0: 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8度。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雷阵雨到了晚上才能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页面和图片，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8: 开讲关键词，专解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公共监督。据澎湃新闻的消息，曲径通就是云南那个曲径啊，曲径通这个应用，这个 APP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此前云南曲靖是花了4950万建成城市大脑，并配套推出政务加民生一体化官方城市服务 APP 曲靖通。那作为当地的一项重点项目，曲靖城市大脑上线以后曾经连续2年列支运营经费近1000万。不过作为城市大脑一网通办的对外前端，面向普通市民的移动端服务门户的曲靖通 APP却屡屡因为实用性不足、使用率较低被市民吐槽。近期有市民向曲靖市纪委监委举报说这个项目造成财政资金低效浪费。曲靖市纪委监委表示已经受理信访举报，将依纪依规认真办理。新京报说，类似的城市大脑项目在全国并不少见，它往往被视为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标志性工程啊，政府花钱打造的，为了这个城市什么管理服务市民啊等等各方面的集中到一个 APP 上。但是从曲靖市的这个案例来看，这类项目的立项的必要性及其真实价值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透明，公众的实际感知也不明显。据此对这类名头看似高大上的项目，它的实际作用和具体运行情况或许有必要纳入常态化公共监督的范围。那我个人认为新京报的说这个话还是比较客观的。你不能说因为曲靖通它这个啊这个实用性不足、使用率较低，然后呢被撤销了啊，你就否定全国所有的这个政府名下的举办的各类什么城市大脑啊，或者各类的这个实用性的 APP。 那全国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人家自己花钱办的那个 APP 什么的，人家在这个 城市管理呀、啊，包括这个市民投诉、服务市民等等各项城市事务方面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看待这样的这个项目，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你一个区境通如果运行不好，你为什么不最初找一个良好的运行团队来运行它，把它设计、包装、打造好呢？下一个，买卖同志。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的实际需求，面向校外学界的名家、行业精英等等，依规聘任人才的一个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是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者机构宣称可以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的客座教授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曾经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第一，我们的聘书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流程上要经过学院报请、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在行业里的水平和影响力也有评判标准；第三，不管是院聘的还是校聘的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客座教授以后就没有工作任务的。任何正规的学术头衔都不存在代办，更不是花钱就可以办理的，这应该是基本的常识。治理售卖客座教授证书的乱象，要重申这一常识。所以相关的高校乃至警方都应该行动起来，买卖同志绝不能让这个假的客座教授到处去瞎忽悠。下一个关键词，过紧日子。盛夏酷暑，江西上饶一家医院却给病人们关上了空调。据合肥日报报道，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就关闭中央空调，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吗？面对质疑，院方回应说，是为了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要求，还搬出了一套死板的规定，说气温30度以上，中央空调才全天开启，温度不达标，下班之后统一关闭设备。如接到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再根据实际情况开启空调。而事件发酵以后，医院推翻了这套机械的规定。哎呀，这个过紧日子没错，节能降耗更是公共机构的基本责任，但关键问题是要怎么紧，紧在谁身上。真正的过紧日子是精简、冗余开销、杜绝低效浪费，而盯着患者的空调来拿来紧，说白了就是机械式的执行。您这样，你首先把医院的这个管理层啊，尤其是把医院院长啊什么的，把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空调先给他们关了怎么样，是吧？或者给他们调到一个阳面的办公室去，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僵化的执行思维看似守规矩，实际上是对政策的曲解，更是对民生福祉的漠视。病人到医院来是治病的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那这治病掏着钱，那跟消费者差不多啊。到你医院来治病，连个空调都吹不上，你医院干的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这场空调风波的纠正只是表面收尾，那还需要纠正的是僵化的执行思维和错位的服务理念。下一个关键词，重视。据半月谈报道，随着2026高考进入志愿填报期，围绕高考志愿填报的付费服务持续升温，市面上涌现出了一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在社交媒体上，有注册为高考志愿填报师的账号，此前发布内容与教育升学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前不久还在推销羊油、健身器材等商品，高考季却突然转向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在直播间摇身一变成了志愿填报师和升学规划专家了。一些账号以学历光环进行身份营销，在备注或直播间介绍当中标注是985教授等等标签，但是无论是半月谈记者咨询客服还是在直播间询问，对方都对其任职经历和专业背景讳莫如深，以在职教师不方便说、身份很权威等等这样的方式来搪塞。在市面上，不少机构以高薪副业、时间自由等话术招聘高考志愿填报师，声称大专及本科以上即可报名，专业不限，就能轻松月入1-2万。然而有求职者透露，对方要求进行岗前培训和考证，必须额外支付数百元到数千元才能持证上岗。你看这些，一是这个什么什么高考志愿培训师啊，高考志愿填报师，那网络上尤其营销这个，一是骗学生家长，二是什么骗那些想靠着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名号挣钱的人。 拿着高考学子的前途开玩笑，这不妥妥的诈骗吗？

0: 前两天还推销羊油健身器呢，立马现在就开始摇身一变，你倒变成了什么高考志愿填报师了。所以无论是监管还是相关的平台应该重视这个事儿，不能每年到了高考季之后就有一些宵小之徒在网络上折腾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甚嚣尘上啊。下一个近视，据央视报道，贾女士的孩子是四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九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而当发现孩子近视以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是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而这个机构还一再劝阻家长说别去医院散瞳验光，去了就是中断治疗。等贾女士反应过来，孩子最佳的控制时机已经被耽误。事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什么专利申请啊被驳回了，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三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北京三中院认为该视力矫正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遂维持一审判决，判令商家全额退还2.6万元服务费，同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8万元。哎，我就是法院这个判的挺好，是吧？你骗了人3-4年，是不是？虚假宣传了3-4年，构成消费欺诈，不光要退还你骗来的钱，还要对你进行惩罚性的，让你交出惩罚性赔偿金。另外提醒大家，这个假性近视通过科学的这个控制啊、治疗手段、矫正手段还是能够恢复正常视力的，但是真性近视通常是不可逆的，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矫正和控制，但无法从根本上治愈。所以凡是打着逆转近视这样的旗号的机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下一个价值观，7月7号，辽宁丹东有一位家长带着7岁的孩子到口腔诊所去就诊，说孩子在操场玩耍的时候摔倒，致门牙松动，满嘴是血。虽然已经到了诊所下班时间，但是见情况紧急，诊所的李医生仍然加班为孩子止血清创、上药消炎，并用纤维带做固定，全程收费300元，并叮嘱家长观察3天，复诊再视情况处理。没想到第4天，家长却找上门要求全额退费，说孩子牙齿已经自愈，不需要再来换药，要求退还300元诊疗费。双方沟通无果之后，家长报警，经民警调解，李医生无奈退还了100元现金。李医生表示，当时医院和其他诊所都已经下班了，他是求着我帮忙处理的，我好心加班救治，如此退费诉求令人难以接受。要不说这个家长也真是够混的，是吧？这个是属于是吃完饭了这个骂厨子。而且民警这个调解也是挺令人无语的，你不去斥责那个无赖，你反而让医生退费，调解让医生退费，如此和稀泥的息事宁人，难道人好心人就活该受伤吗？你这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吗？下一个普法克，7月8号，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唐香玉的，因为拒不道歉被强制执行，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榜，引发了舆论场的广泛讨论。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复杂。2023年12月，脱口秀演员艾克被指在演出后台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照片，还与其他演员在群里进行评价。他发到那个演员的群里头，然后呢，他们在群里头这个评价来评价去。而唐香玉出于义愤发布长文公开点名艾克，并号召全行业拒绝与其合作。随后艾克以名誉侵权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唐香玉公开点名并大范围联合抵制的行为超出了合理舆论监督的边界，构成名誉侵权，判令其删除文章、公开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2.5万元。判决生效以后，唐香玉足额支付了2.5万元的赔偿款，但是拒绝履行公开道歉义务，最终被法院强制执行。这起案件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他给所有想要伸张正义的人提了一个醒啊！如果新闻当中这个报道属实的话， 首先那个脱口秀演员在后台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照片，然后发到演员群里边，对人家进行这个你一言我一语的评价，这首先就涉嫌侵权乃至涉嫌违法的。但是唐湘玉随后的行为呢，怎么说呢，面对他人的不法行为，你不能凭借一腔热血，必须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想要安全的维权，最稳妥的策略是把正规的救济渠道放在最前端。面对失德行为，应该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啊、录音监控等等客观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随后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向所在单位、行业协会、妇联等机构实名投诉，由官方介入调查并作出定性。而你自己如此鲁莽的做出这样的这个，把他这个公之于众，然后呢对他进行这个啊这样的这个曝光的行为，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得不偿失啊。下一关键词，明星效应。近日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接连被淘汰之后，美国洛杉矶地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上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就因为美国队被淘汰了，然后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一下就降价了。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8号，即将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比赛的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由2950美元降到了近1200美元。美国媒体报道，此前美国队没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在西雅图以1-4输给了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四分之一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明星效应。如果是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交锋，那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会高得多。那怎么办呢？是吧？足球比赛是公平的，但是没有这个大腕或明星参与啊，包括没有这个美国队的参与啊，这个门票下降，这怎么说呢？这就是明星效应吧。我怎么说，那个 C 罗这是真正的明星效应，美国队的这个明星效应，这四个字得打上一个引号了。最后一个关键词，条件。近日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不少球迷还有健身爱好者跟风模仿。据外媒此前报道， C 罗很多时候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个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 C 罗自创的睡眠模式。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运动睡眠专家尼克利特尔黑尔斯很早就提出了分段睡眠法，而他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职业运动员。据了解， C 罗采用运动睡眠专家制定的这个每次90分钟啊，然后多段的这种睡眠模式，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睡眠周期约90分钟，完整的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效率高。高强度赛程期，他一天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7.5个小时。卧室配备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还有拉伸放松神经。而专家表示，如果是普通的上班族，怀有学生，你要是跟风这样的拆分睡眠，白天多次补觉，结果是越睡越累，夜里还失眠。另外 ，C 罗屏蔽电子设备、恒温隔音卧室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很难复制。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那只会适得其反。还是那句话啊，想模仿人家，尤其是模仿这些特别专业的人士，你首先得有人家那个条件才行啊。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 打400-656-0300。

0: 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上海青浦区一个小区里头有一个小孩啊，看着大概6-7岁那个样子啊，躺在地上被两只狗撕咬，家长是趴在地上奋力拉扯，试图从狗嘴当中夺回孩子。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抓着小孩，两只狗从这个女子手中将小孩咬走拖拽，女子上前再次抢夺小孩，并用手击打狗的头部，那这只狗仍未放开小孩。视频显示，事发当时有其他居民路过，有一名男子现场观察了几秒之后离开，一名女子试图驱赶犬只。据物业说，这两只狗是从隔壁小区窜进来的。另据新京报报道说，有小区住户说，两只狗疑似从其他地方出逃，狗主人没抓住才跑进小区里。这个住户说，当时小孩的长辈在一旁营救，之后狗主人将狗逮住，但孩子受伤了。事发地所在的居委会人员告诉记者，警方已介入，此事仍在调查处置中。当地妇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孩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我们来听一下啊。
2: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从其他方那隔壁小区窜过来的。
3: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了，所以说案件就
2: 会有相关相关的后续报道。小孩子
4: 现在在医院，有没有生命危险？
2: 没有。
0: 我还有很多网友啊，在批评视频当中一个男子啊，因为那个小孩被两只狗那么拖拽的时候，那个家长不跟那个狗在争夺孩子吗？这个男子从一个这个小路口走出来，看来好像单元门里头走出来，走出来看到旁边那一幕了之后，然后看了几秒钟，扭头走了。所以很多网友批评他冷血。咱们今天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咱先暂且不讨论这个男的这个冷血这个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养狗这个事儿。昨天我跟我的同事们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到关于这种违法养狗的事情，那包括违法养狗惹祸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你像没有把狗管好，把人咬伤甚至咬死的事儿都发生过，但是你看，依然现在还在发生。前些年成都啊，那个没拴绳的大狗在街上溜达，咬把那个小孩咬成重伤那个事儿，是吧？那个事儿好像大家还都记得吧？你看现在又出了个这样的事儿。那到现在这种事儿还在发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养狗啊，你比如说怎么说呢，养狗是你的权利和自由，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啊不是没有边界的，它是有边界的，它是要受到规范和约束的，你不遵守这个规范和约束就超出这个边界了，你就是违法行为，就这么简单。而且之所以我们要为养狗行为设置边界啊，你比如说我们专门为这个养狗行为设置的养犬管理条例，为什么？就是因为养狗这种行为，它是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的，它会挤占社会资源的，所以养狗的人必须要付出相关的代价，比如受约束的代价啊，给狗办证等等等，需要掏钱等等这样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对于养狗的这种本身行为这种陪伴来说，对于狗主人来讲，他觉得是值得的啊。但是养狗它是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的，它甚至可以说可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饲养行为，你如果突破了相关的底线，那就是对社会造成危害了。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事情不就是这样吗？狗主人就说啊，我没有把狗抓住，这狗跑了。他这个没抓住估计是方言里边说的啊，没拴好吧。你看就简简单单一条狗绳没拴好，哗一下狗跑出去了，把这小孩咬走拖拽。如果不是旁边有人上前打狗，那你说这小孩还能活吗？这都难说。假如小孩单独一个人在小区里玩呢，小区里都不安全了，跑进流浪狗去了，或者跑进了这个狗主人没管好的狗，把小孩这么咬，对不对？一旦要咬着脖子呢？ 前两天咱。

那不是还说这个事儿吗？是吧？有几条狗，那不是咬了个人？其中有条狗一下咬那个人，咬在那个脖子上了，是吧？人这估计当场就没了。这又要说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事儿频繁发生？就是有些人，尤其有些养狗的人，头脑当中他法律意识太淡薄。我坚信的一点是，一个人法律意识如果强的话，规则意识如果强的话，他干任何事情，他都是规则意识很强的。无论是养狗还是养鸡养猫，是吧？他都是规则意识很强的。比如说城市里不让养鸡，为什么？又脏又味儿啊，那公鸡又叫了，打鸣了，是吧？母鸡叫了又扰民。这个人要有规则意识的话，他就不在城市里养鸡。可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在城市里养鸡，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你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包括邻居，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为什么？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差的人，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人不是个讲理的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差的人，他们拉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短板，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伤害。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狗主人说啊，我这狗是我没有抓好，他跑出来了，咬了孩子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在付出成本啊！社会要管理这个狗主人吧，要处罚他吧，要调动很多人来处理这个事儿吧，这不是增加了无谓的社会成本吗？给社会造成了伤害，给其他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伤害。但是这里面一方面有我刚才提到的某些人头脑当中法治意识淡薄、规则意识淡薄这事，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讲。二一个，好的道德包括好的法治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它是管出来的，它绝对是管出来的，它不是靠我们的自觉的。你比如说我们宣传是吧，我们都要做好人，我们要合法养狗，文明养狗是吧，文明出行怎么样，你那么宣传就行了吗？如果说社会治理就这么简单的话，那要法律干嘛？那为什么有些人依然突破养狗的规则呢？就是因为出了一些违法养狗的事情之后，那其他的那些养狗的人没有受到什么教训，没有吃到什么教训。你惩罚那个非法养狗的人，其他的人没他没有觉着我要像他那样也非法养狗的话，我可能不会受到什么更严厉的教训。所以长此以往，他们养狗就形成一种散漫的习惯了，我可以随意养狗无所谓。就因为他随意养狗无所谓啊，狗咬伤人了是吧，我赔钱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这就导致狗咬伤人甚至咬死人的事件那会频繁发生，这就不足为奇了。我再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咱石家庄的这个省博物院的广场啊，一到了傍晚是吧，六点多钟就开始了。那我希望这个石家庄市的相关部门是吧，你们注意观察观察，包括那个博物院的相关的管理部门，你们也观察观察。一到了傍晚，很多人牵着狗到博物院广场去玩去，啊，牵着狗就进去了。但你要知道，省博物院广场它是公共场所，它是禁止带狗进入的。那广场门口它都立着牌子呢，那禁止带狗进入啊。可是那些人就牵着狗大摇大摆就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规则意识欠缺啊，法治意识欠缺啊。我见过好多次了，在里面遛狗的，那广场上那个门口倒是有那个保安，但保安也没见他管过。这说明什么呢？无论是养狗的个人还是我们的社会的相关的机构啊、单位啊，对于违法养狗这个事儿啊，其实都不重视。好像只有出现了狗致人伤亡的事件，这才出来就事论事处理一下，处理完了之后呢，照旧。难道真的就像网友说的，那这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把他或者他们家的家人咬伤咬死了，大人物又有话语权是吧，说话也管事儿，然后才能把这个养狗的事儿管好吧。但是你说大人物也就是本地的大人物，这一片的大人物是吧，他能把本地的养狗环境管好了，那全国各地那么多地方呢，他管得过来吗？他手能伸那么长吗？难道都要有赖于当地的有话语权的大人物，他或者他家人被狗咬伤咬死了，然后把违法养狗的问题才能管好吗？这种治理逻辑是不对的吧，是靠人治啊，他不是靠法治吧。所以说之所以出现或者频繁出现狗咬伤人咬死人这个事情，一个是养狗的人素质低下啊，法律是规则意识淡薄，再一个什么呢？相关的法律惩处不够啊，这是我要说的，法律惩处力度不够啊。如果我们相关的社会管理部门啊，社会治理部门是吧，然后呢你可以发通报，如果发现有人违法养狗，鼓励大家马上举报，公共场所有人带狗进入马上举报，然后对违法养狗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我说的是严厉惩罚啊，不用多，你只要进行严厉惩罚，
管一个月就能把违法养狗的事儿管住，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治理得很严密很细致，对吧？你包括对这个非法养狗的人，你现在你就这样说，你养狗你在家里你别带出来没问题，你只要带出来，那个什么小区物业包括居委会那就可以问你你有没有证，没有证的话马上举报你，对不对？所以说你必须带狗出来之后你要持证啊，对不对？狗证要随身携带啊，狗粪要随地清理啊，要拴绳啊，对不对？你没有证，你凭什么养狗啊？所以说我们是有法律管着的，你无证养狗就是违法，不拴绳带出来就是违法啊，狗粪不清理就是违法，是吧？你的养狗行为是要受到法律规范的，就这样管一两个月，我觉得就能把社会当中那些违法养狗的行为管住。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违法行为，但是都在短期内迅速得到了解决和纠正。你比如说交通行为当中啊，以前有些人什么闯红灯都成习惯了，有些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你看现在这不都戴头盔了吗？为什么？法律惩罚跟上了，管理措施跟上了，管得严呢。所以说一个社会的秩序要想良好，不能说单靠道德自觉，你靠道德自觉靠不住，有些人他道德他达不到那个水准，你得靠法律来规范，是吧？好的不用管，管的没好的，对不对？人家好的道德水准高的，你跟他一说人家听，有的人道德水准不高，你跟他说他不听，那怎么办？就得靠鞭子靠棍子打，对不对？所以只有用法律把这帮坏人把这帮害群之马管好了，那社会才能和谐呢。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的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一斤装，现在还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这款酒的来头可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这个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浓香型白酒，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而且是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当然，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联名款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俗称的普五来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约几个好友边看球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的酒柜里边收藏，绝对都是上上之选。298一瓶一斤，现在还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大牌香水宠粉剂的好物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水的天花板，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规格装的啊，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1000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只需279.3元。不止这款啊，这次大牌香水7折的专场福利也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还有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的一些香水啊，都很齐全，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你像这个祖马龙蓝风铃香水都是折后价，统统低价拿下，活动是限时开启，库存也有限，热门香型和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建楼开讲，
2: 评说万象。

0: 田乐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说两个地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被警察处罚的事儿啊。近日在北京朝阳区四惠桥下的辅路，有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她摩托车加装着射灯啊，被拦停之后拒签罚单，声称灯坏了那我就会摔车啊，我身边的人都加射灯了，我犟不过你，一番言论令人哭笑不得。而现场交警用逻辑一一理智回应，现场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执法，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你犟不过的是法律。
2: 你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1: 车坏了，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
3: 我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你之前就本就摔了，你不会认字，我先跟你。
2: 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
3: 人都加射灯，
2: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
0: 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被警察处罚还不服的。另外还有一个，在上海也是最近，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闯红灯被交警处罚了，心生不满，在那跟交警矫情，说你看那么多闯灯的，为什么拦我不拦他们？交警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我们也来听一下啊。
4: 这么多人都闯红灯了，他拦我不拦他们？
5: 啊，执法也结束了。
4: 他们都
5: 我是这样，我先跟你说两句，你别觉得我在针对你，而且像你这样的说法，我平时在执行过程当中也听到过无数次。违法拦下来被处罚，肯定都会觉得不开心的，这个叫即时负反馈。罚款给你带来的厌恶损失，肯定要比我跟你进行说教可能更让你记住，更让你知道不应该闯红灯。飘效应你应该听过吧，整栋楼的窗户一旦有一块玻璃碎了吧，那今后没多久这整栋房的玻璃全都会碎。如果你再敢这样，那别人也会模仿，没有规则，最后带来的伤害是什么？永远是大家受伤。你信你这个路口应该不会停吧，你看未来在这个路口越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违法人事故，它的发生率会直接的很明显的上升。第二个呢，就是风险感觉上升。你觉得哎，我好像我过来的时候没有车子，我就闯了个红灯啊，我逆向也没有车子，我撞不到人，但其实出了事故就是因为这种小混。我们的正是用这种。
0: 哎，上海这个交警还是很耐心啊。呵呵，咱先说北京那个吧，那个女骑手骑摩托的啊，她说我的车灯坏了，所以我加装了俩射灯啊。警察说，你看是吧？你车灯坏了，你可以修，你们加射灯。说起这个，像这个电动车呀，你包括一些摩托车啊，自己私自加装射灯，包括有一些开汽车的也是加装射灯的，很令人讨厌啊。网上有。把这种加装射灯的啊，不能照远光的射灯叫远光狗吗？什么意思？你要是汽车加射灯，那个好被交警发现。你像这个电动车呀什么的，这个骑电动车、摩托车加射灯不太容易被交警发现。但是呢，因为他骑的时候他车身低，他那射灯一打开的时候，远远的，你比如说汽车什么照的，你啥都看不见，讨厌至极呀！啊，明知是违法行为还要这么做，不是坏人是什么？而且这个女骑手说，我们身边人都加射灯，那警察说你把你身边人你那个违法线索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处理。上海那个呢，那个男的是吧，我看也没戴个头盔还闯红灯，被抓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闯灯，不抓他们只抓我，是吧？这种场景，这种狡辩，我以前在街上也看到过好多次。前些年了，有那闯红灯的，一堆人哗闯过去了，那交警就一个拦住其中一个，这个人就说，那么多闯灯的为什么罚我？他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是一种诡辩逻辑。他不是说你看我倒霉怎么怎么样的，因为警力有限，他就一个交警在那站着呢，是吧？十个人一起闯红灯，你说交警能抓几个？他只能抓住一个。你说这里边有概率吗？确实有，因为你离交警近，他抓住你方便。但这并不是说他只盯着你，是吧？他不是说只针对你，他没有针对性，就像捕鱼一样，一大群鱼来，我一网抄下去，为那鱼被抄上来了，为什么只抄我，你不抄其他鱼？那么多鱼呢？网大小有限啊，这不是一个执法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啊！抓住你实际上就抓住了你所代表的这一群人，是吧？打击的这一群人所具备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而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这么为自己辩解，其实是一种比烂的逻辑啊！而且直到现在了，你如果头脑当中还有这种比烂的逻辑，还有这种、为什么这个只抓我呀？抓住我算我倒霉，抓不住我就赚了啊！为什么只抓我？你还要还有这种逻辑的话，那第一，就像那位交警说的，你犟不过的是法律；二一个，你一个劲儿的以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来挑衅法律，就算法律抓不住你，到最后事故也会抓住你，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对吧？ 你就说那个那女骑手摩托车上安装射灯那个，你觉得安射灯我照得远，一下灯又亮是吧，我看到清楚，你晃了别人的眼了，一旦有了汽车晃眼，要是慌张了咣当一下迎面把你撞上了，你怨谁去，对不对？你说怨他，他撞了我了，谁让你装射灯的，你装射灯你不就是招来死神的吗？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快递小哥是吧，有很多网友对快递小哥骑电动车意见很大，为什么呢？那家伙骑在身边嗖嗖的飞一样快，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不得不说这快递小哥现在骑电动车很容易出现的交通事故，光我在街头就见过两三起擦碰的，有是吧，有轻微的也有稍重一些的，为什么？太快了，有的还逆行是吧，那有的闯灯，那骑着电动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都吓人是吧，还有那闯灯逆行的，一说是为了抢单赶时间，这都不是违法的理由，也不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冒险的理由啊。你要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你自己负责那就罢了，你不要连累其他人呢，你很可能连累其他的社会成员。我们再说回到今天说这俩事儿，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高与低取决于社会当中的公民头脑当中法治意识是强还是弱。因为什么？文明是属于文化和道德层面的，法律才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底线性的规则，你在法律线之上那才算是文明的，才算是有道德的，你突破法律底线你就不文明不道德，你都违法了你还算文明人吗？你还算有道德的人吗？当然不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那么多人什么违法闯红灯，今天交警抓住你了，下次交警就抓住他们了是吧，可能你闯红灯你跑了，对不对？毕竟交警人数有限，警力有限啊，所以不要再以这种无脑的逻辑诡辩的逻辑为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为自己挑衅法律的行为，为自己拿着生命冒险的行为来开玩笑来诡辩了。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日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做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0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

0: 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都市快报报道，43岁的美国富豪布莱恩·约翰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在今年5月发现自己患有自身免疫性胃炎。他说，我的胃正在自我吞噬，为此他正在尝试寻找治愈方法，而目前仅有控制症状的治手段。你看他这个解释自己这个自身免疫性胃炎的这个解释的方法，说的胃正在自我吞噬，哈哈，就自己吃自己，真是有意思。布莱恩受关注主要还不是因为他的硅谷富豪的身份，而是他追求永远年轻的计划。几年前他做实验啊，换取年轻人的血液来使自己延缓衰老，把年轻的血液输入到自己这个身体里头。他拿谁试验呢？2023年4月，他和自己的17岁的儿子以及他70岁的父亲，他们一家三代用血浆置换的方法来进行抗衰老试验。那试验结果怎么样呢？3年过去了，布莱恩似乎在容颜上比同龄人年轻一些，但是他患了自身免疫性胃炎，而且目前没有治愈方式。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不是因为换血这发的，那还需要之后的研究和深入诊断来确认。但是他也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教训，就是换血延缓衰老制度这个路子似乎走不通。换血延缓衰老的理论基础是通过为年长者输入年轻人的血液，可以让人的生物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甚至等同于年轻者的生物年。因为年轻者血液当中的多种生物化学因子会让年老者获益，比如说端粒缩短速度变慢，就是延缓衰老。而且也有一些论文显示换抗衰老，像什么自然杂志和细胞杂志都发表过，把年轻的小白鼠的血液置换到年老的小白鼠身上，可以让年老的小白鼠一部分改变衰老状况啊，像老小白鼠更有活力，组织微循环得到改善等等。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说，这些试验只是在动物身上试验，没有更多的研究来重复验证，并且在改善衰老方面没什么显的证据。同样重要的是，换血即便是输入亲人的血液，如果量较大，也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比如说急性肺损伤啊、溶血反应啊，严重者还可能引发死亡。所以说你看，科学家说这个实验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但是他这个美国富豪呢，他就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啊。我看有网友说，别的不说，咱平时输血都不能亲属的，他的医疗团队是草台班子吧。还有网友说，他真正需要治疗的是心理。还有网友说，48岁对于富豪来说还挺年轻的，他这样不是更加提前把你身作坏了吗？我想说的是，他花自己的钱啊做这种实验。那科学家说那种实验只在小白鼠身上做过，他倒是以身做实验啊。那行为看起来惊世骇俗，甚至有点那个怪异啊，但是如果能从他个人行为当中探索出一条路子，他探索出一些经验来，那也算是贡献。当然了，不仅追求年轻是吧，可以理解，如果过度的追求的走火入魔了，那也许会起到反作用啊，毕竟有个词儿叫做物极必反嘛。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但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不懂，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医生郑某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值一。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

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

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

题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钱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见效，真的。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糕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

远了，走个5000步一万步跟玩儿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糖尿病都一视同仁，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里长病了，

0: 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搞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做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是不是老婆？
2: 对对。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儿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0: 啊！
2: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呐，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嘴巴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好的，
2: 经常听你的节目。好，那行，那谢谢了，胡老。
0: 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嗯，我是大连的。
0: 嗯。
3: 哎，我今年70岁。
0: 哦。
3: 哎，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0: 哦，
3: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啊，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
0: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
0: 啊，
3: 怎么来怎么去，有个好身体呀，啊，
0: 对，
3: 啊，
0: 嗯，
3: 完了老头就买了30啊。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0: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
0: 啊，
3: 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3: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
0: 嗯。
3: 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0: 啊，
3: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说120。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0: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0: 多可惜，
3: 我说我以前呢，
0: 嗯，
3: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0: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0: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0: 嗯，
3: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0: 啊啊啊！
3: 这不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0: 啊，
3: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0: 嗯，
3: 啊，
0: 嗯，
3: 啊。哎呀，能有个1-2小时啊！
0: 啊，
3: 好，躺下吧。
0: 哎，
3: 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2-3个小时
0: 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0: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0: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0: 嗯。
3: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他，
0: 嗯，
3: 也不痒。
0: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0: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0: 啊，你别客气，
3: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啊，
0: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这是我的这个。

0: 情况就是这样式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儿嘞。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1: 啊、
0: 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
1: 哦、
0: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候，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0: 我说您喝吧、
1: 啊、
0: 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0: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啊。
1: 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1: 啊，
0: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0: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0: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0: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1: 嗯、
0: 就是
1: 血脂，嗯，
0: 再个是贫血。
1: 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0: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0: 嗯、既然这么样事哈、
1: 啊啊，
0: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
1: 啊啊，
0: 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嗯。
0: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
0: 哎、
1: 再会
0: 好
1: 啊，
0: 嗨，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2: 我正用着咱们这个我家老刀呢啊，
1: 嗯，
2: 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2: 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
1: 嗯。
2: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诚情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2: 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
2: 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2: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
2: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是难免的，
2: 正常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2: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这腰就难受。
1: 那是难忍的，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2: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
2: 对对对，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2: 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吧，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膨出了。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看起来真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2: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也难受。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
2: 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毕业去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比我这病还重，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恢复得很好。
3: 嗯，
2: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3: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
3: 嗯嗯，
2: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3: 嗯，
2: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2: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3: 嗯嗯，
2: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哦，
1: 嗯，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2: 哈，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闷得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2: 嗯，
1: 是吧？啊，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3: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2: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3: 嗯，
2: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3: 嗯，
2: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3: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1: 哦，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2: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3: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3: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先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2: 可
1: 是
2: 每，
1: 啊，
2: 是
1: 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3: 嗯，
2: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3: 嗯，
2: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2: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2: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2: 哎，现在是
1: 吸收了啊！
2: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2: 哦，
1: 太好了！
2: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3: 嗯，
2: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2: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哦，
1: 太好了啊。
2: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2: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3: 嗯嗯嗯，
2: 我现在啊，这身是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3: 嗯嗯嗯嗯，
2: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3: 嗯，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
3: 嗯，
2: 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
2: 哎呀，我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2: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2: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嗯、啊！高兴吧，老朋友？
2: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2: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2: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2: 嗯！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2: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嗯！您选用的对了，您看看，刚用了这5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2: 嗯、
1: 再过1-2个月、2-3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2: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2-3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2: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哎、好，再见。
1: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

0: 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4: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5: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4: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6: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4: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7: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4: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尘一样你又飘飘兮，
4: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 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9: 树上的鸟儿
4: 唱。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10: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4: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乡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 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讯息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多部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统筹推出了约3.9万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更联动金融机构平台企业发放了超过5.7亿元的消费补贴，重点来支持避暑旅游、毕业旅行、亲子研学等暑期的核心场景。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呢，国家特别强调了文旅加百业的深度融合，鼓励各地把非遗、演艺、体育、影视 IP 等元素嵌入旅游线路，让暑期游呢从看山看水升级为体验生活、收获情绪价值的深度消费。

0: 而在我们河北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腹地，今年继续紧扣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定位，在全省范围内策划了超过2000场的暑期专属活动，从张家口崇礼的22摄氏度的清凉山地运动季，到秦皇岛阿那亚的戏剧节与海岸露营，从承德避暑山庄的沉浸式的宫廷夜游，到石家庄正定古城的非遗市集与国风展演。那我省呢，正在以避暑加文化加潮流的复合业态，承接全国尤其是京津客群的消费需求。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河北省文旅厅也联合本地龙头企业旅企推出了暑期惠民的套票，还有像毕业生专属礼包等实打实的优惠措施，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游客手中的实惠。可以说2026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呢，既有国家顶层的设计的东风，又有咱们河北在这个本地资源的沃土。那作为深耕河北辐射全国的旅游服务商，河北春秋国旅如何在这样的一场消费季当中来捕捉新的趋势，打造新的产品呢？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河北春秋国际旅行社的经理张博。张总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您好。那么欢迎您今天再跟我们连线，来介绍一下咱们暑期旅行的一些

0: 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我看到一些数据呢，说是今年我们暑期预定的人次，这个暑期游预定的人次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那从您分析来看，2026年暑期旅游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点？还有包括哪些景点和线路呢比较热门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2026年的话，整体暑期旅游啊，对比往年，它更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这个游客啊，他不再只追求这个打卡的数量了，而是更看重这个舒适度、行程的松弛感，那么更注重这个旅游的体验感。2026年咱们暑期哈，它这个出游呢是以家庭亲子游居多，避暑纳凉、海边度假以及这个边疆风情，这个热度也比较高。那么在这个景点和这个线路方面啊，它整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像这个出境游啊、国内游啊、周边游啊，咨询的人数都比较多。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就像这种西北的甘肃、青海、东北的长白山、云南的昆明、丽江，包括贵州、大连这些清凉的地方，还是比较热门的。
0: 对，的确像您说的，包括现在就是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大家都感受到这天真的是挺热挺热的。所以其实暑期的话，对于清凉的一个追求，那可能也是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到的哈。所以我也注意到今年很多地方到新疆啊、云南、甘肃等一些传统的长线啊，一直是挺受欢迎的。同时像您刚刚说到长白山呀、贵阳啊等地热度也是挺高的。那么针对今年避暑加上深度体验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需求，咱们有哪些独家或者说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荐吗？
1: 那我呢强烈推荐大家啊，咱们去贵州看看。首先呢，贵州它在咱们国内它是一个顶级的一种全域的一个避暑圣地。它这个夏季暑期哈，它这个平均温度基本上在21度到23度之间。所以呢，它在业界它一直享有这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暑贵阳这个美誉。那么咱们春秋航空呢，我们又在7月2号哈开通了咱们石家庄直飞贵州安顺的一个直飞航线。所以呢，你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么我说这个安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是我要说黄果树瀑布的话，大家一定非常知道了。那个安顺市区它距离这个黄果树瀑布这个景区只有40公里。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咱们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以后呢，就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吧。就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呢，这个产品一出来，好多家长呢就会带着孩子来参团。那么他们要带着孩子去看看书本里介绍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其实我们这两年也会说叫什么跟着课本去旅行，对吧？这是一种方式哈。而且我记得我在电视上看这个宣传片，贵州也非常注重当地文旅的一个宣传，叫爽爽的这个贵州，对吧？所以呢，大家在想要选择比较凉快的地方的话，其实像云贵地区啊，都是大家会在暑期选择比较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听说今年咱们暑期像轻户外呀，包括城市人文微游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对于很多朋友啊，现在其实他是不想走这种传统的跟团游的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客群，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1: 咱们春秋旅游这边哈，就是针对暑期啊年轻客群，那么我们在产品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拿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贵州线路的这个产品设计来说吧，首先呢，我们在节奏上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不像以前传统线路，中老年人他会早起啊，我们就不早起赶场了。那么咱们是每天让大家睡到自然醒。那么用过早餐以后，9点钟我们再出发。另外的话就是，在消费方面，我们取消了那种高价位的4钻5钻的一些温泉酒店哈。那么我们选择更换为平价连锁酒店，外加这种特色客栈酒店。这样的话，咱们整体的这个团费就下降了。那么在用餐方面的话，我们华回把一些正餐替换为那个贵州的当地的小吃的一些套餐。把晚餐我们去掉。是让大家去这种网红的这种这个街道啊，或者是美食集中地呢，让大家去自由的去逛夜市，自主的去打卡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这样更适合符合年轻人的一种需求。
0: 其实听了您刚刚的介绍的话，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我们出游的这种设计和安排哈，跟以往确实是不太一样了。那么其实是在跟团游的前提基础下啊，那么更加的注重大家的自己的这个想要有的一些特色化的一些需求，对吧？

0: 说旅游，咱们针对这种年轻的客群，尤其是说咱们这种高考的学生哈，我们打造出了一种就是特种兵式的一种旅游产品啊，特种兵式的。那么我们就是咱们是只是包含了啊这个往返的一个机票，机检燃油税费，还有行李额，还有酒店住宿。也就是说，年轻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了。然后那个行程上面让大家自主的去设计、去规划啊。那么在行程天数上面的话，一般为3到5天这种短期的行程为主。
1: 那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哈，就是相当于你们把这个出行的一些硬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剩下的软性的大家可以自己来掌握，对吧？
0: 对，可以自己去调剂哈，自己去设计。然后在这个优惠上面的话，我们是针对咱们中高考学生哈，就是凭着准考证啊来咱们春秋旅游报名的话，我们有一种立减的一种福利。比如说啊，我们大连张家界线路就双人报名可以立减400块。那么贵州线路的话，因为我们是新开行的嘛，贵州那个安顺航线，所以呢我们双人报名可以立减500，力度是非常大的。
1: 找一个旅游搭子一起哈，这样还能价格两个人都能更合适哈。
0: 那是的。
1: 刚刚我们说到了不同的群体，其实呢目前呢暑期也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预定的高峰了，热门的线路的资源还是比较紧张的。那您呢作为资深的这个旅游从业者的话，您建议咱们游客提前多久预定？另外呢，对于咱们想要避开人潮的游客来讲，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反向旅游啊，或者说错峰时段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建议呢？
0: 是这样啊，主持人，就说每年咱们这个暑期哈，它这个出游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它这个最高峰都集中在这7月20号到8月10号之间这么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咱们不管是酒店的房间也好呀，还有机位也好呀，火车票也好啊，它其实都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啊，因为大家有时候他可能会家里边时间只能是这段时间，
1: 是，
0: 那你只能这段时间出门的话，那么建议啊，国内你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去预定，因为它有些热门景点它还有这个限流的要求嘛，是吧？而且它要求您提前要实名预约，啊，所以这块的话一定要提早安排。因为如果是出境的话，这个时间就更要提前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时间上面你可以比较灵活的话，推荐大家啊，7月15号之前或者是8月15号之后出发，这样的话可以错开这个大客流，那么玩起来吧，人少就更舒心了。
1: 是的，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孩子要上课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安排，可能所以为什么最高峰集中在7月底8月初啊，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或者说这个时间的一个大概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您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错峰出行啊，这样的话我们出行的这个舒适度会更加的有保障。同时呢，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提前的关注您所要去的地方的天气的情况，你比如说暑期极端的天气会比较多发啊，像这个暴雨天气啊，高温天气啊，加上比如说对于这个准大学生来讲，可能是毕业第一次独立出行啊，那么从咱们旅行社专业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必须强调给大家的一些安全提示呢？张总。
0: 首先呢，咱们结合咱们一线的这个带团经验啊，那么暑期出行的话，其实主要有两大安全隐患，一个呢就是高温暴雨啊这类极端天气，所以呢大家在出游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你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大量毕业生他首次独立出行，他旅游经验他其实是不足的啊，但是呢年轻人又追求新求异，那么他偏爱一些这种网红的小众打卡点，所以呢往往他们容易忽视这种潜在的风险。咱们就是提醒大家啊，第一，就极端天气的时候啊，安全永远优于行程啊，咱们要看着天气不好咱们要更改行程的。第二的话，就是首次独自出游啊，那切勿擅自离团，如果你就是要出去了，那么一定要结伴而且报备，是吧？告诉别人我要去哪了，还有找一个同伴。坚决不去那种没有开发的无保障的一些网红区域，这些夜间呢不要独自外出，不去偏僻陌生的区域啊。第三的话，就是说咱这个防暑用品一定要提前准备上，比如太阳帽呀、遮阳伞呀，包括藿香正气胶囊呀，要装到咱们的行囊里面去啊。
1: 是，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今年的高温天气还挺多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趁着暑期的时候出去短暂的几天，避避暑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大家的出行需求会比较旺盛，所以呢，在暑期市场上、旅行市场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低价陷阱啊，或者说隐形消费啊。您能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几个

0: 比较简单的辨别的技巧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咱们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旅行社报名。
0: 嗯
1: 啊，两个一定是正规的旅行社报名，
0: 嗯，
1: 一定要签旅游合同。
0: 嗯，
1: 这两个是必须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大家出游啊，咱们是为了去玩，所以尽量选择纯玩团。
0: 啊，是。
1: 嗯，如果说确实这个纯玩团你没办法满足啊，可能要就是，那这时候呢，你就要了解一下啊，就提前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旅游团费。它包含哪些项目？
0: 嗯
1: 啊，景点门票包含了吗？
0: 嗯，
1: 景点的游览时长是多少呀？然后住宿标准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正餐是什么样的？包含了几顿？有没有自费项目？同时呢，它有没有购物店？
0: 嗯
1: 啊，购物店参观时长是多少？这些内容它都要写进旅游合同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签旅游合同。
0: 嗯，
1: 那么。了解了以上几点内容，签了旅游合同，又在正规旅行社报了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虽然说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喜欢这种自助旅行，但是我觉得自助旅行也好，或者说在我们旅行社来报名也好，因为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现在旅行社也并不像大家以往想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线路，传统的那种旅游的方式哈，其实还是挺个性化的定制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其实还是挺能够让自己省不少心省不少事儿的啊。当然我们呢在河北，我们想要走出去，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呢也想来咱河北来旅游啊，毕竟这么近那么美，咱有空了就多来河北转一转。那您对于咱们外地的听众有哪些推荐吗？
1: 其实咱们河北这种宝藏的目的地挺多的啊。
0: 对，
1: 它既有这种高颜值的特色街区，有山水人文景点，那么还有这种氛围感满满的这种特色民宿，其实都特别有特点。那么我首推大家啊来了以后啊，上唐山的河头老街。这是唐山新进的一个夜游地标，
0: 是
1: 它青砖古桥沿河街巷，你白天可以慢悠悠的这个拍照啊散步，那么它这个夜景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万盏灯笼次第点亮啊，这个氛围感特别的满，然后的话，街区里面它还有一些那个特色的小吃，所以你可以边走边吃，体验非常的好，那除了这个河头老街以外，其实正定古城啊，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咱们正定古城是古街古巷，免费开放式的游玩嘛，对吧？你既能打卡这种龙兴寺这样的千年古建，又能漫步这个网红夜景街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0: 是，其实现在咱们去到正定古城的话，会发现就是和我们去到的外地的旅游景点一样啊，就是满大街大家都穿着汉服，各种拍照打卡，就这个旅游的氛围还是非常浓郁的。其实你想想看，你如果去到外地的话，去到一个景点或者去到一个古城，其实大概也都是类似的，更何况这么好的风景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无论外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和北啊，我们本地的朋友，我们不想走那么远的话，我们去正定古城，晚上吃完饭了以后去溜达溜达，其实这种体验感也还挺好的哈。好，那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呢，也请张总用一句话为即将开启的这个暑期的旅程的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来送上一些提醒吧。
1: 快乐出行，平安随行，守好安全小细节，预祝大家旅途愉快。最后品质游找春秋。
0: 好，谢谢张总的精彩的分享啊，我们刚刚从热门的路线一直到毕业旅行，再到贴心的出行提示啊，相信大家对于今年暑期到底怎么玩的安心有了更加清晰的答案。也再次感谢张总的精彩的连线，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张总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暑期出行做了一些提示，不过呢，当我们把目光从大众旅游的广度转向青少年成长的深度，会发现今年暑期呢还有一个格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就是研学游正在从可选变成很多家庭的一个必选了。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了很有特色的张家口的研学游啊。我们发现如今的研学游啊，它不再是简单的旅游加听课，而是真正融入在当地的文化，包括科技实践呀，还有自然探索的成长课堂。那么当下的研学游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孩子们在其中又收获了一些什么？家长和学校还有孩子，我们又该如何来选择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是针对大多数朋友。那么同时呢，针对家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暑期研学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项目。暑假时光，研学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啊，甄选策划了6大主题的研学线路，涵盖了河北省内山水、历史、人文和革命老区，一共是14个点位，邀您一起走进课本里的燕赵大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来开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1: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琅琊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琅琊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登临太行，俯瞰峰峦壮阔。五位壮士屹立在琅琊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琅琊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琅琊山古称琅山，景区由5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琅琊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琅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石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琅琊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毛主席赛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居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6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0: 红楼春去是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的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当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那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也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新建的大型仿青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去探秘研学荣国府。
2: 庭院深深，花香袭人，这里是石家庄正定荣国府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当课本中的文字啊走出书本，来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仿佛融入到了课本当中。
3: 那么其实荣国府呢，它是完全按照曹雪芹笔下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样的一个去描述的去建起来的啊。那么它的院内的这一草一木，哎，一砖一瓦也是完全符合《红楼梦》书中的原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课文当中啊，你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红楼春去》里边的所说到的庭院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实景看得到了。包括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时候，她第一次先去到了就是王熙凤居住的院子，凤姐院啊，包括看到王熙凤房间里边的那些奢靡的摆放陈设等等，是非常感叹的啊。
2: 所以其实这就是咱们跟着课本游河北的这个意义。其实咱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光看课本上的文字去想象一个距离咱们生活很久远的年代的话，咱们是想象不到它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对照的，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上的文字？
3: 可以啊，咱们比方说《红楼春去》中吧。在有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呀，说好似恰似窗屉子倒了一样。那咱们所说这个窗屉子，很多同学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对，
2: 对
3: 不对啊？
2: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构造，好像现实生活中没有
3: 没有见过，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啊。那
3: 我
2: 们这个就是窗屉子，
3: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咱们所说的这个窗屉子实际是一个木框，它是镶在这个窗户的主体上边的啊。然后它其实可以活动的，可以把它给打开，然后也可以合闭闭上的，是这样关闭上的啊。那么在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描述说是这个窗屉子上面会糊上一层纱，所以我们称为是纱屉。那么描述到什么呀？透过纱屉往外看，把纱屉放下来等等啊。所以说这个纱屉它应该就是窗户上面的一个构件了。
2: 其实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纱窗、纱帘，是不是？
3: 对，类似。还有我们这个书中所提到的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宝黛初相会嘛。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重要的场地了，
2: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这名场景的发生地哈。
3: 对对对
2: 对，其实所以他们取景就是在这个院子贾母院取景的，
3: 贾母院里取景的，对
2: 吧？我们87版《红楼梦》的那个宝黛初相会，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
3: 对，
4: 从河南过来的。其实这里边可多场景在课本上都有讲过，包括刚才看的那个，刚才看到宝玉和黛玉他们初相见呀，瞬间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面就完全复原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3: 啊。那么其实书中提到的是什么呀？庭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呀？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这边的贾母院、凤姐院，它都是这种四合院，而且这些游廊呢，全部都是贯通着的啊。院内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凳，然后石桌，这是不是对应了课文当中的说是众人在院子里放风筝，然后搬高堆儿、捆剪子线等等，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就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
2: 你看一来到这儿就能想象说，哎，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竹梢，它挂在这儿，是吧？他们搬这个高堆儿去给它取下来，
3: 对对，
2: 你就能有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生活场景的重现了，
3: 对，
2: 画面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呀？情景记忆法，
3: 对吧？是的，
2: 对。那其实也是帮助小学生他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声色的课文，
3: 对，因为文字吧，它毕竟是非常生硬的，我们只能靠想象，所以走进实地呢，其实你看在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文字，在我们这里这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触摸到的。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 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

0: 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说研学游。位于邯郸歙县的挖皇宫景区呢，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一同走进挖皇宫。
2: 女娲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五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五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懒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挖皇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挖皇阁，这座四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八根铁索锚固于百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挖皇宫的主体建筑挖皇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2: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3: 华夏祖庙挖皇宫，天下奇绝壁经群。在挖皇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挖皇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六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2: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祖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挖皇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4: 我们挖皇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六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剪纸、还有拓片、 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挖皇宫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1: 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围绕暑期文旅消费季，既讲了国家政策和咱们河北本地的惠民举措，也通过和春秋国旅的连线，给大家提供了热门线路、毕业生出游和安全出行的实用信息，还通过研学游的一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了当下研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选择要点。那暑期出行呢，安全是底线，理性消费是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规划暑期的行程，规避风险，提供切实的帮助。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破。

0: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儿，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吧，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

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呀，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儿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儿，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

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哎，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儿，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儿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沙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
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
这一类的红花。

它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一两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

0: 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的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的、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 合力发挥三

0: 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抗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抗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儿了，沉底儿了，它就成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的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 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儿，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二十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肽、硒，这是个好东西啊！ 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七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

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三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用完了之后能够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了。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5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5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

0: 都不给他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又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下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她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 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两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 6.3， 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看看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3: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啊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带孩子， 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
3: 啊，
0: 么回事。
3: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3: 啊，是啊，你
0: 对
3: 说
0: 不
3: 我
0: 对？
3: 这没
0: 它就
3: 天
0: 是
3: 天。
0: 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0: 你把这个
3: 是。
0: 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这多严重？
3: 是，
0: 这
3: 你
0: 要
3: 说
0: 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3: 是的，你
0: 啊，
3: 说我这每天呀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3: 这脑
0: 三
3: 袋
0: 高
3: 吧，
0: 呗。
3: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跟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0: 那
3: 这
0: 你这
3: 干
0: 不，
3: 点家务。
0: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3: 是啊，你
0: 那
3: 干点
0: 你
3: 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您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了，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3: 行行，那
0: 啊。
3: 太好
0: 你
3: 了，太
0: 拿
3: 感
0: 笔
3: 谢
0: 拿
3: 您
0: 纸，
3: 了。
0: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3: 哎，
0: 嗯，来，
3: 好
0: 我
3: 嘞，
0: 说
3: 这，
0: 啊，
3: 哎，
0: 山楂20克，
3: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3: 红曲
0: 15克，
3: 15克，
0: 雪莲10克，
3: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3: 牦牛血，10，
0: 天麻15克，
3: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3: 那行，太行了，
0: 这不
3: 那
0: 就
3: 我就
0: 是五味
3: 用。
0: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3: 好，我就听您的，孟
0: 好
3: 老
0: 嘞，
3: 师，
0: 嗯，那你先
3: 谢
0: 用
3: 谢
0: 啊，
3: 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3: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3: 哎，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4: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龙王位出来了，围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挖铜炮拉出来！
2: 是。
1: 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3: 出事了，老爷！
1: 我刘明传。 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头开炮！
4: 点火！
5: 哎呀，
1: 摔下去了！太好了，刘老围子保住了！
5: 哎呀，庄稼也保住了！ 神人呐！
1: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绝，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

0: 你又特意为国际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啊，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起敬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0: 娘。
1: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圣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雪

0: 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3: 圣旨到，
4: 刘宁传接旨。
0: 臣在。
4: 前直隶提督刘宁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0: 臣刘宁传领旨。
5: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督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1: 老爷，这国几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几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6: 就在刘明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明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7: 报告孤拔司令，刘明传已经到了上海。
8: 他在做什么？
7: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明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8: 不能大意。李世民，
7: 到，
8: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明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7: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明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8: 听说这个刘明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7: 听说后天就是刘明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8: 祝寿？正是好机会。
9: 传兄，别来无恙啊！
10: 一切安好。
11: 薛帅，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12: 各位，刘明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明传先干为敬。
13: 哎呀，明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12: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

0: 干！
1: 干干干！哎，干杯干杯！
2: 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0: 圣云，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3: 是。
4: 古巴将军，请。
5: 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0: 正是。
5: 久仰大名啊。
0: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5: 李士兵
6: 在，
5: 把礼物拿上来。
6: 遵命，司令官阁下。
7: 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3: 你休得无礼！
0: 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8: 这是串洋枪，
3: 洋枪！
9: 什么意思啊？
6: 来者不善呐！
3: 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5: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0: 哦，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9: 哎呦哎呦，什么了这是？哎，
10: 真准啊！
11: 太准了。
5: 对哦，刘大人好枪法。
0: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2: 古巴将军请坐。
5: 谢夫人。
13: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0: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2: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0: 啊，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5: 这是什么意思？
12: 古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
5: 哦，
12: 古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5: 嗯，好，我很喜欢鹅肉。
0: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4: 刘大人海量，
15: 海量！
14: 哎，我敬你，
16: 我也敬你一杯。
17: 古巴将军，我给您倒上。

0: 林士兵，
1: 在。
2: 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2: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哦，
0: 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2: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铭传呢？

0: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1: 来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好，老爷，老爷，你喝的太多了。
1: 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
0: 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1: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0: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1: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0: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1: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0: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1: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海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我命。

炮。

0: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1: 是。
3: 台湾，我们到台湾了。
1: 学生，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4: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5: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6: 哎哎，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4: 哎，船来了。
7: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10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8: 举手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
9: 船靠岸，望跳板，石祖大人到。
2: 爵帅辛苦，梁大人辛苦。爵帅，咱们就2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8: 朝廷只派来2艘船，
5: 就两艘船啊！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7: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看不上。
2: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8: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

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3: 爵帅初登宝岛，我等敬爵帅。
4: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5: 且慢，
3: 你小心，要做什么？
6: 爵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3: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7: 爵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3: 拿箭来。
8: 这爵帅大人，给您箭。
9: 三箭齐中啊！
3: 台湾防务就仰仗爵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10: 若有犯，必歼之。
9: 爵帅大人，
3: 说，
9: 古巴得知爵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3: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7: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3: 我等前去救援。
10: 行。
11: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10: 立。
9: 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起爆头。

0: 快上着，把孩子抱去。
1: 端爷，你救了我儿子！
0: 快躲到山后去！驾，驾！元帅，这里危险，请一步后方指挥。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2: 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0: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
2: 都说流民船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喂，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0: 将士们，我大秦国土不容侵犯。

0: 见我听我听
1: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御。
2: 军帅，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3: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2: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3: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2: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3: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2: 这不会那么巧吧？
3: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2: 爵帅如何打算？
3: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2: 谢爵帅。
3: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4: 是。
3: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5: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3: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5: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3: 记住，只许胜利。

0: 李士兵，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2: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3: 在。
4: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5: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2: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6: 调整炮口，瞄准。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7: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2: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7: 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2: 对。

0: 这炮弹真猛，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分！
0: 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
1: 哼，
0: 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1: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2: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3: 元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4: 元帅，他们上来了。
5: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
6: 杀！
7: 出山小心，敌出在前面。
8: 师徒，跟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军前！

0: 鬼，斩剑鬼，这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雷修！
1: 利士比，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2: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1: 这个刘明川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川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2: 围攻护卫？
1: 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川，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2: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1: 刘明川，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4: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5: 于守信，
4: 投降卖国者斩。
5: 来人，
4: 少帅，
5: 梁大人，
4: 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6: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7: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
8: 副帅会来支援的。
6: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死。
8: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5: 能行吗？
8: 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驾！
3: 镇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明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明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8: 元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6: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9: 急报！
8: 元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6: 我明白了，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敦，
10: 穆正在，
6: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卫。
10: 撤基隆，
6: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10: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6: 基隆师尚不失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10: 决帅，您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6: 我刘明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

0: 军就是战旅，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1: 元帅三思啊！
0: 武艺已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1: 元帅有令，驰援护卫。
2: 尊敬的郭大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3: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4: 司令官阁下，嗯，
3: 什么事情？
4: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3: 那刘铭传呢？
4: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3: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4: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3: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4: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啊！
3: 叫林士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2: 孤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3: 滚！滚开！
2: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5: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6: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7: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8: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7: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9: 是啊！
10: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1: 瞄准了，贴近了，再放炮！
10: 是。
1: 能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10: 给我颗炸弹，
11: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7: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8: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啊！洋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12: 列宗，列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0: 中介，援军来了，不
1: 是我们的军队，
2: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
1: 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3: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0: 你们来帮我们？
3: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3: 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4: 好。
5: 太多了，我们顶不住。
0: 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6: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7: 于崇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8: 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
6: 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7: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0: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8: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0: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9: 站着死，站着死。
0: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7: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9: 誓与护卫共存亡！
0: 杀！兄弟们，跟我杀！
10: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7: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喂，
0: 杀呀！
8: 少帅，
7: 你是条汉子，
8: 和洋鬼子拼了！
7: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11: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7: 什么？
11: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7: 上帝，给我打，打呀！
11: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

0: 记住。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 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 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三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

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
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
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见效，真的。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万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万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

0: 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糖尿病都一视同仁，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脑梗吧。
0: 嗯。
2: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而且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

0: 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0: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就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但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是不是老婆？
0: 对对。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虽然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胡老，我现在吧，我用那个护肝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啊，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
0: 哎、
1: 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
1: 啊、
0: 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 哎好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
0: 哎、
1: 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
1: 嗯。
3: 哎，我今年70岁。
1: 哦。
3: 哎，我有3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3: 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
3: 啊，
1: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1: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
1: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
1: 啊、
3: 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
1: 啊，
3: 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3: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1: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个。
1: 嗯。
3: 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3: 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3: 啊！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3: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
1: 儿、啊。
3: 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3: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3: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竖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3: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1: 啊，
3: 好，躺下吧。
1: 哎，
3: 还睡不着觉。
1: 嗯，
3: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2-3个小时
1: 啊。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3: 赶来白天呢还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
1: 嗯、
3: 他也不痒，
1: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啊胡老，
1: 你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嗯、
3: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儿嘞。老头儿啊、
1: 嗯，
3: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3: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3: 又到了就是2022年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3: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3: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3: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3: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3: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1: 啊、
3: 哦、啊！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3: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3: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3: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高，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3: 我说你喝吧、
1: 啊、
3: 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
1: 嗯、
3: 哈，
1: 嗯，
3: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高，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3: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3: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3: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3: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3: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3: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3: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4: 130、140。
3: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3: 你看
1: 多好啊！
3: 原先是160、150。
1: 嗯，
3: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3: 嗯，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是。
1: 嗯。
3: 哎，胡老啊。
1: 啊。
3: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3: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3: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3: 那么医学就是说是叫压床的，是不是
1: 啊？啊。
3: 哎，他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3: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3: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3: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3: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3: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
1: 脂，血
3: 脂，
1: 嗯，
3: 再一个是贫血。
1: 啊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3: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1: 啊
3: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3: 嗯、既然这么样事哈、
1: 啊，
3: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啊，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3: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
3: 好，
1: 再会。
3: 好，嗨、
1: 啊，
3: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4: 我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4: 啊，
1: 嗯，
4: 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4: 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4: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
4: 嗯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4: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4: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4: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4: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干，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是
4: 正常的事儿啊。
1: 嗯、对对对、
4: 啊，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4: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4: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
4: 哎、
1: 是吧？
4: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嗯、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4: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着 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4: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4: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4: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4: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4: 翻个身呀、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啊，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4: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4: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4: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4: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哎，就回家了，
1: 啊，
4: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
1: 啊、
4: 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儿啊，
1: 啊，
4: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啊，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4: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4: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4: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4: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4: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4: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4: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4: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
4: 到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4: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
1: 啊啊啊，
4: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4: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4: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4: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4: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4: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4: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4: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4: 哦。
1: 嗯。
4: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4: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能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啊，
4: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4: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4: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4: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4: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4: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哦、没问题了，是吧？
4: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4: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4: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啊！
4: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4: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4: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4: 就是个定期复查吧， 啊，哎，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4: 可是每、
1: 啊、是吧
4: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4: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4: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4: 嗯，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4: 嗯，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
1: 嗯
4: 哎，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4: 哎，现在是
1: 吸收了啊。
4: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4: 哦，
1: 太好了！
4: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4: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还变小了，
1: 嗯、
4: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4: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4: 嗯、
1: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4: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4: 嗯，
1: 是不是啊？
4: 哦，
1: 太好了啊！
4: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4: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4: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4: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4: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啊，
1: 嗯、
4: 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4: 哎呀，吴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4: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4: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4: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1: 嗯、
4: 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嗯、
4: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哈，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4: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4: 嗯、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
4: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
4: 嗯、
1: 您选用的对了。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4: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4: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1: 啊、
4: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4: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是方才给您说到了嫡次子李泰，他对这个储君之位本来已经是志在必得了，手拿把攥了，可忽然半路杀出一个晋王李治。李泰这个急不可耐的脾气一下让他乱了分寸了，就这么着啊，走出了一步臭棋。准确的来说呢，他是忍不住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促使李世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也就是放弃魏王改立晋王为储君。
8: 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急于上位，做出了什么举动让李世民产生了怀疑？兄弟为储君而争，触动了李世民心底隐秘的痛点，他无奈将才能颇高的李泰逐出长安，转而将目光投向温良柔弱的李治，他的考量是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7: 说李泰对李治说什么了呢？他说呀，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吗？之前呢，你跟咱那个叔叔汉王元昌关系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李元昌已经被赐死了，你这个脑袋还能保得住吗？哎呦，16岁的李治他不经人事啊，当即被吓得面无人色，天天的哭丧着个脸，惶惶不可终日。

0: 有人密报九弟与长兄七叔的大逆有牵连，
1: 我
0: 长兄废了，七叔赐死，五弟又诛了，九弟你千万要小心呐。
2: 后来这事儿被李世民瞧出来了，就说孩儿啊，你这整天的怎么回事啊，跟受了惊吓似的，追问他原因。后来李治啊迫不得已就坦白交代了，说那个我二哥李泰跟我说呀，说我那个叔父李元昌已经是伏法了，我这个脑袋可能也保不住了。原封不动的把这话转述给李世民了。这一刻呀，李世民这个心都痉挛了，都抽筋了。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那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他这个亲弟弟的，到时候李治小命不保。而差不多在这事儿发生之前，李世民呢去看望了一眼废太子，言语之间呢是大家的斥责。李承乾这时候啊还是愤愤不平呢，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说父皇您琢磨琢磨，儿臣既以为太子了，又夫复何求呢？这都是李泰暗中的算计，我只能是跟这个朝臣联合起来谋求自保，没想到呢被野心家给唆使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您要是立李泰为太子，您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到时候啊我这个命也就不保了。李承乾说这番话虽然有泄愤之嫌，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呀，起码是揭露了一点，李泰一直有夺嫡的野心，如果是立他为太子呢，那就是纵容藩王对夺嫡的欲望，或者说这种行动，这又开启了祸乱之源。您别看李世民是夺嫡上位的，他正是因为自己走了这条道，所以说呀他不想让悲剧再次重演。还是举那个例子，您看后来燕王朱棣他也是篡的位呀，他上位之前朱元璋对这些藩王们对这些儿子们重用，让他们有军事经验有政治经验，您等到朱棣上台以后，他一琢磨，哦你看我是藩王上位，那很多这个亲王藩王以我为榜样，他们也想谋朝篡位，怎么办呢？都给我消停点儿，成年以后啊给你们找个地方养着去，养得跟这个猪似的。对于燕王朱棣而言，也不想自个儿的悲剧再次重演。还是说回到李世民这儿，反正单凭这一点呢，李世民断然不想让李泰这得逞，那没得选了，看来大唐帝国的新任的储君非李治莫属了。可是李世民这儿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为储君，这就意味着呀同时把魏王李泰驱逐出了权力中心了，也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了。不驱逐行吗？不行，只有这么做才能够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可是对于李世民来说，长心长辈都是肉，下这个决心那心呢也是四分五裂的，都快碎成粉末了。李世民这儿君临天下17载，第一次感觉到做这个帝王怎么这么难呢？想当初李渊在储君问题上呢经历了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现在李世民把这千般的苦痛万般的无奈彻头彻尾的尝了一遍。随后的一次朝会上，当满朝文武散班以后，李世民这儿留下了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世绩，神情凄然的就说呀，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三子一弟指的是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他这个三个儿子啊并不是指的李承乾、李泰和李治，李治不在其中，他指的是啊李佑、李承乾和李泰。那一弟呢就是他弟弟汉王李元昌，所为如是就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我心诚无聊赖，和百无聊赖呀意思有点相近，就是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话音刚落，李世民一头扑倒在玉榻上，长孙无忌等人赶紧上去搀扶啊，可谁也没想到李世民是拔出佩刀作势啊要刺向自己，当然这是假装的啊，真想死的话找个犄角旮旯拿个匕首噗就死了，这是做给大家伙看的。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了皇帝佩刀，转身呢递给了待在一旁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没等皇帝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说，陛下您准备立谁为太子呢？李世民这儿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朕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心里大喜呀，他为什么高兴呢？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他跟这个外甥关系是比较近的，跟那个二外甥李泰关系很一般，关系最近的当然是李承乾了，但是李承乾已经被废了嘛。现在长孙无忌一听，哦，打算立晋王，马上就抢着答呀，说臣等恭奉圣旨，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就是陛下，咱就这么做吧，我等着您下旨啊，谁再敢反对，您告诉我一声，那就格杀勿论了。李世民把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资治通鉴的原文是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这里边是话里边带着话呢，按理说立谁为太子，这是李世民的主意，现在李世民说啊，你就许你为太子了，你感谢他吧。你要是换成这个比较聪明的，你谢也得谢你老爹呀，你谢你舅干啥呀。李世民这儿呢又表达了另外一层担忧，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什么看法呢？长孙无忌一听，拍着胸脯表示：“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您找百官问问，如果说有人反对啊，说明我们这儿就说的不准，我们在蒙蔽圣听呢。你赐我死，我都认了。我就这么有把握，大家伙啊都是拥护李治的。”您要不问问去？那您说长孙无忌拍着胸脯敢打这种保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的储君就此敲定了。可问题是，刚才李世民所说的三子一弟，你说这里边你像李佑啊、李承乾呢、啊、包括那一弟就是李元昌，他们都是造过反的，这就很好理解了。可问题是，人家李泰这儿人家啥也没干呢，而且呢，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那为什么在这场储位之争里边，这当舅舅的始终反对二外甥，反对这个李泰，而力挺李治呢？他如此的偏袒，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李治这儿宅心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城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他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动机呢？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也就能够解读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能够懂得他在贞观后期的政治理念了。首先来说，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李泰呢？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于强势了。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24岁，生活阅历、政治经验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且拥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用现在词儿来说呀，三观基本上已经稳定了，所以呢，他在所谓的理智问题上屡屡地向朝中重臣、元勋老臣向他们叫板，目的就是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此外呢，李泰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势力集团，这里边啊有很多元勋子弟，比方说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柴绍的儿子柴令武、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等等等等。由此可想而知，假如是由这个李泰来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有了拥立新君的这种首功。像长孙无忌这种前朝老臣呢，您这儿啊该卷铺盖卷回家了，把这位置让出来吧。所以长孙无忌势必要反对李泰。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地拥立李治呢，第一，李治这儿年纪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咱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来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置言呢，这个外戚呢想着日后他来独揽大权。长孙无忌他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在这儿呢。除了长孙无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分量李世民也得掂量掂量，就是褚遂良。褚遂良是想当年秦王府18学士之一的褚亮的儿子，他属于是贞观政坛里边的后起之秀，历任过秘书郎、起居郎，担任谏议大夫。虽然说褚遂良当时呢资历比较浅，官阶也不高，但是却因为直言敢谏，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征去世以后啊，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当中继其遗风敢于直言犯谏的第一人。您等到贞观十七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肱骨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 人人看到眼睛里边，此人的政治前途那是不可限量的。除了这俩人之外，还有这么一个不显山不露水，没怎么去说话的人呢，他的分量更重。这人就是李世济，就是我们在评书里边听那个徐茂公啊，说这个李世济怎么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了呢？哎呀，这说来可就话长了。早在贞观七年的时候，年仅六岁的李治呢，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一个小的小毛孩子，你不可能实际到任呢，因此呢，只能是遥领，就是遥远的遥。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这个李世济。当时李世济的职务就是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严格来说呢，李世济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门臣故吏。李世济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呀，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楚魏之争里边，那李世济还用问吗？肯定不会站在李泰那边，而是站在晋王李治这边。而李世济呢，他的这个分量确实很重。他是初唐名将，是开国功臣，治理边务十几年，曾经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贞观十五年被调入朝里边担任兵部尚书。贞观十七年呢，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您比方说那时候大将李靖已经七十多了，早已经是致仕退休了。尉迟敬德呢，也在贞观十六年淡出政治了。而侯君集那不用问了，因为楚军危机里边谋反被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济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之才，他的政治地位，他的倾向性非常人可比的。综上所述啊，李治背后站的三位大佬，一个是他亲舅舅长孙无忌，另外一个呢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褚遂良，还有一个军方代表人物李世济。面对这么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不可能是等闲视之的。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你刚才也谈到了李泰背后那不是少壮派吗？那也是权门之后啊。但是这帮人呢，在李世民的眼睛里边，不但是毫无分量，还很反感。在他看来，这是一帮什么货呀？都是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尤其是他知道啊，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还有一些功臣的子弟卷入到魏王李泰夺嫡的阴谋当中了。他曾经当着面啊，就警告房玄龄等人说，功臣的子弟多是无才无德无行，借着祖辈父辈的功劳呢，身居高位，不修德行，奢纵嗜好，回去约束自个儿家孩子。那从这番话咱们也可以得知，李世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假如这个李泰入城大统了，这帮德行不修的功臣子弟势必会执掌朝政，到时候啊，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压根就不保，李唐的社稷安全和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机。说白了吧，李世民哪是选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啊，他所选中的是李治和李泰背后的政治集团，选来选去选的李治那边。只有让这些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的路线才会得以延续，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发扬光大。再刨到根儿上，这由得李世民选吗？说白了吧，李世民呢也是被迫接受的一种继承现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尤其是在储君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个儿的想法来办。可是在贞观十七年呢，李世民是能掌控局面，可是由他选择的余地其实是不多的。咱们完全可以想见呢，当他最终接受了长孙无忌这些人的意见，立下李治作为储君的时候，心里边能有什么喜悦呀？能有什么成就感呢？有的恐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当时呢，跟李治说，汝舅徐汝矣，宜拜谢。你舅舅让你当太子了，你谢谢他吧。搞得自己啊，好像是大权旁落似的。其实内心有这种苦痛，他自然会有些外露。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这些人看，让他们充分意识到，哎呀，我自个儿啊，我这个皇帝呀，在这个异楚风波里边受尽了折磨了，我是做出了多的妥协，付出了多少牺牲啊。那么你们这些人呢，必须日后接力的辅佐新天子，否则你们就是辜负我了。换言之呢，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 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背负道义的负担和良心的债务。总而言之吧，敲定新太子人选之后，李世民立刻召集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的官员，在太极殿呢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大臣们，你们大家伙畅所欲言，你们认为谁当储君更合适啊？哎呦，你说这些官员多悲催呀！其实人家高层啊都已经把这事儿给定了，现在来测测你们，看你们站哪边啊。李世民当时所说的是，承乾悖逆，原来的太子李承乾很不是东西，太义凶险，李泰这个人呢，他也太过凶险了，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我打算从其他儿子里边选这么一个储君，但是我选谁呢？来，大家伙说说。哎，这回就好选了，不是什么问题了啊。李世民的儿子虽然多，可是嫡子只有三个，承乾悖逆，李泰又凶险。大家伙三去二 ABC 三个选项， AB 去了，我们选 C， 除了晋王李治还能选谁呢？满朝文武啊都听懂了皇上的意思，于是众臣皆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嗣。晋王李治那儿又仁义又孝顺，他应该当储君。李世民一听，好，都答对了啊，你们这都是正确答案。那废话，三去二就剩一个了。
1: 晋王。
2: 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里边，年仅16岁的晋王李治终于是所谓的众望所归的成了大唐帝国新的储君了。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只闻新人笑，哪闻旧人哭。魏王李泰那儿这多悲催呀。同一天，李世民召魏王入宫。李泰也知道这一去呀，凶多吉少了，还别说将来当皇上，还别说把这储君的位置给捞着，自个儿能保住现在这个地位，现在这个荣誉，甚至现在这条命都有点悬呐。可是皇帝下了敕令，你又不可以抗旨，无奈之下呢，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到了永安门了。宫门官一瞧，您这是干嘛来了？带着几百人来吧，您下马，您一个人进去，都在这给我老实待着，你们这是要造反呢，是咋着啊？于是把魏王李泰单独的带到了肃章门。当天呢，李泰就遭到软禁了，暂时被扣押在北院。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和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3: 没有陛下的手持，你不能离开北院一步，你不乱说乱动，或许还有希望。
4: 希望？
2: 说句闲话吧，我个人觉得啊，如果长孙皇后在天有灵的话，这当妈的心里边该多难受啊，给你生一个不得了吗？没得挑没得选，就她了，爱咋咋地。贞观17年的4月初7，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若立太，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如果我立魏王李泰作为新的储君的话，那就是向大家证明啊，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嫡，这事儿是可行的。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之，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太立，则承乾于治皆不全。我立了魏王了，立了老二了，那么被废的太子，包括这个老三李治啊，这俩人就活不了了。治立，则承乾和泰皆无恙。我立了这个老三，老三是宅心仁厚，他大哥呀他二哥呀都能够活命。哎呦，把这话呀说的已经是很诚恳了，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迫不得已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必须做出的一次重大妥协。
5: 如果李泰做了太子，承乾、晋王都会宿命，晋王当了太子都会平安。
2: 于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里边，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那个老二李泰处心积虑，最终啊都失败了，反而意外的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最后完全胜出了。李治的年轻幼稚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了，这可出了很多人的意料，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几乎所有的肱骨重臣全派到东宫当老师去了，足见李世民对于李治的期望之高。这举动也向全天下人证明了，经过这么多场风波以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了，任何人别想打夺嫡的主意了。数日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呢交织着一个父亲对于这孩子的爱和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诏书啊比较长，而且文绉绉的，我们就不给您念，不给您翻译了。在这个诏书的最后呢，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的职务。原来魏王府的官员凡是李泰的亲信全给流放岭南了。您比方说那个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按罪当死，但是他的兄长杜如晦呢不是有很大功劳吗，行了，就给你赦免了，贬为庶人吧。不久之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把他给迁出长安，让他到湖北那块，你就去那儿消停待着吧。名曰改封，实际上就是给流放了，但是我保了你一条命。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如果当了储君，将来当了皇帝，你会放过李治吗？你现在呀有条命，你就暗自庆幸吧。
1: 免除魏王李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降爵，改封东莱郡王，原魏王府官署全部贬逐岭南。
0: 但是我们也得说呀，李世民对于这个儿子，就是对于李泰啊，一直是深感惋惜的。时隔数年以后，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当地给他上呈的奏折，怜惜和钟爱之情仍然是溢于言表，对这个身边的侍臣就说了，说李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这是一个大才子啊，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我心里边挺想他的，你们也都是知道的，但社稷之际断割恩宠，择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在这个政治漩涡里边，在天子的家庭里边，我为得一个两全法啊，为了李治跟李泰都活着，只能这么做了。贞观21年，李泰又被晋封为蒲王，政治待遇呢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以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且给了大量的钱物。可是不管是李世民还有后来的李治如何的弥补，终究没办法改变李泰啊在政治上前途已经尽失了。永徽3年，就是公元625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一命呜呼了，年仅33岁。至此啊，他也没有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长安。那么再至此呢，李世民心心念念的这个储君的问题终于是被他和平解决了，没有流血，没有牺牲，没有儿子死于非命，相比于玄武门之变的那种惨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2: 父亲，你的长孙承乾、众孙青鸟谋反，没有流血，我不能杀他们。
0: 那么我们说完了李世民这几个儿子的储君之争，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得把目光再往外转一转了。跟您聊什么呢？李世民御驾亲征去讨伐高句丽，这高句丽简称呢就是高丽，也就是现在朝鲜那疙瘩。隋唐的时候呢，朝鲜半岛上一共有3个国家，高丽、新罗和百济。那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 健康人照这个价值微循环呢、啊、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价值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状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 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

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心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

啊，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
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2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

0: 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 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啊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儿，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 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一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3个月 在这种基础上不删。

0: 伤害身体，用完了之后能够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八点几九点几，有的时候都到十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四十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那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 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 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3: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哦
0: 啊，
3: 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我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 甘油三酯也高，

0: 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1: 是，
0: 这要
1: 不过
0: 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1: 是的，
0: 啊，
1: 不是我
0: 对。
1: 这没病啊，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1: 这脑
0: 三
1: 袋
0: 高
1: 吧，
0: 呗，
1: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0: 哎，
1: 这
0: 你
1: 站着僵。
0: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1: 是啊，你
0: 那
1: 干点
0: 你。
1: 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了，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1: 行行，那
0: 啊，
1: 太好了，
0: 你
1: 太
0: 拿
1: 感
0: 笔
1: 谢
0: 拿
1: 您
0: 纸，
1: 了。
0: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1: 哎，
0: 嗯，来，
1: 好
0: 我
1: 嘞，
0: 说
1: 这，
0: 啊，
1: 哎，
0: 山楂
1: 山楂，
0: 20克。
1: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1: 红曲
0: 15克，
1: 15克，
0: 雪莲10克，
1: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1: 牦牛血，10，
0: 天麻15克，
1: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1: 太行了，
0: 这不
1: 那
0: 就
1: 我就
0: 是五味
1: 用。
0: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1: 好，我就听您的，那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嗯，那
1: 哎，
0: 你先
1: 谢
0: 用
1: 谢
0: 啊，
1: 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哎，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

0: 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说日月星辰，
0: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大唐风云录》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要给您说李世民御驾亲征讨伐高丽了。高丽呀，是高句丽的简称，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扶余人在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它的疆域呢，东西跨度3100里，南北跨度将近2000里，大概就是包括现在的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古代的高丽和后来的王室高丽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无论从历史渊源呢、疆域范围呀，还是从民族结构来看，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古代高丽呢，这是中国古代东北的少数民族，他们建立的政权。它的领土有2/3在辽东，也就是现在中国的辽宁省东部。现在朝鲜半岛的地盘啊，是它扩张所得的。而这个王室高丽，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高丽王朝，是在古代高丽灭亡200多年以后所创立的王朝。它的创立者呢，高丽太祖王建根本没有高句丽的血统。那好玩可笑的是啊，现代韩国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是为了掩盖它历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事实，开始歪曲事实，捏造历史，硬是把高句丽人认作是自个儿的老祖宗，把古代的高丽呢说成是韩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甚至把中国的东北啊说成是韩民族曾经活动过的历史舞台，这可就有点恬不知耻了啊。朝鲜半岛还有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那这两个国家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南半部分，一劈为二，东边是新罗，西边是百济，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也稍弱。这三个国家呀，就跟咱们那个《三国演义》似的，长期处于三国鼎立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的爆发战争。尽管他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都是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的。可是自打隋文帝时期啊，这高丽呢就开始屡屡的挑衅隋朝宗主国的地位，出兵入寇辽西，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罪而小国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隋文帝当然忍不了啊。于是隋文帝时期呢，就对高丽发动过一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到他儿子隋炀帝时期，那更是三征高句丽。隋文帝去打的时候呢，发兵30万，但是啊，因为瘟疫流行、粮草不济和自然灾害，被迫撤兵了。没跟高丽交战呢，已经损失了9%的士兵，那还怎么打呀？您等到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3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高达113万，后来两次啊，那是炸成200万以上。最终的结果您当然是知道了，前两次是铩羽而归，最后一次啊，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有关于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啊，我记得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是用了2天4期的时间，把这前因后果、过程对于隋朝的影响都仔细给您说过了，在这儿不做赘言。反正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三征高句丽成了隋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致命的拐点。短短几年以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 就因为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倒塌了。对于杨广来说呀，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是他生命里边的滑铁卢，而对于这个唐朝来说呢，高丽呀也是让人不省心。您看，在李渊执政时期，武德年间，高丽和唐帝国呢还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过战俘。高丽还在武德七年的时候遣使上表奉唐朝为正朔，并且在他们国内颁行了唐朝的历法。唐高祖李渊呢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可是好景不长啊，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那边固态复萌了。他不但是频频的骚扰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于唐朝的进贡，还不时的出兵去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意轻启战端，于是展开外交手段，派出使者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呢做出了谢罪和和解的姿态，暗地里边干什么呢？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并且在贞观五年呢，在边境线上修筑了千里长城，东起扶余城，就是现在吉林的四平市，西达渤海的入海口。在贞观的初期和中期，因为唐朝呢对内实行的是休养生息，对外经营的是漠北和西域，无暇顾及辽东。可是李世民这儿啊，其实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在朝会上跟这个文武百官说，说高丽本是汉朝的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了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然是倾举国之兵前去相救，到时候咱们再派一支海军从东来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呢并非难事。只不过现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啊。由此可见，对于李世民来说呀，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必定要征服高丽的。他要完成的是隋朝两代帝王魏晋的功业。于是乎，我们来看贞观十六年的十一月，这个机会就出现了。高丽国内爆发政变，他的东部的总督渊盖苏文杀死了国王高建武，拥立了高建武的侄子高臧即位，一手把持军政大权，他成了高丽王国实际的统治者了。这个渊盖苏文呢还真不是一个寻常人物，不仅是攻于心计的权臣，而且是一个异常凶悍的武将。史书里边记载他呢壮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舞刀，左右莫敢仰视，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但是我琢磨着，一个人身上配着五把刀，这不是卖菜刀的吗？但不管怎么说吧，渊盖苏文这确实威猛，暂且不论他功夫如何吧，光靠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这哥们儿还有一个习惯，凡是他上马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呢，甭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必须是跪爬到地上给他当上马石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他的面前呢，你通通都是脚凳或者说脚垫。每逢出门的时候，这渊盖苏文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啊！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的就开始驱赶行人了，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呢还可以往两边躲，可是如果是碰上羊肠小道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可就惨了。甭管两边是万丈悬崖呀，还是悬崖峭壁呀，你都得是闭着眼睛往下跳，要不然的话命还是没呀。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渊盖苏文这儿弑君篡权，擅作威服，这对唐帝国来说呢可是出兵的一个绝佳的借口。可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这个目光锁定在高丽身上，国内的一连串的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一些朝臣呢还有几个儿子啊，也是真不让他省心。李世民这儿呢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的。直到贞观十七年的夏末，所有内部问题都是彻底解决了，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对长孙无忌就说，现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想击败他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但是我又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漠河的兵力进攻高丽，你意下如何呀？长孙无忌的回答是说，渊盖苏文 自知罪无可赦，一直在防着咱们讨伐呢，现在必然是严加戒备。陛下您呢，还是要暂时的隐忍，您等到渊盖苏文自认为安全了，到时候他更加的骄横，更加的凶暴，咱们再出兵讨伐，为时不晚呢。李世民呢，听了长孙无忌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也表示了对于他们新政权的认可，同时呢，也是借此来麻痹渊盖苏文。那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在这个时刻不想用兵，真正的原因呢，其实有两。第一个，大唐帝国的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呢需要一段时间来稳定政局。第二个，唐朝当时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了，双边关系趋于紧张，必须做好对薛延陀开战的准备。高丽问题只能是先放一放，搁一搁，否则呀就得是双线作战，这个局面就相当不利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仅仅几个月之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呢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了。贞观十七年的九月，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告急，说可了不得了，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我们四十多座城池，并且呀和高丽结盟，我们这儿危在旦夕了，大哥您赶紧救援吧，您得管管这事儿啊。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携带诏书前往高丽。在这个诏书里边，李世民对高丽发出了严重警告，说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胆敢侵犯新罗，明年必定发兵攻打你们。贞观十八年的正月，李世民派出的使者叫向里玄奖，他就抵达高丽都城平壤了，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意思，重申呢唐帝国对这个事情是有严正的立场的。渊盖苏文这儿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满不在乎地说道，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趁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侵占我们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的，谁说了都不好使。唐朝的使者向里玄奖马上针锋相对的就说了，你说那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何必锱铢必较呢？如果按你这么说，辽东之地想当年那是我们中国的郡县，难不成我们也翻旧账把那些郡县拿回来吗？既然我们中国尚且不计较，你们高丽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渊盖苏文这儿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然是态度强硬。二月份，向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了。李世民这儿勃然大怒，说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现如今又违背我的诏命亲报邻国，不可不讨伐了。随后唐太宗做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啊，高丽最大，诚当制讨，但是咱只需要派出两三位猛将，率众四五万，仗着陛下您的威名取之，那就易如反掌了，实在没有必要您亲自出马，更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不宜御驾亲征。褚遂良说的其实挺有道理的，群臣们也纷纷的劝谏，但是李世民这时候啊就不停说不停劝了，不但要打他们，而且我要御驾亲征，我亲自去。李世民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方面让人在南方督造四百艘的战船用于运载军粮，另外一方面命瀛州的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漠河等部的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同时又让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把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这就叫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嘛。贞观十八年的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的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又任命李世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的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李世民怀着必胜的信心，临行之前呢，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会赢得这场战争，理由有五个方面，分别是以大欺小、以顺讨逆、以治成乱、以逸敌劳， 以乐当乐。李世民也想

相信，当初隋帝国倾尽国力四渡远征没有完成的事儿啊，在自己手中肯定能把它干得妥妥的。自己这儿君临天下十八载，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了。贞观十九年春天，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瑜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这定州啊，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省的定州市。又让高士廉、刘季、马周等人驻扎在定州辅佐太子。一切都安排好了，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士道等人。三月份呢，李世绩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世绩采用的是疑兵之计。他先派出了一部分兵力直奔辽河东岸的怀远镇，也就是现在辽宁的辽中县。一路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这是虚张声势呢。给高丽守军造成的印象就是唐军主力呀要从这儿突破，那么高丽军队呢纷纷往北集结，人家在这一线上严阵以待。而李世绩的主力呢悄悄地掉头北上，在四月初啊从通定镇渡过辽河，兵锋直指玄图，就是现在辽宁省的沈阳市。高丽的防疫重点在正西呢，万没想到唐军的主力从正北方向杀过来了，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高丽举国震撼，辽东境内所有的城池全都是闭门自守。四月十五，李世绩和李道宗开始对盖谋城，就是对现在辽宁的抚顺市发起了进攻，只用了短短十天的时间就把这城池拿下了，俘获士兵两万多，缴获的粮食十多万担，唐帝国的远征军首战告捷了。盖谋城是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之一，此战的胜利让唐军的士气空前高涨。而在南线呢，担任助攻任务的瀛州都督张俭也率领着契丹、漠河等少数民族的部队渡过辽河，攻击建安城，在建安城那儿啊歼灭高丽军队数千人。与此同时呢，后勤保障部队张亮的舰队已经是渡过渤海，在辽东半岛的南端成功登陆了。右骁卫将军程明镇立刻率部进抵背沙城，就是现在辽宁的大连市。那这个地界呢，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唯有西门啊可以攀登。程明镇仔细观察地形以后，决定白天是不行的，得是夜晚袭击，趁着夜色的掩护，从西门对背沙城发起了强攻。因为是夜里，唐朝将领王大度率领着敢死队从西门攀登，等到高丽守军察觉的时候，敢死队呀已经是攀上城门了。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一番血战以后，王大度占领西门，程明镇呢率大军从西门杀入，和高丽的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一直杀到了五月初二，唐军全部肃清了守城之敌，俘获了八千多人。您看这第一阶段的战役，唐军是连战连捷，势如破竹，而高丽在辽东的军事据点则是接连失守。接下来呢，双方争夺的焦点可就是辽东城了。想当年隋炀帝打这个辽东啊，可是费了老鼻子牛劲了。那我们也可以得知，辽东城这块硬骨头确实是不好啃。高丽军队在这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驻屯了重兵。就在程明镇攻克大连的当天，李世绩呀率部火速南下，把这个辽东城就团团围住了。同一天呢，李世民也抵达了辽泽，这是一片方圆两百多里的沼泽地，人马压根就无法通行。李世民立刻命令阎立德用干土啊铺出了一条道路，于是大军顺利通过，在五月初三抵达了辽河西岸，就想一口把这个辽东城给它吞掉。这时候的渊盖苏文呢可有点害怕了，辽东城一旦失守，整个辽东的门户那可就彻底洞开了，得是拼死守住这座重镇。五月初八，高丽一支四万人的步骑混合兵团跨过鸭绿江，紧急驰援辽东城。唐军的统帅呢也做出反应了，命令李道宗率四千骑兵阻击这支援军。四千对四万，
你闹呢玩呢？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这仗该怎么打呢？是你唐朝军队的战斗力是首屈一指的，可是高丽人也不是软柿子，不好捏呀。想当年杨广的百万大军在辽东那儿也是折戟沉沙呀，这就是证明啊。所以部将们纷纷向李道宗这儿建议，说咱们呢应该采取守势，挖深沟筑高垒，抵挡高丽的援军，等到李世民的大军一到，咱们再和敌人决战。李道宗这一瞪眼，说咱们是先锋部队。什么叫先锋部队？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让你阻击，你在这挖坑，你挖哪门子坑啊？哦，咱们当缩头乌龟，把敌人留给皇上，你怎么琢磨的呢？他这话音刚落，他手底下呀有一个果毅都尉叫马文举，马文举是挺身而出，慨然说道：“说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大家伙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呀。李道宗是率部出发，战斗打响以后，马文举真的是身先士卒，奋勇砍杀，所过之处敌人纷纷躺倒，有这样的勇士打头阵，总算是稳住军心了。可是咱也得这么说啊，4000对40000，你怎么打有胜算呢？有勇士他必然也会有懦夫。李道宗手底下有一个叫张君毅的部将，这就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从一开始掰着手指头一算，我的老天爷，4000打40000，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呢吗？到时候我们这边必败无疑呀，都是爹生妈养的，那谁的命都是命啊，我先跑吧。趁着混乱之际，偷偷率领部众就脱离战场了。您想吧，本来唐军在人数上就居于很烈的劣势，张君毅这么一跑，形势更加险恶，唐军呢逐渐的抵挡不住了，开始往后溃退。而主将李道宗临危不惧，一边慢慢的往后退，一方面重新集结士兵。稍后啊，李道宗登上一座山丘窥探敌情，发现高丽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阵型混乱，当机立断，亲自率领数十名的精锐骑兵顶着头杀入到敌阵当中了，前挡后杀，这往来的驰骋当中就遏制住了高丽军的攻势。但是高丽军队毕竟多呀，那是40000呢，很快就又围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济率领着援军赶到了，马上对敌发起反攻。高丽军队一瞧，坏了，这打不过了，迅速溃败下去，被唐军斩首了1000多人，余众被迫后撤。2天以后的5月初10，李世民也是拍马赶到了，亲率6军渡过辽河，随即下令啊，把这个辽河上的桥梁都给拆了。那意思，咱们除非打赢了，反正啊没有退路了，这已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此举呢，也大大坚定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这些将士们、士兵们一琢磨，皇帝都敢冒这种风险，我们怕啥的？李世民大军在马首山那儿扎营，听取了前方的汇报，李世民下令犒赏李道宗，并且呢把马文举提拔为中郎将，又把临阵脱逃的张君毅给拉到阵前斩首示众。随后李世民亲自率领数百的骑兵抵达了辽东城下。此刻呀，围城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呢，士兵们一个一个的扛着装满沙土的麻袋，正在填充城墙四周的壕沟呢。李世民见状啊，翻身下马，命士兵呢把那个袋子放到马背上，然后自己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扶着麻袋，亲自把这个沙土呢运到壕沟边。皇帝加入到了填充壕沟的行列当中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又让人无比振奋的消息在士兵里边可就传播开来了，大家伙太激动了，太感动了，嗷嗷的跟小老虎似的。将士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一袋又一袋的沙土迅速被扔到了壕沟里边。很快呀，城下一大段的壕沟就被填成了平地。李世济见状，立刻指挥军队把这个抛石机呀、撞车呀这些大型的工程武器就运过壕沟，对辽东城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我们不得不说呀，高丽的守军非常的英勇，也非常的顽强。李世民这儿啊遇到强大的对手了，这也出乎了他的意料。唐军是昼夜不停的猛攻了12天，把这座城池啊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围上了，箭矢巨石如雨而下，战鼓声、喊杀声是惊天动地，可辽东城这儿依然是固若金汤。
想当年杨广带着人打不下来，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唐军所有的工程武器里边，大型的抛石车，这是高丽人最害怕的。就这玩意儿啊，可以抛出重达300斤的巨石，射程多远呢？500米，就是1里地啊。为了抵御抛石车，高丽守军在城墙上修筑了一排一排的战楼，而且在城墙外缘呢还建有塔楼，这是作为第一道防线。李世济发现分散的抛石车难以发挥出充分的威力，于是就下令了，把所有的抛石车呀密集排列，同一时间发射巨石。我的老天爷呀，这要是比作大炮的话，就相当于把这炮车们并到一块儿，同时点鸟。那这一招呢，果然就奏效了，无数的巨石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辽东城上的战楼纷纷地被砸塌了。李世济抓住战机，迅速又出动了撞车，把那个城墙边缘的塔楼再一一地撞倒。高丽的守军呢，只好是退入城中，第一道防线只能是放弃了。为了加强攻城的力量，李世民亲率10000多名的铁甲骑兵加入了攻城的行列当中。5月17，就在唐军围攻辽东城的第15天，老天爷终于站在唐军这边了。就说这一天呢，忽然刮起了猛烈的南风。李世民一瞧，这战机难得呀，于是派出敢死队登上了冲杆，这是一种比较坚固的攻城梯。在这个梯子的顶端呢，让一个士兵在这待着，然后底下几十名士兵一块把这个冲杆，就是把这个大梯子立起来，再拍向这个城墙。那梯子顶上那个士兵呢，就被拍到城墙上了，一把火把辽东城西南的城楼给点着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势迅速地向城内蔓延。高丽守军大为惊恐，赶紧先救火再说吧，城里边是乱作一团了。而城外边的李世民一声令下，这是总攻的命令，唐军将士们攀上云梯，冲上了城墙。尽管高丽守军拼死抵抗，但是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激战一天以后呢，辽东城这就被唐军给攻克了。高丽战死了10000多的守军，还有10000多名的士卒和40000多的平民被俘虏了。李世民随即把这个辽东城置为辽州。辽东的陷落对辽东境内其他高丽的守军的士气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那接下来又该攻哪儿了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 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 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给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 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

0: 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三分之一。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 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

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呀，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

啊，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还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10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

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
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啊，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儿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

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

0: 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儿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1个月400，1年12个月，1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1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1年没效，人家喝1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儿，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1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 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万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 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2: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跟您说到，李世民御驾亲征去讨伐高丽，一路上连战连捷，到了辽东城这儿啊，昼夜不停地猛攻了12天，但是依然打不下来。最后呢，终于是依靠着强大的攻城武器，包括士兵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把这辽东城给拿下了。而这里边呢，也有天意的成分，因为起了大南风了，攻城之前先放火，火起之后再攻城。
3: 白岩城将领拒绝归降唐朝，紧闭城门，李世民如何攻下此城？古代攻城两军对阵，各自怎样排兵布阵？攻城士兵有着怎样的奖惩制度？李世济阵前讨赏是威胁还是另有原因？李世民对此存有怎样的态度？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2: 5月28，唐军稍事休整以后，乘胜进攻辽东城东北部的白岩城。白岩城的守将孙代因，他知道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派人呢向唐太宗请降。可是白岩城的大多数将领却是坚决反对投降的。面对众人的抵制，孙代因被迫只能是改变了主意，我又不降了。李世民率领唐军兵临城下，本来来这儿是受降的，没想到到这一瞧啊，是严阵以待的高丽的军队。这位天可汗当然是大怒了，你们这不是耍猴吗？盛怒之下下了一道命令，攻下白岩城以后，城中男女以及所有的财物全都赏赐给攻城的将士。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把这个大唐风云录暂且给您放下，解释一下古代战争里边一些常识问题。您比方说吧，两军对阵的时候，阵仗都拉好了，然后双方互相冲击打呗。此外还有这个攻城战，那么这里边您琢磨这么一个问题啊，两军对垒的阵地战，排在最前面的士兵那多吃亏呀，尤其是他可能面对骑兵的冲锋，那你血肉之躯根本就挡不住，一撞就给撞得稀巴烂了。而攻城的时候，那些操作抛石机的，这挺安全的，你就负责卖命的使劲就行了，没有什么危险。而顺着攻城的云梯往上爬的，那城上是有守军的，且不说人家往下扔石头啊，或者是拿刀剁你呀、啊，人家把这个软梯硬梯往下一掀，你这遮一个掉下去，那这也得摔死啊。于是乎问题就来了，打仗的时候凭什么让我排在最前面呢？凭什么我爬这个云梯我先登城呢？换句话来说，古代作战的时候，你排在最前面的危险性太大了，死伤率太高了，那谁都愿意在后边啊，甚至说我就当弓箭手，这最得了，最后打赢了我也有功劳，打输了呢我跑得还快。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试着跟您解释一下这里边的弯弯绕。首先呢，刚才咱们所说的都对着呢，古代冷兵器战场上，交战双方排成整齐的军阵，互相的冲压，互相的碰撞，排在军阵前列的士兵一般首先承受攻击，往往伤亡率呢比后边要高很多，尤其是骑兵冲击军阵的时候，高速相撞，那简直是惨烈无比，很可能双方前几排的士兵都是全部阵亡了。您看一些写实的冷兵器战争电影里边常有类似的场面，咱们看《勇敢的心》呢，你这边再正义，你再高喊 freedom， 前面骑兵冲过来了，那你有盾牌也不好挡啊。同样都是士兵，同样都是爹生妈养的，为什么有人在前有人在后呢？这种排列他到时候怎么排呢？咱是抓阄啊，还是轮班啊？这月的初一、15轮到我排在前边，如果是12、14开仗，是你们哥几个排在前边，是这么回事吗？如果不是的话，前面的士兵明知道有危险，人凭什么愿意排在第一排呢？运筹帷幄的

0: 将领在作战的时候啊，你既然知道排在最前边的最容易受伤，最容易死，是不是把老弱病残幼全赶到前面去，让你们先抵挡一下，然后后边精锐部队再冲杀出来呢？列位，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一般呢，军队的兵员素质确实是参差不齐的，指挥官会把这个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把这些精锐呀排在最前边。甭管是中国还是国外，敌军在冲锋的时候，他们那边先头部队呀都是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打头阵，剩下的部队呢紧随其后，而这边负责抵抗的也是最精锐的在前边。为什么这么摆布呢？因为两军交战，只要是前边那一两排呀，或者说几十人几百人被消灭了，后边你人数再多那全跑没影了，溃不成军。您看《资治通鉴》里边说，那个谢玄呢，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刘牢之为参将，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把这个最精锐的作为前锋。换句话来说呢，古代军队里边前排士兵啊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精锐，穿的铠甲呀，用的兵器呀也是最好的，一般士兵你想去呀还没那个资格呢。前排的士兵呢，那是见过大场面的，看到敌军千军万马的冲过来，他不会说扔下武器撒丫子就跑，他具备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最起码的他阵脚不乱。而且古代战争的时候，弓弩对射呀是常态，双方军队真正的能够这种冲杀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交战的时候呢，弓弩先远程攻击，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咱们先施魔法吧。有的时候啊，弓弩射完了就包围封锁就行了，等待对方粮草断绝，一般不会投入真正的正面对决。一场大的会战里边，这种封锁骚扰试探是占据大部分时间的，真正决战的时候啊反而很短暂。而这种试探的时候呢，前排士兵他通常他的防护更好，铠甲更硬，相对来说呀还比较安全。除此之外，真的是正面对冲的话呀，也会把这个军队呢弄成三线的横列，根据战场情况交替作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阵型。古代骑兵在冲击的时候也会分成好多小分队来轮番的冲击，你只靠一波人你累死他也不行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伙的活命的机会是均等的，轮到自个儿也就没什么怨言了。著名的军事将领戚继光曾经就说过，战争有算定战、舍命战和糊涂战，有三种。那么刚才咱们所说的都是算定战，如果真的打起来了，敌军的后方也很强悍，双方是势均力敌，那么这就成了死命战了。这种情况之下，有经验的老兵明白，只能是硬挺过去，硬扛过去。一旦己方这个前排啊，你支撑不住了，率先溃败，唯一的结局呢，因为你在最前边，你想往后跑的时候啊，也会被对方最先的追杀。当然，这种前排的精锐部队也不是天生的，那怎么样把普通军队打造成精锐部队呢？毕竟这怕死是人的天性啊。精锐老兵如果是面对必死的局面，他可能会权衡利弊，产生逃跑的观念。那怎么样把他们牢牢地约束在军队的前边呢？这就需要靠严明的军纪。所谓严明的军纪，无非就是厚赏和重罚。军中常见的赏赐是按照你的军功大小分为斩首、斩将、夺旗、先登。斩首不用解释，你这把敌方士兵脑袋瓜子切下来了。斩将呢，你把对方将领给杀了。夺旗，你把敌将的大道旗给砍倒了，扛过来了。先登，攻城的时候你是第一个上城墙的。列位，在很多朝代呀，斩敌人首级包括你先登，这都会给非常高的赏赐。您比方说秦朝那时候，这就是以首级论功，斩获敌军甲士首级一枚，加爵一级。即便到了后来明朝的时候，在宣德九年的时候啊，凡斩贼首三颗以上即斩获首贼者，俱升一级，原地就升一级呀。戚继光的军队里边，斩首一级赏银30两。列位，这30两，这在当时来说呀，算得上是很大一笔财富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站在前排的士兵割取敌人首级的几率自然是要大很多的。除了斩首以外，战场上夺旗攻城的时候先登，也会得到极为优厚的赏赐。韩非子里边就记载呀，能有先登者， 是之国大夫，次之上田宅。您包括后来在明朝年间，您比方说万历年间吧，明军攻打平壤的时候，李如松就开出赏格了，第一个登城的赏银5000两。刚才说斩了对方一个士兵，赏银30两，咱们说那个是不小的财富了。那您琢磨琢磨，5000两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钱再多我也花不着啊，我首先登上城池了，然后被对方嘁哩咔嚓剁成肉酱，那我这些钱就变成抚恤金了，给我老家邮回去，然后我妻子就改嫁了。我不想干，我有命挣得有命花才行，我不在前面，安排我在前面啊，我就跑。好，真正让士兵在什么情况下不敢擅离职守的，除了赏赐之外，还有严酷的军法。宋朝军法就规定，临阵非主将命，擅离者斩。明朝的戚家军，他们的军法就规定，凡一人对敌先退，斩其甲长，若甲长不退而兵退阵亡，甲长之家从后抚恤，余兵斩首。就是这些兵呢，不是分成一个一个的小队吗？那个小队长咱就理解成甲长。你如果手底下有一个人他先退了，把你一块斩了。如果说你这儿没退，你的手底下士兵都退了，没事儿啊，到时候你死了呀，优厚的抚恤你们家，其余的那些士兵呢全斩了。那对于每个人来说，逃跑基本上是必死，拼命还有一线生机，就算是没拼过死了，还有优厚的抚恤呢。这笔账是人人都会算的。所以说冲锋在前，斩敌人的首级，攻城的时候先登，这对将士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在厚赏和严罚的刺激和约束之下，士兵在战场上只有绝对的服从军令，不论被安排在了什么位置，那么经过了严酷的战争考验，活下来的就成了身经百战的老兵了。一般的战斗啊，丝毫不会让他们动摇半分，就算遇上强大的敌军了，那也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有一方呢意志崩溃了。所以古代打仗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一方越打越顺，越打越顺的原因那就是良性循环了。因为战败的一方呢，前排的老兵已经是伤亡惨重，没有核心了，胜利的这一方呢，前排的这个兵啊更有信心了，一边是良性循环，一边是恶性循环。行，这事儿算是给您掰扯清楚了。接下来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大唐风云录。李世民大怒，盛怒之下倒没说血洗白岩城，而是说呀，攻下白岩城以后，把城中男女老少包括所有的财物呢都赏赐给攻城的将士。这个月的29，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率先进攻白岩城，不料被刘建所伤。李世民闻讯呢，立刻赶到军营当中去探望，并且亲自蹲下身给他吸吮淤血。这个举动再度令将士们感动不已，这就是御驾亲征的威力呀。你甭管是之前李世民下马用他那个战马呀去搬运沙土，还是这回呢给主将吸淤血，作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李世民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所有将士的心。有朋友可能会说，拉倒吧，不就是作秀吗？让别人替你卖命吗？列位，能把秀做到这个份上，这就足以体现李世民的过人之处了。您想想，杨广会这么做吗？隋文帝杨坚会吗？李世民的父亲那也是征战大半生，李渊也没这么干过呀。且说白岩城被围以后，位于辽东腹地鸭绿江以西的乌古城当即派兵10000北上支援白岩城。李世绩随即命右骁卫将军弃弼合力率领着800精锐骑兵进行阻击。您听这数字啊，800骑兵去阻击10000人，这又是一场敌众我寡、凶多吉少的恶战。但是前面不是给您解释清楚了吗？没事啊，把前排部队只要给他们冲散了、冲傻了、冲死了，后边的呀就溃散了。当然了，我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好像这事很简单。800对10000呢，你唐军将士以一当十，人家高丽军队也不是吃素的。那么这次阻援的时候，对方一个叫高突伯的高丽将领，人家是同样的勇猛，弃弼合力不顾一切的冲到人家战列当中了。高突伯瞅准机会，狠狠的一枪刺进了弃弼合力的腰部，弃弼合力重重的摔下马背。就在这生死关头啊，薛万倍是单枪匹马赶到了高突伯面前， 硬是在千军万马里边救下了戚必和的一命。这薛万备是哪位呢？他是薛万钧和薛万彻的弟弟。这个戚必和力呀，从来没人把他给挑落于马下，这回可把他气坏了，仰面向天发出了一声令人震悚的长啸。这声长啸跟狼似的，跟那个哈士奇着急了似的。然后呢，撕下一角战袍，把这个伤口裹住，再次的翻身上马。左右将士一瞧，行嘞，我们这主将都不怕死，跟着他杀吧，把这个高丽的10000的援军给杀得一个溃败。最后啊，这几百人的骑兵把10000多人的高丽军队追出了数十里地，还生擒了高突伯了。这一道上呢，砍下了1000多颗首级。我们不得不说呀，这是一支可怕的军队。李世济率领大军从白岩城的西南面连续攻了3天，李世民呢则是坐镇西北亲自指挥。眼瞅着唐军的攻势如此强大，而乌古城来的援军又被唐军给击退了，孙代因呢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6月初1的时候，孙代因又派出心腹出城向唐太宗请降，并且呢也表示了自己的难处，说不是我不想降，也不是我当初啊把你当猴耍，是我的部下他们不肯降啊。李世民命人拿出唐军的旗帜告诉密使，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如果你们的守将孙代因是真心实意的想投降的话，那么就把唐军的旗帜插在城头之上。孙代因这儿真这么做了，城中守军一瞧，哎，怎么城头变换大王旗了，以为唐军呢已经攻上城墙了，斗志全无，乖乖的缴械投降了。就在李世民高高兴兴的准备进城受降的时候，李世济带着几十名的官兵就拦在他马前了，脸色很不好看。李世民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因为当初啊孙代因反悔，李世民觉得呵，你小子拿我当猴耍，这么着将士们拿下这城池以后，里边的金银财宝啊，这男女老幼啊，全是你们的，大家伙分了就行了。那你这金口玉言，你说了要洗劫白岩城，可现在他投降了，官兵们期望当中的战利品那就全盘落空了。前面咱们一再强调，你得有重赏那才行呢。那么李世济这是干嘛来了呢？替将士们讨赏来了。陛下，您答应的事儿您忘了？往李世民的马前这么一站，这可就有点威胁的意思了。李世济这一张嘴跟李世民所预料的也是一样的，他说，陛下，将士们不顾生死的战斗，就是希望破城之后啊，分得一份自己本该有的战利品，眼下用他们投降吧，城破在即呀，但是您呢要接受他们的投降，实在让将士们心寒了。李世济说的对呀，这些将士们挡着呢，城破之日里边大姑娘小媳妇啊，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那都是我们的，现在您这接受投降了，那我们这落个什么呀？阵前讨赏这种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万一这个处理不当啊，就可能激起兵变。不过这种事儿对于高情商的李世民来说小菜一碟。李世济这话音刚落，李世民就翻身下马，首先向将士们表示歉意，说将军所言极是，但是纵兵杀人，掳掠人家的妻儿，朕实在是不忍心的。不过请你们放心啊，凡是将军你麾下的有功之人，我用我府库里边的钱物来赏赐，以此啊向将军你赎回这座城池。这意思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这座白岩城算我买的债不行吗？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李世济等人呢当然是无话可说的。你不能当个愣头青非得给顶回去，你说话不算数。总而言之吧，唐军受降以后，白岩城的10000多居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李世民甚至下令对80岁以上的老人赏赐布帛，而对于其他各城派驻白岩城协防的高丽士兵，李世民呢给他们分发了干粮，要去的你就走，要留的欢迎，细听尊便。随后呢，李世民把白岩城置为延州，任命孙代因为延州刺史。你投降了，你还在这主政，这官还是你的。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呀，戚必和力腰眼上不是挨了一枪吗？刺他那一枪的就是敌军的将领高突伯。李世民把这个高突伯呢五花大绑的送到了戚必和力面前，来吧，你亲手结果他，从腰上给他捅个筛子也行啊。 让你报那个一腔之仇。没想到气壁合力呢，跟李世民说，说他也是为了他的主公，在战场上冒着刀枪剑矢与臣搏杀，虽然刺伤了我，但是他是忠勇之士，臣和他本来就是素不相识的，也谈不上什么仇恨，只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请皇上赦免他吧。列位，这就叫英雄惜英雄啊，他们身上有舍死忘生的勇猛，更有超乎常人的宽宏的气度和磊落的胸襟。什么叫大将风范？这就是在李世民的亲自指挥之下，大唐远征军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辽东，唐军的铁骑纵横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踌躇满志的李世民，他的目光转向了辽东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安市城，也就是现在辽宁的海城市啊。只要把他给拿下了，大唐远征军就可以扫平辽东半岛，继而呢跨过鸭绿江，一举夺取平壤。在李世民看来呢，这场战争已经赢了一大半了，征服高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话说贞观十九年的六月中旬，李世民率领着远征军迅速南下，在六月二十包围了安市城。在辽东境内所有的高丽的据点里边，这座安市城的情况呢是最为特殊也是最为复杂的。严格来说呀，他当时处于这么一个半独立的状态。想当初呢，渊盖苏文发动政变，大权独揽，高丽各个地方的守将和城主都是慑于他的淫威，向他屈服了。唯独安市城的城主啊，拒不承认渊盖苏文的新政权。渊盖苏文当然是勃然大怒，数度发兵攻打。但是安市城呢，城防坚固，再加上这儿的城主呢，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把这个政府军呢，一次一次的击退。渊盖苏文也没辙了，只好是放弃了。这个安市城啊，也不属于大唐，也不属于高丽那边，它成了一个小的独立王国了。但此时此刻，渊盖苏文不能再对安市城置之不理了，因为唐军杀过来了，辽东的其他重镇均已经陷落，只剩下这座安市城可以遏制住唐军的兵锋。虽然说它的南边还有什么建安、后黄、银城、乌谷，可是这些地方的防御啊相当的薄弱，经不起唐军的摧毁。安市一旦失陷，唐军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鸭绿江，直捣平壤。那么渊盖苏文这儿，他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安市城，保住辽东的最后一道屏障。就在唐军进围安市城的次日，渊盖苏文就命令北部总督高延寿、高惠珍率领着高丽和漠河的兵，一共是150,000人，大举救援安市城。那150,000人什么概念呢？这是倾国之师，也是高丽王国可以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和后援部队。毫无疑问呢，唐帝国的远征军和倾国而来的高丽军队必将在安市城这儿展开一场大的决战，安市城的存亡也对这场战争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很清楚，安市城是一颗硬钉子，要拔下它来没那么容易。所以一开始呢，李世民曾经想到啊，干脆咱们绕过安市城，先把南边的建安城给它打下来。但是李世绩呢不同意皇帝的战略，他说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咱们唐军的补给线呢在辽东呢，如果绕过安市而进攻建安，那么咱们后方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对方给切断了。反之，如果先拿下安市城，那么这个建安就是唾手可得的。李世民表示要尊重李世绩的意见，那就拔这颗硬钉子吧。当高延寿的救援大军150,000人火速向安市城推进的时候，李世民对这个形势呢做出了判断。他说，你们看啊，现在高延寿能选的呀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呢，率领大军前进，与安市城的守军互为犄角之势，占据险要地形，再派出漠河的骑兵抄掠我们的牛马，一旦我们进攻受挫，想要撤退的时候又受阻于沼泽，那咱们就会陷入困境了。这是他们的上策。他们第二个决策呢，他们可以救出安市城的军民然后撤退，这是中策。第三个，他们就会自不量力，跟我们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这是下策中的下策。你们等着瞧啊，高延寿必出下策，要生擒这种人呢易如反掌。我们经常说李世民有识人之术， 在战场上呢，很多判断是冷静客观的分析。
1: 嗯，

0: 欲归又无路，咱们呢就可以大获全胜了。列位，这个谋士的策略正是李世民所说的上策。如果高延寿真的这么办了，李世民这儿啊可就真的有点抓瞎了。可您别忘了，李世民这个人他有识人之术，他就知道高延寿不听。果然刚愎自用的高延寿压根就听不进去，什么要打持久战，哪个叫切断补给线，持什么持，补什么补，正面硬怼吧。哎，断然拒绝了谋士的建议，毅然挥师西进，决意和李世民一决雌雄。一切呀被李世民掐得准准的，高延寿的败局在这儿就注定了。高丽的援军150,000马不停蹄地向安市城这儿奔来了。当他们距离安市城40里地的时候，李世民担心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啊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率领着1000名的突厥骑兵作为诱饵，诱使高丽军队继续深入。阿史那舍尔跟高丽军刚一交锋就佯装败北了，我打不过了，我跑了。高丽士兵大喜，这什么玩意儿啊，唐朝军队也太容易对付了，争先恐后的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治

0: 频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 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 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3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 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

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

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见效，真的。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

0: 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糖尿病都一视同仁，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而是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

0: 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
1: 嗯。
0: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0: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
1: 嗯。
0: 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
1: 嗯，
0: 再也不是啊，对呀，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0: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1-2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也就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0: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1: 嗯，
0: 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婆？
0: 对对。
1: 嗯。
0: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嗯，
0: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0: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1: 嗯，
0: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呀，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呐，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啊，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呐，
0: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糕，而且选择对了。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哎，
1: 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糕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
1: 哦。
3: 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糕，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3: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1: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糕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嗯、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3: 啊、嗯、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
1: 啊、
3: 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3: 嗯，赶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3: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见得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

0: 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2: 多可惜、
1: 啊！我说我以前呢、嗯，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2: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2: 哦，
1: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2: 嗯，
1: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2: 啊啊啊！
1: 这不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2: 啊，
1: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2: 嗯嗯。
1: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2: 啊，
1: 好，躺下吧。
2: 哎，
1: 还睡不着觉。
2: 嗯，
1: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2: 啊，
1: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2: 那可不是，不行啊。
1: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2: 啊，
1: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2: 嗯。
1: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
2: 嗯，
1: 他也不痒。
2: 哎。
1: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2: 没错，
1: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2: 啊、你别客气、
1: 哎、
2: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啊、
2: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式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
2: 嗯、
1: 老头啊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2: 啊，
1: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2: 啊啊啊！
1: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2: 啊，
1: 哎，他又犯病了。
2: 嗯。
1: 你这犯什么病？
2: 嗯。
1: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2: 嗯。
1: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2: 哦。
1: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2: 啊，
1: 一个不到40岁的、
2: 哦，
1: 一个是68岁的
2: 啊，
1: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2: 嗯，
1: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2: 啊，
1: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2: 啊，
1: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2: 嗯。
1: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2: 啊，
1: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2: 嗯。
1: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2: 嗯，
1: 150啊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2: 嗯，
1: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2: 没错，
1: 这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2: 嗯，
1: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2: 你看看，
1: 哎，
2: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1: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2: 嗯，
3: 130、140，
1: 现在他降到130、140。
2: 嗯嗯，
1: 你还
2: 多好啊！
1: 原先是160、150，
2: 嗯，
1: 啊，最高说还180。
2: 哦，你看看、
1: 嗯，
2: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1: 是，
2: 嗯，
1: 哎，胡老
2: 啊，
1: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2: 啊，您讲、
1: 啊，我这个口腔啊，
2: 啊，
1: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2: 啊，
1: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嘛，是不是
2: 啊？啊，
1: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2: 哦，
1: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
2: 嗯、
1: 你有什么妙招啊？
2: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1: 嗯、
2: 啊，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

0: 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1: 啊。胡老啊，
0: 啊
1: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1: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0: 啊。
1: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0: 嗯，
1: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0: 嗯，
1: 就是血
0: 脂，血
1: 脂，
0: 嗯，
1: 再个是贫血。
0: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1: 啊，
0: 胡椒老高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
1: 嗯，
0: 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啊，哈，
0: 啊，
1: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
0: 啊，
1: 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0: 嗯嗯嗯嗯，
1: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
0: 啊，
1: 嗨，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我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啊。
0: 嗯，
3: 效果那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3: 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
0: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
3: 嗯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烤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3: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3: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但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干，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0: 啊，
3: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是
3: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3: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
3: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
3: 哎，
0: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3: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你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
0: 啊，
3: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4: 嗯，
3: 三个绳也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4: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吧，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0: 哦，
3: 哎，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0: 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
0: 啊、
3: 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儿啊，
0: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啊，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3: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它也难受。
4: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4: 嗯，
3: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4: 嗯嗯嗯。
3: 哎呀，憋屈呀，胡老。
4: 嗯嗯嗯。
3: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0: 啊。
3: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
3: 到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3: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嗯、哦，比我这病还重，
4: 嗯，
3: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4: 嗯，
3: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0: 哎。
3: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0: 哦，
3: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4: 嗯，
3: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4: 嗯嗯，
3: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4: 嗯、
3: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4: 嗯嗯，
3: 在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哦、
0: 嗯，
3: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0: 啊，
3: 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啊，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3: 嗯、
0: 是吧？啊，
3: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4: 嗯，
3: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0: 啊！
3: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4: 嗯，
3: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4: 嗯，
3: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4: 嗯，
3: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0: 没问题了，是吧？
3: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0: 那可不是吧？
3: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4: 嗯嗯嗯，
3: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0: 啊啊啊！
3: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0: 哦，
3: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4: 嗯，
3: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
0: 啊，
3: 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0: 对对对对，容易、啊，
3: 可是每、
0: 啊、是吧
3: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4: 嗯，
3: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4: 嗯，
3: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0: 啊，
3: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0: 啊。
3: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 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是
0: 吸收了啊，
3: 哎呦对对对，
0: 变小了是吧，
3: 哦
0: 太好了，
3: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3: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还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3: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哦，
0: 太好了啊！
3: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0: 啊，
3: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嗯，
3: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嗯嗯嗯嗯，
3: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0: 嗯，
3: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
0: 嗯，
3: 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0: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3: 哎呀，吴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0: 嗯、没错，嗯。
3: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3: 都得感谢您啊！
0: 啊，
3: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0: 嗯，
3: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

0: 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您选用的对了。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1: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

0: 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

0: 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

0: 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8: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7: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7: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一批明星企业陆续宣布捐款捐物援助灾区。然而近日话题明星捐款遭恶意催捐登上热搜了，引发关注。根据报道，从网络讨论来看，一些营销号和网友似乎并不关注灾区受灾情况、救援进展和群众安置，而是守着明星的社交账号催捐。谁捐了，谁没捐，谁捐得快，谁捐得慢，谁捐得多，谁捐得少，仿佛成了一些人的流量密码。在部分明星已经完成捐赠，只是公示尚未更新的时候，就被扣上一毛不拔的帽子，都为明星被恶意解读。一些营销号

甚至利用信息差、 P 图、断章取义的方式挑起争议，把救灾的关注点带偏到对明星的捐款要求上。有法律人士指出，慈善捐赠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赋予每个人自主决定权，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怎么捐、是否公开，全部由捐赠人自己说了算。对，每逢重大灾害呀，总会有一些营销号第一时间制作类似什么捐款排行榜、捐款对比图等等，啊，谁没有公开捐款，就会被贴上抠门的标签，谁捐得多，又容易被质疑买热搜，啊，似乎捐与不捐都逃不过被攻击的命运。更值得警惕的是，恶意催捐的背后，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量生意。每一次重大灾害都应该成为凝聚善意、共度难关的时刻，而不是制造对立、消费善意的机会。与其把精力耗费在催促别人捐款、评判别人是不是真善良，倒不如把目光真正投向灾区，啊，关注灾情进展，转发救援信息，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都远比盯着明星的捐款数字更有意义。救灾不是比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少一点对数字的执着，多一点对灾区的关切，才能让每一份善意真正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近日 ，LV 诉茉莉奶茶商标侵权案引发网友对商标注册的热议。有网友发现，浙江大学校徽中的裘氏鹰图案和奢侈品品牌阿玛尼的 logo 相似，再度引发讨论。另外，根据天眼查网站提供的商标注册信息显示，浙江大学在去年年底对裘氏鹰图形进行了商标注册申请，覆盖日化用品、办公用品、食品、餐饮住宿、教育娱乐等多个类目。杭州恒汇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顾问张义峰负责代理浙江大学的商标注册事务，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浙江大学去年年底对这个图形进行了商标注册申请，主要因为当时啊有很多小公司在冒用这个图案。至于有网友调侃说浙江大学注册裘氏鹰商标是为了防范阿玛尼啊，甚至传出浙大连夜抢注商标一事，张义峰表示，注册裘氏鹰图形商标跟阿玛尼没有任何关联。哎，这 LV 诉茉莉奶茶商标侵权案一审胜诉之后，当时就有消息说浙江大学连夜火速抢注阿玛尼全类别商标，说浙大这是被 LV 告茉莉奶白这种千万判赔给吓到了。但事实证明，真相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报道中也提到了，这批商标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提交了申请。商标注册从申请到公告，正常情况下需要7到8个月。哎，这批裘氏鹰全类别商标去年12月提交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正好是撞上了这件热搜事件，于是呢给网友造成一种错觉。不过热度之余，调侃之下呀，我们更需要一点冷思考。传统经典纹样属于公共文化资产啊，却频繁地被境外商业企业抢先注册商标，我们能否从这次学费昂贵的法律教育里吸取教训呢？比起事后诸葛，只有将保护机制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避免公共文化资产沦为单一品牌独占的商业资源，从而真正护航本土品牌良性生长。近日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面对投诉，院方最初回应说，为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要求，医院科学优化了中央空调的运行管理制度，实行分天气、分温度、分时段弹性启停模式。具体措施是，环境温度25摄氏度以下关闭空调，25度到30度之间工作时段开启，下班之后关，30度以上才全天24小时运行。该院纠风办还回应说，目前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了。话说1天50块钱的小宾馆、小旅馆，这空调都能随便开，三甲公立医院怎么抠门到这种程度啊？过紧日子是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对一家医院来说，空调电费和患者的治疗效果啊，康复速度相比，后者才是刀刃啊！把节能的指标压到患者的舒适甚至健康头上，这完全是搞反了。啊，过紧日子无可。

0: 后非，但不能把紧日子过成苦日子，更不能把苦日子强加给最需要呵护的病人。节能降耗这是好事，但好经不能念歪了。医院的每一项制度，每一个决策，都应当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这次调整不是临时性的舆情灭火，而是真正成为医院管理的常态。神仙物业也兜不住了呀，最近有网友爆料，因推出免费接送孩子、聘请专业老师辅导作业等服务，被网民称为神仙物业的伟星物业已经在今年六月底从河南新郑金秋乐园小区撤场了。撤场主要原因是小区的物业费缴费率太低了，1550户业主只有100多户实际缴费，难以维持基本的服务运营。这长期以来呀，业主因为不满物业服务拒缴物业费的现象屡见不鲜，十分普遍啊，不少小区的物业服务陷入了欠费、亏损、撤场恶性循环。这次事件中的这个金秋乐园小区啊，在伟星物业入驻之前就已经换过了6-7次物业了，不满物业服务拒绝缴费，这不难理解啊。伟星物业这样的神仙物业竟然也遭到了物业费收缴难题，最终因此遗憾撤场，这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啊。从众多业主签字表态请求伟星物业回归的举动来看啊，对于伟星物业的服务绝大多数业主是满意的，满意物业服务却不交物业费，哈，你们想白嫖吗？你们这些业主啊，金秋乐园啊，这个小区业主的主动挽留证明了好服务终究会被看见的，但好服务更需要好机制来守护啊，物业、业主、社区三方共同发力重建互信根基，才能让下一个神仙物业留得下来，走得长远。据新闻晨报报道，上海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近日立下遗嘱，将2000万元左右的财产赠送给自己的发小好友。李同学表示，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自己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意外隐患，担心倘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那违背自身意愿，所以呢想立了这个遗嘱，可以由我指定的继承人来处理或继承遗产啊。对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啊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法律上的遗嘱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属于遗赠，那么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和存款2000多万呢，全都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而非血脉至亲。如此提前安排身后事啊，这在中国很少见的啊，父母离异各自重组，陪伴较少，亲情淡薄，互不了解，这无疑让当事人心酸，这也是他如此处置财产的根源啊。作为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同学依法处置自己的财产，这是个人权利，无可厚非，只是法律能赋予处置财产的权利，却无法填补情感的空缺呀。即便父母离异并重组家庭，亲情也不应该退场，关爱更不应该缺席呀。近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等全网爆火的网络迷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著作权登记，引发热议。这些广泛传播的表情包形象大多源自网友的自发共创、 AI 的二次创作或者外网文化的衍生，并非企业的原生创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可能与该公司对 AI 视频生成等大模型进行训练有关啊，这些模型需要海量素材进行训练和商用，而咕咕嘎嘎、草地牛这类在全网广泛传播的虚拟形象就是训练素材的优质来源。提前完成著作权登记可以规避潜在的版权风险。那目前字节跳动并没有对外公布这批登记形象的商用非商用使用规则以及具体目的。刀顿狗、香蕉猫这些表情包形象最早火起来啊，全靠游戏玩家和网友的自发二创分享，和字节跳动其实没关系。于是网友们就提出担忧，这些网络热梗图被登记之后，在聊天、剪视频、做二创的时候，还能不能使用这些素材啊？ 首先呀，从著作权归属的角度严格审视，企业的做法是利用法律形式上的登记程序，试图覆盖事实层面尚不明晰的权利归属。因此呢，企业的登记行为本身在法律程序上是可行的，但程序上的可行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无可挑剔。如果企业凭借登记证书收集民间二次创作的空间，对普通网民的日常玩梗行为啊举起维权大棒，不仅会扼杀网络文化的创新活力，也会严重伤害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啊。所以平台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应当尊重社群文化的共创属性，留出足够的二次创作空间啊，只有这样网络文化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比赛拉开战幕，由法国队迎战连续两届杀入八强的摩洛哥队。在4年前的半决赛上，法国队用两粒进球把摩洛哥挡在了决赛门外。如今摩洛哥已经跻身世界排名前10，小组赛战平巴西，32强啊点杀荷兰啊，他们已经具备和传统豪门抗衡的实力了。明天早上两队再度狭路相逢，是4年前的剧本重演，还是摩洛哥队卧薪尝胆复仇成功，可以说是悬念拉满呀。哎，其实这两个队啊，法国队跟摩洛哥队这个足球非常有渊源，他们之间的对决堪称世界杯最另类的德比。摩洛哥队大名单里过半的球员从小就在法国青训体系中长大，像阿什拉夫和布阿迪都曾入选法国各级青年队，但最终选择了代表摩洛哥队出战，等于一群在法甲练出来的球员啊，回头跟老东家扳手腕。而在法国队内呢，也有不少球员跟摩洛哥球员的俱乐部是个搭档啊，在俱乐部是搭档。你比如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和阿什拉夫曾同时在大巴黎，彼时的踢球习惯和跑位线路其实都摸得一清二楚。啊，这场比赛法国队想过关难度估计也比较大，摩洛哥是他们这届赛事遭遇的最强对手了啊。或许球队能够一球小胜过关啊，但同时也要做好被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决战的准备啊。明天凌晨4点，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魔法对对碰。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接连发生了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抗汛救灾工作呀，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可是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偏偏有人故意散播谣言，啊，蛊惑人心，什么鳄鱼逃出来了，啊，什么受困的学生断粮了，没人管，等等吧，这一系列惊悚的假消息都已经被官方辟谣了。这个灾情时刻呀，特别容易滋生谣言。惊悚劲爆的消息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所以呢，导致一些人造谣生事，博眼球赚流量。哎，对灾情谣言，官方一直对其保持着不高压态势。你像去年8月份，公安部专门公布了10起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到哪时起呢？陆某兴编造传播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啊，田某平编造传播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朱某龙编造传播广西来宾市新城县大塘镇陆安村突发内涝房屋被淹，还有王某编造传播广西龙林啊洪灾山体滑坡，说目前三人死亡，还有宋某涛编造传播温州平阳遭遇暴雨山洪袭击，樊某旺编造传播山东菏泽龙卷风导致五人死亡国道中断，还有吴某妹编造传播景德镇地震，还有沈某编造传播浙江宁波一涵洞内车辆被淹三人死亡，还有朵某娟编造传播兰州一化工厂仓库附近突发爆炸，还有吉某编造传播啊昌乐化工厂爆炸事故导致七死四伤，啊，全是谣言，这些人都已经被依法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啊，应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啊，在公众热议的很多社会话题中，很多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了。啊，一边是相关部门争分夺秒的打击整治造谣，一边是谣言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出现，啊，如野草般生长，似乎怎么也拔不干净。啊，哪里有流量，要这个谣言就会蔓延到哪儿，就连灾情都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了。啊，在汛期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啊，抗灾任务艰巨啊，多地都在和灾害天气打硬仗，灾情本身是社会关注度极大的话题，但是不法分子却借机编造发布谣言啊，虚构灾情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啊，为原本就紧张繁重的救灾工作添了不少乱呢。啊，就有时候一条几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有几百万的阅读量，简单动下手指就能获得巨大流量，这会让很多人上瘾呢。而在虚拟世界传播的虚假灾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真实灾情的苦难意味。啊，在灾情面前呀，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牵动的，谣言就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啊，编造灾情谣言带来的后果。

0: 它可能会影响着救援决策和部署，它关系着救灾保障的力度和效率。啊，伤亡人数、灾情程度、受灾范围等等这些信息，如果存在造假或者夸大，就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导致灾情之外的其他社会风险，为救援增加难度啊。在抗灾救援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爱心和善意会汇聚到一起，形成守卫生命的防护墙。如果谣言太多，人们很难辨别真假虚实，就难以获得灾情前方的真实情况，善意就会迟疑，爱心就会后退。这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狼来了》，如果谣言不断地混淆视听，它就会逐渐地透支社会信任。谣言这种东西啊，它不像暴雨、洪水、台风，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就跟病毒一样，在互联网生态里滋生蔓延，让舆论生态啊变得诡谲莫测。如今中国互联网网民都超过11亿了，谣言经过人传人产生的威力那是难以想象的啊。所以除了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个网民都应该自觉提升识别谣言的能力，保持清醒理性，不信谣不传谣，这谣言便不攻自破。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暑假到了，现在很多孩子呀正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动画片，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呀，搜索3到6岁儿

条相关的内容，就一条举报成功了，而这条视频也只是被限制推荐，而不是下架，依然能够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其实这些内容它不是儿童早教启蒙，它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儿童邪典。邪典视频啊，它往往很黄很暴力啊，面目狰狞的朱医生拿着针管啊，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被进行各种开喉咙、开颅手术，这都是早些年就有这些内容。你说这些内容连咱们大人看完了都感觉不舒服，就这些内容居然能打着母婴啊、亲子呀、早教这种幌子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其实啊，这类儿童邪典视频最早是出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的油管。2017年7月，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情况，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这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而儿童邪典视频并没有因一地之境而销声匿迹，反而流入了其他国家。其实吧，前些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治理，这种精神垃圾啊被打压下去了。但是如今啊，借助 AI 的发展，儿童邪典沉渣泛起。这 AI 它能显著降低邪典视频的制作成本。你就用那种生成式 AI， 制作者可以根据很快的根据人物原型生成自己想要的画面。甚至都不需要掌握太多动画制作基础，你会说话就行，给这生成式 AI 下一个指令，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而更令人担忧的就是还有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就这种儿童邪典视频，因为节奏快、刺激强、认知负荷低，成为流量黑马。一旦孩子偶然点击这些视频，算法就会给你构建信息茧房，就推送更多同类的内容、同质的内容，把未成年人困在精准喂毒的循环里，对吧？这些怪异视频的粉丝大多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们。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知道孩子在看到邪典，或者哪怕知道了也没有足够的警惕心，这才是更可怕的地方。就你的孩子可能对邪典是不设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越是灵异猎奇的东西它越有吸引力。而这些年一些游戏啊、读物啊、视听作品呢、堂而皇之的把什么骷髅啊、棺材啊、坟墓啊、畸形啊这种暗黑元素当成商业噱头卖点，向未成年人招揽生意。有的邪典游戏呀、用血淋淋的骨头和肌肉手术分娩的图像，就生孩子的图像，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感官，甚至用色情淫秽图片搞所谓的养成游戏，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教唆性侵呢。从文艺现象的流变史来看呀，这类暗黑邪典其实早就有了。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就有追求暗黑和恐怖风格的哥特小说，对吧？死亡、神秘、超自然这些元素在这类文艺作品中很常见。而在当今的电影中，什么末世风、废土风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就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算是成人式精神世界里某些特殊的调味品的话，但是他们已经现在把生意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这类视频碎片化、强刺激的特点还会让孩子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导致专注力和审美能力退化。实际上有的孩子受邪典视频的影响，已经无法耐心看完篇幅比较长的绘本书籍，严重影响认知发展。面对 AI 技术催生的邪典视频的回潮，有关部门应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完善内容监管规则，明确生成式 AI 的责任边界，要严厉打击邪典视频的制作、传播以及相关衍生品销售产业链。平台呢，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思维，升级算法审核机制，得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原则，强化青少年模式的过滤功能，就主动清理存量的不良内容，从源头阻断传播渠道。全社会都要充分地认识到邪典的危害性，这种又黄又暴力的特性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偏差，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普通的淫秽制品，但是却没有直接落入刑法等有关淫秽制品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得斩断他们伸向孩子的阴暗脏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3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3天5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
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
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戒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也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
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都来了，根本。

0: 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 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还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 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10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陆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 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 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喀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 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2: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 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 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儿，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吧？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只是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 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

0: 穷或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中北部地区未来三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0: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1.0%。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案逮捕案3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

0: 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汛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1: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1: 沧州县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3: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1: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4: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1: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驻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5: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渡汛。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6: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

0: 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1、2、3、4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1: 我省气象台今天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2: 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 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百。

0: 17.4%， 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1至5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今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2: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1: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2: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4: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6月持续到8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2: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2: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至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

0: 季汇聚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1: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0: 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隆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德隆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1: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0: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六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刘明：
2: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0: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3: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0: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4: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0: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科副科长李林：
5: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0: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 1.5 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 37% 降至 5% 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 15%， 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
6: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构建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点体系，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供给渠道多元化、求职招工便利化。截至目前，保定市已建成510个零工服务站点，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今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

0: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构建职业分类知识图谱和求职招聘模型，快速识别用人单位招聘需求和劳动者求职意向，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调查制度，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等。
1: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
0: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0: 住建设部昨天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能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0: 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斯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
0: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齐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齐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令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看看我们的大中国，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的动物药。现在这味药啊 需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在家领养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治疗康复率更高，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呀，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 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纳仁陀雅老师。纳仁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纳仁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自己能走动，就不会停止为人民服务。纳仁陀雅老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蒙药志愿其方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在他看来，所有的眼病患者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病患者的那种孤独、绝望、害怕、失明的心情，他最能够理解，也最能够共情。遗憾的是呢，纳仁陀雅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达成这个愿望，没能带着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祖国的各地行医治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方子你要奉献给人民，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老百姓的福音。到后来呢，恩师啊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不是给你的，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给相关人员去看的。因为有恩师的指示，所以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也一直呢没有拆过封。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我有义务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虽然纳仁陀雅老师离我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鼓舞着我努力前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无数跟纳仁陀雅老师一样默默付出的人，所以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现在呢，纳仁陀雅老师啊，虽然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本来是很难给大家同时筹集到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因为这两种药真的是太稀缺了。但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在纳仁陀雅老师生日之际，我当时呢想尽办法，一定要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恩师在天有灵能够得到欣慰。所以我当时不断地和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去申请，这个过程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呢。从我来讲呢，我也是理解的，的确目前呢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而且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也特别的珍贵。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了恩师留给我的那封信，信上的内容是恩师一笔一画他亲自写的，都是最平实的话语。他说，看到信的人，您一定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我只是草原上一位普通的赤脚医生， 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健康事业而奋斗。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那人托雅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那人托雅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着，直到他仙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让我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价格呢压到最低。我之前也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啊昆仑药厂生产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昆仑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重任，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补贴。另外呢，昆仑药厂它是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昆仑药厂二话不说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昆仑药厂说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昆仑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昆仑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 昆仑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昆仑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

的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一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四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12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猛药支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会有一些粘臭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这个时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激活视神经细胞，各类各样的慢性眼病就这样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眼内的新生细胞去代替坏死衰老的眼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的眼病好了不复发。而且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干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

0: 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

0: 不容易啊！啊，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要是有半价的补贴，还能把柳木金盏熊人粉啊，免费送给我们眼病的患者。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心情就不提过高兴。
1: 这个事儿呢，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大家呢，既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又能同时呢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蒙药治眼奇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呀，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

0: 效果也会更好。当然，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呢，也没有赠送的机会了。大家伙需要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报名啊！我这不想好了，我打算订12盒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元。他用送180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0: 这个我支持您，因为这一档的优惠政策呢，它是最省钱的，赠送力度呢、也是最大的一个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咱们把药备足了，这个我支持您。最关键的，这次我们能免费用上平时特别难得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让咱们病好得更快呀，而且能够保肝护肝养肝，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说说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哈60岁了。
0: 啊，
1: 这不我用了已经快2个疗程了。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哈有白内障、黄斑变性都9年多了，昨年吧也换了晶体，后来又复发了。这个右眼啊，我就没敢换。最后这个左眼的视力啊，它还没有右眼视力好。左眼哈0.08，这个右眼是0.2。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90%，70岁以上高达100%。因为晶状体啊，

0: 台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来，来激活和修复好我们的眼睛。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您仅仅是摘除了晶状体，这就是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晶状体呢，不能过滤毒光了，毒光落在眼内，破坏了眼底的细胞，所以视力呢也就越来越低了啊。尽量呢，咱们还是不要做手术。
1: 对对对，哎呀，我还有黄斑变性了，看东西啊都不正规了，都变形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中心视力也低，老是发烂。
0: 嗯，
1: 看哈有颜色的东西它那么发旧，
0: 是不是左眼比右眼重？
1: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左眼重。
0: 左眼重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落在眼底嘛，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您这属于什么重症眼病了。
1: 哎呀是啊，不过现在两个疗程治下来了哈，看东西这个颜色比原来鲜亮了
0: 啊，
1: 它不发暗了，而且现在左眼视力上升到0.3了，
0: 嗯，
1: 右眼是0.5，看东西啊，虽然没有完全那么正常吧，但我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也敢走路了。哎呀，这是确实是没想到，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0: 您看改善的多好啊，
1: 啊，
0: 视力提升的跨度也挺大的。当一个人呢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你想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走路就得轻手轻脚的，脚都得说是蹭着地走，手都得摸着前边，你要不然就容易磕磕碰碰的。
1: 你说的对啊，我也知道哈，配合用上咱这个明目金丹星丹粉啊，这个病啊肯定好的更快。这次还免费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所以我就想好了，我要定啊12号的优惠。
0: 嗯，
1: 这个省钱治病这个机会啊，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
0: 对。这次优惠活动啊，您能免费得到明目金丹熊胆粉，我们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服用，您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呢单纯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得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您的左眼视力呢可能就达到 0.5， 右眼呢达到 0.6 0.7， 但是配合上明目金丹熊胆粉，您左眼可能就会达到 0.7， 右眼达到 1.0， 这个都不是梦。
1: 哎呀，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这个难题啊，这次优惠活动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的这个大难题。
0: 是
1: 还免费啊告诉我们明目金丹熊胆粉，那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也不会说也不会道的，我就还是感谢你啊。
0: 不用感谢我，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又多，优惠的力度呢又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丹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1: 好的，尹老师，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长了电话去订购。
0: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9岁了。
0: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哎，严老师，我之前哈、啊、用咱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

0: 25味丸，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1: 哦，好。
0: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
0: 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1: 是，这次机会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0: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八合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八合两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1: 可以。咱们4盒的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咱们这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8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0: 哎，我治疗的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得有好几万了。对一般家庭来说，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1: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啊！这还没60呢、
0: 嗯，
1: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0: 哎，可不是咋的，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
1: 嗯、
0: 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
1: 嗯、
0: 右眼视力0.2，左眼0.3。
1: 嗯，
0: 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
1: 嗯，
0: 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啊
1: 嗯、
0: 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第3天开始、
1: 嗯、
0: 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9天以后、
1: 嗯、
0: 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1: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浊的过程，猛药治眼期房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0: 哎，对，确实是、
1: 哎、
0: 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
1: 嗯、
0: 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
1: 嗯、
0: 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轻了，眼压也不高了，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的更快，是不是严老师？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
0: 嗯、
1: 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0: 嗯、 哎呀，有信心，现在能知道这个效果，尹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1: 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0: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尹老师，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1: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蒙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再加上这八盒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0: 太好了，尹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1: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0: 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尹老师再见。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的特别好。
1: 哎，是啊，
3: 这都是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3了啊。
1: 啊，
3: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1: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3: 哎，你看我原来吧，哎，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啊，
3: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了，不换不行啊。
1: 嗯嗯，
3: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1: 嗯，
3: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1: 嗯，
3: 人还遭了罪。
1: 哎，您看，
3: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的。
1: 嗯，
3: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1: 嗯，
3: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1: 嗯，
3: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1: 嗯
3: 嗯，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
1: 嗯，
3: 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1: 嗯，
3: 特别幸运，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我连着用了3疗程，
1: 连着用了三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5
1: 了。
3: 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两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这不，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1: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3: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啊。
4: 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4: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 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

0: 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你好。
2: 哎，您好，谢谢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1: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非常有信心。
2: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都70了。
2: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1: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吧、就是没药断过有1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2: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1: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2: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1: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2-3米远，有的人呀、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高的矮的呀、我都看不清。现在2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没了、我眼睛能看个10-20米了、有人走过去是男的是女的、我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来个人，我不听声音就能看出是谁，穿的什么衣服、对我来说进步太大了。以前嘛，看2-3米就是个黑影，我眼前嘛还有一点这个雾，还是完全没有散干净。另外，这个颜色要是接近的、相似的，我还分不清。
2: 我在临床上啊，治疗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得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3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3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今后糖尿病的眼病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
1: 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2: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所以说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眼病，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 这些动物药都是专门治我们眼病的动物药，可以说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史以来呀，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了，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能收获健康又能收获光明的机会。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您呢能报名成功，收获到健康和光明。
1: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共签订1481艘新船订单，其中中国船厂承接1131艘，约3100万修正总吨，占全球市场约72%，与2025年。

0: 同比增长约60%，但全球市场份额仅约20%，与中国仍存在明显差距。报道称，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领先韩国的市场份额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至53%。
1: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倒想起另一则新闻，咱们先分享一下哈。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一个研究显示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商船征收港口费，对吧？这个可能令德国受益。说和不征收港口费的情景相比，德国对美国的出口有可能啊，就有望增长大概2%。为什么呢？就是说德国货运船队啊，对中国制造船舶这个依赖程度低于一部分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造的船德国人用的少，所以德国出口商呢有望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量，计划从11月份起就实施所谓的港口收费措施，遏制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嘛。收费的标准根据船舶的建造地点，而不是它运的这个货这个归属来决定。就是说你别管哪个航运公司，你别管运的什么货，你只要使用的是中国造的船，你中国造的船到我美国啊，我这个港口我多收钱，他给你来这个。那刚才我不跟你说这条新闻了吗？德国方面窃喜说，哎，你看我们用中国船用的少，我们竞争对手用中国船用的多，这样呢如果向美国出口，就是运货到美国去，那我们竞争对手因为使用中国船嘛，那美国港口就多收钱呢，哎，我们就少交啊，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吗？那我们像美国的出口不都多了吗？哎，德国人算这个账，你就会觉得呀，这个可笑，这德国人嘛，怎么现在一点格局也没有啊？就只会算这个小账，不会算大账了是吗？按说就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啊，就收这个港口服务费的加征嘛，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使用了中国造的船，我就给你来这么一出，这个不对吧？不合适吧？违背自由贸易基本的规则吧？你这么搞对全球的经济，对你自己的贸易伙伴都是伤害吧？就这种做法，这种政策，难道全世界不应该谴责，不应该骂吗？如果别人佯装不知就罢了，你是德国呀，欧洲经济火车头啊，你总得站出来说句实话吧？没有，不但没有，还琢磨着自己能占便宜，哎，你就说这个格局哈，这个心胸，你只能可发一笑。然后就回到我们今天这则新闻，就是中国造船就再创新高嘛，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又翻倍了，全年份额或甩开韩国53个点呢，这真就一马当先了，谈不上什么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谈不上了，这回叫一枝独秀了。这是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呢。今年上半年全球一共签了1481艘新船订单，中国船厂就接了1131艘，占全球市场72%，这早就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了。那你看啊，关于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种进步，从以前我们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以前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呢，还真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香港那个船王包玉刚嘛，长城号嘛，他是下决心要帮祖国的这个造船业啊腾飞，他力排众议就定了我们船厂生产的这个船。以前我们造船业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啊，谁知道你造的怎么样啊，你造的不行人家不就亏了吗？没有，人家下决心就砸钱，当然要求很高，国际标准吗？那由此我们很多船厂就得改进基础设施啊，改进自己的工艺水平，改进自己的标准和国际接轨吗？和国际接轨什么意思？以前你造船有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咱们那套标准呢，应该说最早学的还是苏联吧，是从苏联吧，那个时候坦率说西方标准是高的，那你按照他们那个标准才能向他们出口，就真正进入所谓国际市场嘛，那你标准提高，你的工艺就必须提高，你船的质量就要提高，而且你还要有足够的就生产组织啊、效率啊这方面的能力，否则你造船太亏了，同样是造一条合格的船出来，人家挣钱你赔钱，那不就麻烦了吗？那我们的造船业就是直难而上啊，攻坚克难，最后我们就成了。前几年呢，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造船国是韩国，那我们一度和他是并驾齐驱，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这回到今年上半年你看到了新船的订单70%以上是中国人拿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所以我不说了吗，以前我们节目也关注过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这个进步啊， 这种一骑绝尘呢、啊。

包括韩国造船业的兴衰，我们也都关注过，不想赘言了。如果一定要再说一句，我要说中国的造船业不只是在传统的那几个船型，不管是这个集装箱船往大里造，什么巴拿马船型什么的，传统的这个货轮啊、油轮，不止这些东西 ，LNG 船我们能造，而且能往大里造。另外呢，最主要的豪华油轮我们能造。那基本上我们说，就中国造船业叫平汤，没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了。现在可能一定要较真儿，你跟我较真儿啊，那就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我们还不能叫不能造，我们还没有造，别的都造了，军船、民船，军船其实比较顶尖的核潜艇，尤其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比如在这个水底下发射弹道导弹，这个我们7月6号中午12:01，我们发射了一枚啊，很成功啊。我不说这个，我说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啊，是1989到1991年之间，苏联搞过一次。他这次比较绝是什么呢？一条德尔塔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他这艇本身装16枚弹道导弹啊，他要全射出去。说齐射是夸张的，真正的齐射哈，同时点火，这艇肯定是受不了的。他等于说是陆续射出，3分钟之内把16枚弹全射出去。苏联搞过这么一次，真正实施的时间在1991年，荷马行动成了，但很快苏联可就解体了。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就全部16枚弹啊，这算是苏维埃的挽歌了，算是谢幕礼了。我的意思，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啊，那我们也能做呀。另外呢，航空母舰我们也能做呀，只不过美国现在是核动力航母。那至于中国能不能做，我们不知道。这可能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海洋战略，就是我需不需要核动力航母，我需要才考虑我做不做、能不能的问题。我要根本就不需要的话，那这事儿就不用说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毕竟还没有做出来，除此之外没什么了。那所谓军船我们都能做了，万吨级的驱逐舰、盾舰我们也能做，核潜艇、常规动力潜艇、航空母舰我们都能做，两栖攻击舰不但有，你看那个076四川舰，这前两天刚有报道吗，他那个甲板刚刚重新刷的线啊，这也是全球之冠了。至于民船呢 ，LNG 液化天然气船能做，还有各种双燃料船，就是能够使用绿色能源的，在减排方面能够达未来的标的这些船我们也能做。豪华游轮，这个日本、韩国都曾经发起过冲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做不了，我们做出来了，这是我们。就刚才我们讲了嘛，都行啊。你看说不想坠言还坠了这么多、那刚才我和大家聊的这个消息，就是德国人那个窃喜，他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思路，就是到今年11月份中美那个贸易休战按说就到期了，那休战到期下面还打不打，其实就需要谈了，那今年就接着谈吗？今年可能双方元首还有见面的机会哈、而且目前显然不是关系最糟的时候，所以双方可能会继续休战。换句话说呢，美国港口实施那个对中国制造船舶的增收服务费，就这个政策可能也不会真正的实施，它更多的就是吓唬人用呗，做牌啊，做筹码用啊。这不是德国人算这个账吗？因为德国和自己的一些竞争对手比起来，他商船队用的中国船少，那意思美国就不会多收港口的服务费，那这样成本就低嘛，占些便宜嘛，他在算这个账。可是刚才我们讲了，2026年上半年整个全世界新船订单就1000多艘，1481艘，中国自己就接了1131艘。那这意思，向中国订购的、买中国船的这些船东，就相关的企业都不在乎美国的这个针对中国船加收港口服务费这政策吧？不在乎呗。要么买中国船，大量使用中国船，我盈利，我能够对冲掉美国的这个压力。第二个，我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我能够绕开美国人这个政策。比如我的船不直接到美国吗？我到墨西哥去，到加拿大去停靠不行吗？我总能找到别的办法呀。或者我把船开到欧洲去换船去啊。很多航运公司它全球布局啊，不是点对点，是面对面啊，那是个网络呀。所以德国人这种小心眼儿、小心思啊，其实就很可笑。你还觉得占便宜了，殊不知你把能占的便宜可能让给你的竞争对手了。

0: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再次就防务开支问题猛烈抨击西班牙，指责其未对北约做出足够贡献，甚至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特朗普放话称，西班牙是北约中一个糟糕的伙伴，他们不参与行动，也不出钱，我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了。请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包括人员往来。他接着抨击说，甚至不要和他们说话，他们都是坏人。有媒体指出，这标志着特朗普与西班牙在国防开支问题上矛盾的加剧。目前，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未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国家。去年北约其他成员国已就这一目标做出承诺。
1: 那么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对着西班牙一通喷啊，你们这帮坏蛋啊，坏人啊，贸易往来切断，那不做生意了、他们这面我们都不要见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意外吗？你肯定不意外啊。两方面说，一个是美国和西班牙最近关系确实就不好，特朗普对西班牙就非常的反感，很恼火。第二呢，这不是北约峰会吗，在安卡拉呀，特朗普多次讲就不想去啊，要不是因为在土耳其我就不去了，就给你埃尔多安面子啊，咱俩关系好，所以就去了。去了看这帮北约成员还是不满嘛。昨天我们就聊，他就表达一个就很失望，我很失望这么个情绪，看着西班牙了是吧，就怒火中烧啊，马上就表达自己的不满。特朗普那情绪必须立即发作呀，贸易关系就切断吧，我不认识你，你帮坏蛋啊，就这样。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对吧？本来就不满就有情绪，现在有机会表达，那我得表达得发泄啊，就是这么个状况。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你要让我们找一个角度去理解，去观察这个事情吧，那就是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嘛。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两国的关系很不好了啊，那么从历史上讲，或者说从其他方方面面来看，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咱们把这关系理一理，你就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到这样一个局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去揣测两国的未来。西班牙我们知道那也是个老帝国呀，而且当年就首先进行海外殖民的，就西方国家大航海是吧，那就是葡萄牙西班牙嘛。葡萄牙呢曾经被西班牙吞并过，所以西班牙这个海上霸主地位我们都是知道的。当然这个1588年西班牙去打谁呢，打英国，有个无敌舰队嘛，结果还没打过，也是运气不好赶上这个风暴了啊。但实际上这次无敌舰队的覆灭，你说对西班牙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垮了的，没有，它的这种霸主地位还持续了很多年呢。当时他们的国王菲利普正在朝堂之上听到无敌舰队覆灭的消息，大约是说了这么句话啊，现代汉语就这么说，就说这个感谢上帝啊，让我拥有这样的权利。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想再打造一支无敌舰队也没有问题，他表这么个态。当然最后他也没再打造，没有去征服英国，算了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有几个时间节点啊，我和大家聊过，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3年有个教皇子午线，就是教皇把地球分两半啊，葡萄牙西班牙你们每人抢一半就行了啊，这是那个时候啊。那美国独立之后，我们就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首先我们讲西班牙是支持北美独立战争的，就美国的独立，美国的建国，人家西班牙是支持的，这你也容易理解，因为美国是从谁手里独立，从英国呀，殖民地啊，谁跟英国不对付？法国不对付啊，西班牙也不对付啊，你可以理解啊。当然这里边法国确实出了很大的力，当时法王就是路易十六啊，上断头台那个，所以也有网友戏称说法王路易十六那是美国的国父啊。你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帮忙给钱了，出兵了，而法国自己是个封建制国家嘛，还有国王呢，自己入不敷出，所以没钱了嘛，财政缺嘛，路易十六召开个三级会议，100多年没开了，开会就是要钱，找第三等级要钱，最后把人家给逼的就反了吧，然后就是攻打巴士底狱什么的，这最后路易十六包括媳妇上了断头台，这个和当年帮美国人的忙还有关系呢啊。那西班牙其实更惨，西班牙我们讲了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对吧？

1783到85年，美国独立之后，西班牙和美国建交啊。但是到了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打败西班牙，什么古巴啊、波多黎各呀、什么关岛啊、菲律宾啊，这都成了美国人的。西班牙这回是真的完蛋了，本来就是摇摇欲坠，那美国最后给了一脚，这彻底完蛋了。1898年，这我们还得说美国人聪明，因为当时呢，你要说真正的大帝国，英国，大英帝国，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和英国去死磕，他选择了这个本来就垂死的、徒有其表的这么一个老大帝国，就西班牙，他下手了，所得颇丰啊。那西班牙由此真的就一蹶不振了。所以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你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能好吗？而且你要是画两个阵营呢，西班牙所代表的其实这个拉丁裔吧，和美国代表的那边的昂萨人，也是在争夺世界霸权、全球利益嘛。那西班牙落败啊。说到这儿，我再扯一句，200年前那个门罗宣言你还记得吧？就是美国总统门罗就讲嘛，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话什么意思啊？美洲的事儿，美洲人做主。那美洲里谁最强？我美国最强，我做主。你们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你们别来，你们别管，有我啊，别抢我的戏。那么这个时候，欧洲有些国家在美洲啊，包括特别是在拉美是有殖民地的，谁啊？西班牙，说的就是你，赶快俩山楼一块出啊，走人！我不干涉你们欧洲的事儿，美洲的事儿你们也别干涉，我美国为所欲为，你们谁别管。你们想在这儿还有什么利益？那就想多了。其实，矛头针对的不就是西班牙吗？这个我们叫旧怨，这个怨其实是没法解的呀。一个国家就这么衰落了，因为你啊，而且前两天我们讲过，你看，法国和自己的原来的殖民地之间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英国也一样，就自己作为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实际上还是有利益的剥夺呀。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和这个拉美地区，它毕竟也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啊，人家西班牙也宗主国啊，是当年殖民，后来呢殖民地人民不都这个解放了独立了，但是双方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西班牙语那是很多拉美国家的官方语言啊。所以你看全球范围内啊，你要说比如说英语圈，这是一个庞大的圈子，还有法语圈啊，还有西语圈啊，为什么？那都是当年的老殖民者呀，都是宗主国呀，所以他这个语言在原来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是作为主流的官方语言啊。那不光是有这个旧的我们称之为情分和关联吧，它是有投资有利益输送的，所以在拉美西班牙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你比如前不久我们讲了，那美国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抓就抓了，那个委内瑞拉石油我们做主吧，你凭什么？这个不只是对委内瑞拉的利益的一个伤害啊，对西班牙利益也有伤害。那西班牙在拉美是有投资的，包括在委内瑞拉有利益的，你说抢就抢了，关键西班牙还打不过美国，你这不按期按憋吗？那很多长期的投资，很多利益回不来了。当然我们扯的这个事儿和这个历史和殖民历史和美国的崛起这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档子事儿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还有呢，就近现代我们也知道西班牙后来呢，它在欧洲国家里比较特殊，它有一次内战，就是当时的这个共和政府共和军和这个弗朗哥算是独裁政府吧，也算军阀吧，他们有内战。在二战之前，二战是1939年9月1号在欧洲爆发，对吧？在这之前西班牙有内战，而当时呢其实很多国家都加入了，苏联是支持共和军的，而这个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是支持弗朗哥的，另外呢还有所谓国际纵队，主要是西方国家有一些这个进步人士啊，就支持这个共和政府，但最后他们输了，弗朗哥赢了，在西班牙建立独裁统治。但是弗朗哥呢却是老奸巨猾，虽然说是希特勒墨索里帮他很大的忙，他上台之后可没有靠他们太近，就保证了二战结束，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崩塌哈，西班牙倒没有太沾包。你说完全无辜不是，整个欧洲也孤立西班牙，但是总的来说西班牙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战败国啊，让什么苏联啊、美国啊、英国啊、法国让他们去薅羊毛，还没有。这还是以冷战为背景，而且到弗朗哥去世，西班牙和这个西方世界的关系才逐渐的就算恢复正常吧。他算是西方国家呀，最终你想这个欧盟啊，或者叫欧共体啊，这个北约啊，你加不加入啊，对吧？你都得进来。这西班牙是这么一个状况，而北约带头大哥是美国呀，美国不接纳西班牙，西班牙是进不来的。所以双方的关系一度也还可以，但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旧怨可一直有啊。然后我们再说第三呢，我们也知道美国

国国内的这个极化，就这政治上的这撕裂，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内斗，它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双方在这个立场上啊、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完全不合啊。我们就说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你比如特朗普、拜登，那互相是看不上眼的啊。那拜登那个时代，美国和西班牙关系不会太差，因为西班牙，你看啊，我说几个词儿啊，拉丁裔，美国的少数派啊，移民，选票啊，你想吧，这是个圈子，所以民主党呢对移民是相对宽容和接纳的。那你看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就不行了，正好拧过来了。说到底，得罪拉丁裔，得罪西班牙呀，这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就是美国国内的内斗，美国政治的极化，最后矛盾外溢，就影响到美国西班牙的关系。另外，西班牙也不是没跟着美国人跑过，你比如打伊拉克的时候，西班牙是跟的，最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国内有恐袭，这个就让国内很多这个政治势力也好，民众也好，就反思，跟着美国跑什么后果啊？不能跟了。而且美国打人家伊拉克对吗？联合国授权了吗？我们跟我们傻不傻呀？你肯定傻，因为今天西班牙经济其实并不是很好，它经济结构也有问题，另外欠了很多债吧，旅游业对它很重要，来个恐袭那多少年缓不过来啊，所以西班牙在反思，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这放在一边。那你说就最近吧，正好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欧洲有一系列的作为，我们已经列过无数次了啊，对等关税这属于贸易霸凌，另外呢要格陵兰，就问你这一众欧盟国家北约成员，你从不从，你接不接受，认不认，对吧，你敢不敢反对。另外俄乌战争，欧盟一直在支持乌克兰，那美国想撤想斡旋啊，便宜都是你的账都

友的军事基地。英国呢属于半推半就，他可没有绝对支持，但是让你用吧也是磨磨唧唧，但是西班牙很明确，你别用不让你用，这西班牙态度就这样。当然还有一笔账和这个北约峰会有关，就是特朗普去年上台让北约国家把军费涨到5%嘛，那西班牙说了，我就顶多到2.1%，我多了不涨，我没用啊。这个桑切斯首相明确说，他我不相信俄罗斯还能打到什么欧洲来，就算打到欧洲，他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吗？我凭什么花这个钱呢？谁不知道你要这钱什么意思啊？让我们涨军费5%去买你美国武器去？我不知道你那个心思，我不干。基于以上几点吧，最后现在双方的关系真的进入低谷啊！而且这次在安卡拉这个北约峰会，特朗普当然要当众发难，这也是杀鸡害猴啊！经贸关系不要有了，你们这帮坏蛋啊，不跟你们联系，面都不要见了，这比较绝了。然后有这么几点我们还要说，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这个态度啊，好像是很坚决很彻底，但是也有给斡旋的，比如这个吕特，哎呀，人家西班牙啊已经把军费也涨到2%了，也是按你要求涨了啊，你不要闹脾气哈。另外呢，其实说到根本上，西班牙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有，但双方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真要论起来哈，美国是顺差。还有这个真是双方一刀两断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对双方影响不是很大，都不是很大，一定要比一下的话，那美国损失更大，你顺差吗？当然话说回来，美国的经济体量远比西班牙要大得多，所以这点事儿在不在乎啊，放在一边吧。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西班牙毕竟是欧盟成员，欧盟经济总的来说是一体化了，那么现在你说美国要制裁西班牙啊，跟西班牙中断贸易，有的事儿不好说清楚，因为欧盟经济是一体化的，你单把西班牙拎出来和其他欧盟国家能够彻底区分的清楚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放在这儿，西班牙有两个军事基地，美国人很重视，是真需要，你彻底跟西班牙闹翻了，你从军事基地撤出去，你再找新的，哪儿那么容易啊？另外那得花多少钱呢？这都是问题。所以特朗普话说的可以非常狠，但真到落实起来吧，我觉得有些事儿恐怕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能拖就拖吧，到最后总不至于反目成仇啊。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就是西班牙现在那个桑切斯政府他是左翼，但他是少数派，他们这个政权能不能维持得住，就支持率也不是很高啊，能不能维持得住，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维持不住，新一届政府上台倒向特朗普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西班牙本身政坛也有它的变数。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双方的关系确实不好啊，不睦啊，这是真的。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

0: 个状态是让月亮长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 好多的不情愿。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5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 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钱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2次非常重要。 连着喝俩月见效，真的。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十分。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十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四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两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四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两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 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他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糖尿病都一视同仁，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2: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这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再也不是啊，对呀、啊，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是不是，老朋
2: 友？对对。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就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呀、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跟我们分享这胡家老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
1: 嗯。
3: 哎，我今年70岁。
1: 哦。
3: 哎，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
3: 啊，
1: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
1: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
1: 啊，
3: 怎么来怎么去，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3: 啊，
1: 嗯，
3: 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3: 嗯，

0: 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0: 用了哈，不到三个月。
1: 嗯，
0: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0: 嗯，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0: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0: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0: 啊
1: 啊，是吧？
0: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看，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
1: 啊、
0: 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
1: 啊，
0: 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0: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1: 嗯。

0: 老高水用对了，是不是啊？
1: 是啊，就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式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儿的。老头啊，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0: 啊。
1: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换了个瓣儿。
0: 啊啊啊！
1: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0: 嗯，
1: 你这犯什么病？
0: 嗯，
1: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0: 嗯，
1: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0: 哦。
1: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0: 啊。
1: 这2个人呢哈都没活。
0: 嗯，
1: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0: 啊。
1: 哎，来家呢反正是我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0: 啊。
1: 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0: 嗯，
1: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0: 啊，
1: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0: 嗯，
1: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0: 嗯，
1: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0: 嗯，
1: 老膏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0: 没错，
1: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0: 你看看，
1: 哎，
0: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1: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2: 130、140。
1: 现在他降到130、140。
0: 嗯嗯，多好啊！
1: 原先是160、150。
0: 嗯。
1: 啊，最高说还180。
0: 哦，你看看，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1: 是。
0: 嗯，
1: 哎，胡老
0: 啊，
1: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0: 啊，您讲。
1: 我这个口腔啊，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0: 啊。
1: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0: 啊？
1: 啊，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0: 哦，
1: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0: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1: 啊，
0: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1: 啊。胡老啊，
0: 啊，
1: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1: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
0: 啊。
1: 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脂，再个是贫血。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既然这么样事儿哈，2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嗨，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其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2: 我正用着咱们这个我家老包呢啊。
1: 嗯。
2: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2: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2: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2: 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您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2: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2: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
2: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2: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是难免的，
2: 正常的事啊，嗯、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2: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哎，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2: 哎、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
2: 哎、
1: 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2: 嗯。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2: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2: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2: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
1: 啊
2: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2: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2: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2: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突了，
1: 哦，
2: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2: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2: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2: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啊，看起来真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2: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啊也难受，
1: 嗯，
2: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2: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2: 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2: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的痛苦。
1: 嗯嗯嗯。
2: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2: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2: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
2: 到，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2: 哦，
1: 啊啊啊，
2: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2: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2: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2: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2: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2: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2: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哦。
1: 嗯，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2: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2: 嗯、
1: 是吧？啊，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2: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2: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2: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先不用做手术。
1: 嗯，
2: 就是的，定期复查吧。
1: 啊，
2: 哎，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2: 可是每、
1: 啊、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
1: 嗯，
2: 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2: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2: 嗯、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2: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
1: 嗯
2: 哎，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2: 哎，现在是说，
1: 吸收了啊。
2: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2: 哦，
1: 太好了。
2: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2: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啊、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还变小了、
1: 嗯、
2: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2: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
2: 啊、
1: 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2: 嗯、
1: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2: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哦，
1: 太好了啊！
2: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2: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2: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2: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
1: 嗯、
2: 就给我解决了。
1: 啊、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2: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2: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啊
2: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2: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2: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2: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2: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哈，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2: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2: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2: 嗯、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2: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2: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2: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这两三个月、
1: 啊、
2: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2: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郭子仪被誉为是中唐第一名臣呐、他经历过这个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吧，他一生功勋卓著，平定安史之乱有他，经营中唐西部北部的疆域是他，做到过这个汾阳郡王啊。自古以来啊，有战功的武将往往功高震主，很难善终啊。郭子仪倒不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呢，是能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是寿终正寝。说到他，他是生在华州正县，公元697年，他的家族呢就是一个官宦家庭吧。他五世祖叫郭弘道，做到过国公，这是爵位嘛，这算非皇族出身的人能拿到的最高的爵位了。到武则天那时候呢，郭家的家道中落。郭子仪的祖父呢做过一个九品的主簿，也算做官啊，小官啊。但他的父亲郭敬之啊，从小官做起，通过自己努力吧，做到了正四品，这算不容易啊。郭敬之呢没有位极人臣，但是也算是朝廷的高官，这也算是给郭子仪后来打了个基础吧。郭子仪出生的时候呢，郭敬之的职位也不高，郭敬之呢后来不断变换职位，幼年的郭子仪就跟着他爸爸呢游历四方，也算开阔眼界。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他是熟读经史，而且对兵法很有兴趣。8岁的时候吧，父亲带他到了军营，郭子仪拿了一件兵器爱不释手，然后无师自通就开始耍，这让武将们看到都很惊奇啊。8岁嘛，你想很多大音乐家比如莫扎特什么的，很小的时候弄个乐器无师自通，人家郭子仪哎，弄个武器无师自通啊。这样呢，老爹一看行啊，郭敬之因材施教，教他兵法武艺，这样他就走上了武将的道路啊。后来大概716年，郭子仪参加武举考试，说他这个武举成绩很高，被授予左卫长的官职。在他这个武举及第之后30年里面吧，他的升迁啊调动很频繁，做过10几个职务。他是在做这个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的时候，见到自己的上司朔方节度使就安思顺，这位有个堂弟谁啊，安禄山啊。公元754年，郭子仪的母亲病逝，回家守孝3年，这规矩啊。他准备回家奔丧啊，为母守孝，在离开之前去向上司去安思顺辞行。郭子仪呢见到这位安思顺愁容满面，咋啦是吧，原来在担心安禄山。安禄山啊当时做到这个河东范阳平鲁3镇节度使，兵力雄厚。安思顺呢听说安禄山正在打造兵器，操练兵马，筹备粮草，所以担心他反，这谁还看不出来啊。郭子仪就说，安禄山呢是大人的堂弟，大人应该把这事儿啊上报朝廷，如果真的有大事发生，你呀可以减少一些责罚呀。公元755年11月初9，安禄山反了，他是说奉皇帝之命诛杀杨国忠，以此为名在范阳举兵，这反了吗？这时候郭子仪呢在家里面跟母亲守孝呢，当时大唐的精兵都是在节度使手里，总兵力呢大概有50万，安禄山自己统领3镇呢，他就有18万，其他节度使呢很难和他抗衡，而且除了朔方节度使之外，其他节度使呢也远离京师长安，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玄宗当时意识到只能靠朔方军啊，但是安思顺，你想玄宗不敢信任他啊，所以唐玄宗就撤掉安思顺朔方节度使的职务，让他入朝做户部尚书，然后任命郭子仪您领五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领朔方军去征讨安禄山，而且要求郭子仪啊夺情出山吧，那时候不是还给老娘守孝呢，你夺情吧啊，马上去领五，就就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呢马上动身吧，这别废话了，他率领朔方军从灵武出发，沿黄河而下，这一路总的来说打得不错，攻下了叛军占领的靖边军，又率军攻克了云中，之后率军南下，从常山到九门再到赵郡，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尤其是在嘉山之战 他几乎是全歼史思明率领。

领了5万叛军，改写河北地区的整体形势。朔方军包括他本人就郭子仪啊，就声威大振呐、啊。当时形势对唐军是很有利的，比如哥舒翰据守潼关天险，可以保京师长安的安全。安禄山呢，局促于一隅之地，四面被围。但是呢，玄宗这时候昏招迭出，自毁长城。他是催哥舒翰马上大军出潼关，主动进攻。他是想早点赢嘛，早点结束战争嘛。哥舒翰无奈，率20万大军出潼关，结果中了叛军的埋伏，唐军溃败，潼关被破。哎，玄宗一看，跑吧，逃离长安，要去蜀地避难。留守长安的一个是崔光远，还有这个边令城，降了吧，献城投降。太子是李亨留下来了，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吧，然后登基称帝。这是唐肃宗传令郭子仪马上率军来灵武护驾啊。之后呢，他是任命郭子仪做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这年呢，郭子仪60了哈、啊。这个时候唐军最重要的任务收复长安呢、啊、肃宗深感自己实力不济，就是要不让胡人来助战吧。随着各地赶来的这个唐军啊，包括驻战的胡人到达灵武，肃宗觉得这个行了，手里有牌了，决定南下收复长安。但唐肃宗这位吧，也是外行，派这个宰相叫房管率军南征，想收长安啊。你想那位根本不懂用兵啊，惨败，而且让唐军元气大伤。这回肃宗能倚仗的兵力只剩下郭子仪的朔方军了。郭子仪也没有直接出兵长安，他是先平定河曲地区，把来自后方的威胁给清除掉，然后率军南下驻扎在洛郊。这时候消息传来，安禄山死了，他的儿子是安庆绪接班。这对郭子仪来说当然好消息了，他觉得机会来了，先攻下蒲津，然后进军潼关，切断长安叛军和洛阳的联系。这个后来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啊，进军潼关被长安和洛阳的叛军两面夹击，所以来了个一败涂地。但是呢，唐肃宗急切地想要收复长安，他任命自己的长子广平王叫李处做天下兵马元帅，但这位没有带兵的经验，选个副手吧，还得郭子仪啊，你做天下兵马副元帅，司空啊，全权负责前方军务。这二位一起率军出征，结果在长安西面的清渠和叛军激战，郭子仪再次惨败。但正是用人之际啊，你就不用他，你用谁啊？只能是象征性的，就是罚酒餐杯呗，处罚一下，你还得统帅大军。757年8月，唐肃宗又任命广平王啊李处做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啊副元帅啊，共同率军再次出征，还请了回纥的骑兵来帮忙助阵呢、啊，再次发起对长安的进攻。那这次郭子仪打败叛军，收复长安。到了长安没做更多停留吧，短暂休整之后，继续追击叛军，先后攻克华阴和弘农，再打下潼关，这就比较顺了。在之后，郭子仪率军攻占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就陕州。安庆绪见自己在陕州集结的主力部队全军覆没，就逃离洛阳啊。这样郭子仪呢率军进入洛阳，至此唐军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收复两京。肃宗很高兴，赏啊，封了郭子仪司徒，代国公，加10亿1000户。到这儿呢，平定安史之乱第一阶段的战事基本上算宣告结束吧。那边安庆绪屡战屡败，军心动摇，之后呢他又要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干脆投降朝廷了，安庆绪实力大减啊，这算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佳时机了。但这个时候唐肃宗又出了昏招，又把史思明逼反了，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又持续了5年。那唐肃宗这边啊，当然想尽快的结束战争，集结几乎所有的兵力，得有20万吧，分别有9名节度使来统领。然后他任命宦官于超恩做官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兼领9个节度使。这个决定就昏到极点了。公元758年10月，大军出发，兵锋直指安庆绪所在的邺城，最终失败告终。而这个于超恩呢，就直接把这兵败的责任全推给郭子仪了。所以唐肃宗呢剥夺郭子仪的兵权之后呢，老郭就一直赋闲了。60多了，你想啊，到762年，河中、河东唐军士兵变乱，这个时候，肃宗再次启用郭子仪，任命他做这个朔方、河中、北庭、潞州、宜州、泽州、沁州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
兵马副元帅，封了他汾阳郡王。那么郭子仪凭借在军中的威望吧，很快解决军中的变乱。这时候呢，唐肃宗完了，驾崩，太子即位啊，就是那个李处啊，他改名叫李煜，这是唐代宗。但当时朝中大权是在程元振和李辅国手里边。这个程元振呢，很忌惮郭子仪，经常在代宗面前污蔑郭子仪。代宗下诏啊，一方面给赏，再就是呢剥夺兵权，这就又赋闲了呗。之后代宗借回纥兵，反正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吧。但是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之中吧，西北地区的军队就调过来打仗嘛，这样西北空虚，吐蕃又开始进攻西域和河西地区。763年9月，吐蕃发兵攻唐，最终是这个兵锋直指长安呢。这时候唐代宗再次启用郭子仪，下诏啊，任命雍王李氏是关内元帅，郭子仪是关内副元帅，镇守咸阳，阻挡吐蕃军队。这时候传来更糟糕的消息，西部各族纷纷加入攻唐的吐蕃军队，兵力得有20万。763年10月下旬，唐代宗是逃离长安呐，不久长安被攻陷。这时候郭子仪手里没多少兵可用，在咸阳招了几千，沿途收拢唐军的溃兵，他只能先收拢力量，然后占据一个枢纽要地啊，然后等时机吧。他到商州又整合当地的唐军，手里最终算有了一支军队，开始向长安进发。吐蕃军队呢占了长安，但是呢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经过安史之乱常年的战乱，长安也穷啊，没粮食啊，你大军20万，你去了吃什么呀，也只好撤。郭子仪知道自己手里这点军队也没法和对方大规模的去抗衡，玩空城计吧，就让军中多打旗帜，勒响战鼓，制造大队人马已经赶到的假象。吐蕃呢也不敢停留，没粮食吃嘛，迅速撤出。所以郭子仪率军进入长安。763年12月初吧，唐代宗的车驾回到长安，然后下诏赐郭子仪铁券啊，会向凌烟阁，这巨大的荣耀吧。764年10月，前线传来奏报，吐蕃人和回纥人10万大军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进攻唐朝。这个仆固怀恩原来是唐朝朔方节度使啊，后来叛乱了，刚刚被郭子仪平定。代宗说你去吧，那镇守奉天，抵御来敌啊。郭子仪再胜啊，保住了长安的安全。此后几年间吧，他一直是承担着西部边境的防务，抵御吐蕃呀。到了779年5月，代宗病逝，太子李氏继位，就是唐德宗。他呢是下令把郭子仪调回长安，封太尉兼中书令，充任皇陵使，其他的官职就罢免了。这时候郭子仪83了，最终是781年6月，咱说阳历是今天啊，病逝，享年是85岁。一辈子戎马，长期执掌兵权，平定安史之乱，经营中唐的西部北部疆域，功勋卓著啊。他虽然是武将，但是懂得强者示弱，谦恭退让，世上忠诚，对下宽厚，最后来了个善始善终，被后人称作是中唐的第一名臣。1582年7月9号，明朝的宰相之杰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是生在1525年5月24号，然后是1582年7月9号去世。他字叔大，号太岳，他是湖广江陵人，也就是今天湖北江陵人啊。他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在1567年呢入阁，做到内阁的首辅吧。就神宗年间啊，这小皇帝继位的时候很年轻，国事呢是由他来主持，主持了10年之久啊。1578年他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1581年呢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当然1582年这个人就去世了。根据史家描述说，张居正这个人啊，就形象端正，真的是正啊，眉宣目朗，有长须，而且他很在乎这个啊，注意修饰哈。他的袍服每天啊都是新的，说折痕呢、相当分明，而他心智呢和他的仪表是一致的。这个人说轻易不言，言必有终，是这么个人。说起话了，言辞简短啊，准确，让人无可置疑。那我们知道他做到内阁的首辅啊，当时是万历皇帝登基之后不久。这时候万历皇帝呢，我们说小孩子，多小呢，不到10岁。
万历刚刚登基的时候，内阁首辅不是张居正，谁呀？是高拱。高拱是前朝皇帝留下来的重臣吧。有一天说小皇帝派人呢来问高拱，就是问点国事，咨询国事。高拱据说当时肆无忌惮，就对这个来者就说，哎，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的话，你难道让我相信他真的能管理国家大事吗？这很狂妄了，说实话，当时这个文臣有的时候这刚愎到如此地步，很跋扈了，这个言辞就传回去了。那小皇帝啊，包括两位太后听了之后，那当然很怒了。但是你说你怎么办？你无可奈何。而这时候张居正出现了，他建议皇帝和两位太后啊，那你就使用断然措施吧，把高拱解决掉吧。果然不久之后呢，说百官奉诏在宫门前集合，有个宦官向众人就宣读，就两位太后的这个懿旨啊，也是小皇帝的意思吧，算人家的圣旨。圣旨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就大惊失色，就一切官职被剥夺，被勒令啊，即日出京，那走吧，遣返原籍。那么取而代之的是谁呢？那就是张居正。那么在明朝历代皇帝之中啊，就说万历啊，算是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就是说很好的教育的人。张居正呢，监管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少年皇帝啊，监管他的教育事务。万历呢，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还有一个侍读，这都是张居正一手任命的，给他挑的。而且张居正还编定了奖章作为万历皇帝的教科书，这个奖章就是讲义啊。有时候呢，张居正是亲自来给你讲，所以就这点来讲，后人一般说，你看这个应该说不是一个打算蒙蔽圣聪的小人或者奸佞之徒，因为一个偷奸使滑的人不这么干。那么万历皇帝对这位新上任的这个首席内阁大学士啊，应该还是很敬畏。那皇太后呢，这两位皇太后叫他叫元辅张先生，也是很尊敬吧。张居正确实有学问，但是我们要说一句啊，在历史上你看这个很多官员也就是文人，你看这个苏东坡，你看张子房啊，但是你看张居正呢，历史上没有他太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但你还是要说这个人啊，学问是很大的，而且精明干练，勤于政事，所以赢得万历皇帝和两位太后的好感、尊重，包括信任，所以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而张居正呢，也应该说没辜负这份，这得算皇恩浩荡是吧？古代的词儿吧，他也没有浪费时间啊。在万历继位以后，第一个十年，从1572年到1582年吧，明王朝算是欣欣向荣的。北边原来有所谓鲁患，南方有所谓的倭患，就倭寇啊，这都算是平了，承平日久，国库充盈。应该说和这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那是有自然的联系的。在历史上看啊，这个变法改革，就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你商鞅算，王安石算，张居正也算，和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吧，这算是名动天下，彪炳史册吧。有说法说张居正，刚才我们讲那个一条鞭法，你看中学历史课本都谈哈，这不是他的原创，这是嘉靖皇帝临朝的时候啊，就是临朝之初，一个大臣叫张聪吧，这算是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方案。他这套东西呢，皇帝还是采纳的，但是呢，这皇帝一死，后来这个内阁首辅是徐阶了，徐阶把这玩意儿就完全推翻了，后来徐阶又被高拱给拱下台去了。然后是张居正又上来，他又全面恢复这个一条鞭法的政策。你看这个用咱们今天的词儿，这就叫折腾啊，就翻来倒去，就在这烙烧饼，翻过来翻过去的意思吧。但总的来说呢，一条鞭法实施是有好处的，为了保证整个国家行政机器呢你有效的运转吧，张居正还创造对帝国官员有一个绩效考核，有这么个方法。所以你看张居正啊，首先他是个书生，学问一流，同时他更是个政治强人，他性格应该是强人性格。他主政大明官场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权倾朝野，他确实是一手遮天，在人事任免的这个权力上他是绝对权力，这样他便于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吧。他选拔任命能够理解和执行自己命令的这个各级官员。但你说这好吗？嗨，凡事情两面看，这个事儿啊，优点那是不言而喻的，他选的人是争取和自己同心同德嘛，这贯彻起来很多想法就能落到实处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人是很复杂的，那么就有一些投其所好阿谀奉承，
就奸诈小人利用他的这个选拔标准，那不就上位了吗？最后这帮人其实也会毁了他改革的成果的呀。所以你看他一死，这事儿就麻烦了，这叫有权乱政啊。说到这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张居正那个时代很多人对他是敬而远之的。你说有一个人叫做王士珍，是当时这个也是大文豪吧，散文家呀，和张居正是同年的进士，按照传统呢，他们俩应该是多亲多近，情谊深厚，相互提携。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王士珍呢是想做尚书，就和张居正主动亲近。张居正的父母过生日，哎，他呢去做这个寿的序，哎，写个东西，还送很多礼物吧。这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啊，张居正是不为所动，完全无感，反而给他写信说，就直言不讳了，就评价这位王士珍啊，就你啊是那个雕琢精美，但是脆弱不堪啊，就没法用的这么个东西，只能是狭而藏之啊。那意思我是不能用你啊，就你是个阴阳辣枪头吧，就这意思啊。工人观赏可以，不能冲锋陷阵。这个王士珍，你想，这算是羞辱啊，这个巨大的否定啊，所以你这得恨他一辈子。就张居正得罪很多人，所以大家对他当然也就争取有个机会，哪怕死后吧，群起而攻之。类似的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汪道坤的，也是张居正同年啊，官至兵部侍郎。说有一次他经手一笔这个公款嘛，边防的公款，经过这个监察官审核，说你这账目有不实之处。而这位汪先生呢，哎，搞了一篇华丽动人的散文，到底你也没按规矩说清楚钱到哪去了。张居正当然很不满啊，铁面无私，就给回封信说叫芝兰当路，不得不除，很快就把他就是办了，也被迫退休。所以你看怎么说呢，当时明朝官员都是读书人，都满腹经纶，另外呢其实这个阴谋诡计也不会少啊。在张居正之前那几个内阁的首辅啊，性格迥异啊，夏言刚烈，这个严嵩的阴柔，徐阶是圆熟，高拱其实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啊，到张居正呢按说应该学一学啊，但是他呢却是想治国平天下吧，想有所作为吧，他是以个人好恶来评判官员升迁啊或者罢黜啊，所以他和太多的人结了仇，积了怨。其实在大明朝这官场上，理论上得罪一人就得罪一群人，而张居正把所有人基本上都得罪了。那你看张居正变法其实和这个北宋王安石变法吧，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想富国强兵啊。张居正要求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就是耕地面积啊，重新量一下，就责令各府各县按照规定把这个赋税啊全部缴足。你搞一条鞭法就是这个意思，基础是在这儿，就想让国富，想让国强，那只能从财政入手。他另外还有一个改革重点呢，就是想加强行政的效率，就是革除文官机构里的陋习吧。他本人很聪明，很精明嘛，当然也很勤奋，他亲自审核政府账目，就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就抓这个违法犯罪的官吏吧，甚至他都设计那个报表的格式，到这个地步他要懂 Excel 就好了是吧，规定各种这个报告的期限。但当时大明朝这个官场的这个习气是这样的，就说不管你多牛啊，在当朝多么高的权威啊，多么大的这个权力，权倾朝野啊，权倾天下，可以生杀予夺，但是总会有人向你冒死犯难，就是挑战你。张居正当年曾经遭到很多这个同僚的弹劾，但好在哪儿呢，万历皇帝信任他，对这些弹劾吧视而不见。当然也有的时候张居正就叫留中不发，摁住，这样弹劾他的奏章到不了皇帝呢，也有这么一个因素吧。说到张居正呢，有一个人也要提一下，就是黄仁宇先生。

0: 生前呢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就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史称万历中兴。二，他死后被抄家问罪，原因是他生前干了一番改革事业，反贪啊，取消税赋特权，这个改革冲击了皇权，得罪了官僚特权的阶层，得罪了阻碍他改革的官场势力，所以他最终落得了一个就是身后被抄家这样的命运吧。万历十二年1584年4月，张居正辅佐了10年的明神宗忽然翻脸，就查抄张居正的这个家产。当时派的是这个司礼太监和刑部侍郎，他们就去查抄张居正的兄弟和几个儿子的所有的家财啊，得到黄金万两，白银10余万两。但这是个什么概念？不及嘉靖时期那个宰相严嵩的家产的1/20，少啊。那怎么办呢？对张氏家属严加拷讯，就逼他们招认分散寄存银钱，还有200万的啊，就200万两啊。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污以致株连亲属。总而言之吧，张氏子孙家属有这个自杀的，有饿死的，就数十人，这个非常悲惨了。而这个时候张居正死不过才1年又10个月，还不到2年。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一句吧，张居正算是锐意改革呀，但实际上早就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得罪了外戚，结怨于皇家，所以身后才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

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
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膏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膏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膏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前列腺炎用胡家老膏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
继续发展的话是

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
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都不拉了尿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儿、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
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高，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

0: 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呢、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呢、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2: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呐、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呐、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

0: 的身上啊，有这个现在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嗯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哎，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哎，就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哎，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哎，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哎，给他缝上了。哎，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啊。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哦。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0: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啦、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再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的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 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用了胡椒老膏就能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1: 啊，
3: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1: 啊、
3: 哦。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你，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情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我非常高
3: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
1: 嗯，
3: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3: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全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这。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关闭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正常了。
1: 嗯，
3: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0: 对，就起来也不疼了，走道去。现在走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自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嘛，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妙药护家高，一心运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

0: 定吧。
1: 哎，好的。
0: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0: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0: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0: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0: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那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0: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完我就寻思我是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啊，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那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0: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1: 啊、
0: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0: 就
1: 是、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肉肉胡老师，你这个回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白天的时候觉得浑身没劲儿，注意力不集中，脸色差，脾气也暴躁，追根溯源呢，大多数因为晚上睡不太好惹的祸。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好好睡觉也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失眠、易醒、打鼾、熬夜，各种睡眠问题也缠上了男女老少。那睡眠到底有多重要？睡不好到底伤在哪儿？中医又有哪些妙招能够帮我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为朋友们解答睡眠难题。张主任您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要围绕着睡眠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不管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人有睡眠困扰的，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大家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睡眠疑问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张主任现场解答。那张主任，我们先来从基础说起来哈，大家这个到底要睡多久，睡得怎么样才算是优质的睡眠呢？针对于不同年龄阶层的人，比方说小孩、年轻人、老人，这个睡眠需求差别大吗？
3: 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然后也特别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到底我们睡多长时间就够了呢？其实呢，睡眠的时长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医学上吧，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范围。那么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对睡眠的这个时长需求呢，大概有那么一个比例。比如说1岁以内的婴儿，他的睡眠时长呢大概是在12到18小时，那么幼�儿呢可能在11到14个小时，到了学龄前呢也就越来越少了，大概就是10到13个小时，当我们的中小学生呢大概8到10个小时，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学业的问题呢会有一些睡眠剥夺。我们正常的成人呢大概是需要7到8个小时，等到65岁以上呢，然后会睡眠时间更减少了，大概也就剩6、7个小时了。所以呢，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大家对睡眠的需求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小孩子呢，他是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生长发育，发育我们的大脑，然后发育我们的身体，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个修复，睡眠的时间呢也就显得比较长。但是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大脑松果体的这个萎缩，然后分泌的褪黑素逐渐减少，所以呢老年人呢相对来讲睡眠会变得比较浅，睡眠时长也比较短，同时呢也会比较片段化。这个呢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规律，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个太过于焦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光说时长其实是 不对的。
2: 嗯，
3: 我们讲量还要讲质。
2: 嗯，
3: 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下什么样的是优质睡眠。其实呢，它也有几个指标。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在30分钟之内睡着。第二个呢，夜里头允许醒2次，两次之后呢，我们能在20分钟之后还接着睡。
2: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白天精神头好不好？
2: 嗯。
3: 如果第二天精神饱满，也不犯困，也不乏力，然后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哎，这样的呢，都是比较好的优质睡眠。
2: 嗯，您刚刚说的这当中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哈，就是说这个睡着半夜醒可以允许醒两次，这醒了之后每次间隔，比方说，哎，醒了之后20分钟之内又接上觉了哈。这也还算比较正常的，
3: 是可以的。
2: 因为这个我本人就有比方这方面的困扰哈，就是我半夜比方醒了之后，我可能大概需要2个小时再接上这个觉。而且我发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就他半夜一旦醒了之后，他这个接觉会很困难。您的这个接诊的病人当中有这样的吗？就是接觉难
3: 很多，这个呢就需要找找原因。
2: 嗯，
3: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正常成人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我们在床上卧床时间太长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吃了晚饭他很早就上床，然后第二天呢是正点的起床，他时间太长，那么中间他自然就会睡不着，所以他就会有醒了之后不好再睡这个情况。
2: 哦，您说的这个是说他比方说8点就躺床上了，
3: 嗯，
2: 但是

0: 实际睡着是十点的话，他应该就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也算吗？
1: 我们正常成人需要7到8个小时，按7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个人更主张大家在晚上11点到第二天6点这个时间呢，是在床上的，是睡觉的状态，这样呢比较符合我们中医的这个睡眠规律。但是如果给您讲个例子吧。前天来的一个病人，他告诉我他失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息规律。病人告诉我，我晚上6点我就上床了。我说你几点吃饭？5点，吃完饭就上床。
0: 吃完饭就躺床上了是吗？
1: 对，他会从6点躺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他说我中间睡不着，然后我各种各样的醒，我睡得特别浅。我说您肯定会失眠，因为卧床时间太长了。
0: 就是虽然我们6点躺床上了没有睡着，但是卧床时间也太长，
1: 对，
0: 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1: 对的，其实我们在睡眠医学上更提倡一个睡眠效率这么一个词。睡眠效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总的睡眠时间除以我们总的卧床时间，咱们的睡眠效率呢到90以上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睡100分钟，我有90分钟是睡觉的状态，这样的呢是一个好睡眠。但是如果我在床上躺100分钟，我只睡了50分钟，那你一定会觉得你失眠。这个呢跟我们在卧床时间太长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缩短卧床时间，避免夜间的这种没必要的醒。
0: 也就是说，比方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吃完饭就往床上躺。
1: 有躺得太早的，也有起得太晚的，都是问题。
0: 醒了之后赖会儿床哈，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习惯，醒了之后拿着手机看一会儿，一看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总之来说，就是卧床的时间太长了。
1: 对的。
0: 那咱们中医也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睡补是第一大补哈。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睡眠跟我们的气血啊，包括脏腑健康，它有没有一些紧密的联系呢？
1: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睡补呢，确实是我们中医养生。

0: 一部手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放电，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呀、学习，那么晚上睡觉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1: 嗯，
0: 如果晚上我们充好电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精力充沛的啊，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长期充不好电呢，那么手机呢它就会出问题。
1: 对，
0: 身体其实是一个道理。具体来说呢，睡眠呀和我们的气血啊、脏腑啊，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第一呢，睡眠呢是养血的一个关键。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长期熬夜失眠的人啊，他这个面色比较暗，然后呢就是那个皮肤呢也是比较干燥的，同时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呀，然后整体看起来没精神，有的人说我这个指甲看着也没有光泽啊，这个呢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中医上讲叫人卧血归于肝，就是你在那睡觉，然后呢你的血才能回流到肝，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净化储藏，肝脏得到濡养了之后呢才能把新鲜的气血输送到全身，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个人哎面色比较红润，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光泽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呢，睡眠呢它是我们脏腑修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相当于是我们白天运转了一白天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停机检修。那么刚才给大家提到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那么在11点到3点呢，这刚好是一个肝胆的一个时辰。那么肝胆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解毒呀、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们呢，他就会有这个肝火比较旺，然后容易发脾气。哎，看着那个面色是个铁青的，它不是这种红润的。同时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有消化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熬夜的人们第二天白天呢就容易得胆结石。它都有一定的关系。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说我们脾胃功能不好呢，睡觉它会有影响。那么当然我们睡不好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1: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比方要是睡得晚的话就会觉得很饿，容易长胖，因为你到半夜你还没有睡觉，你的肠胃也在工作哈，好像它就会不停地提醒你又饿了又要吃点东西，可能长期往复的话对肠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哈。
0: 是的。那么第三点呢，睡眠呀其实是阴阳续接的一个过程。续接的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我们说的子时。子时呢就是从夜间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人体内阴阳续接，如果续接的比较好的话呢，人体呢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续接不好，我们老百姓就会说大夫你们问我们脉，然后你告诉我我是阴虚了呢还是阳虚了呢，这样就特别容易出现阴阳失衡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好好的睡觉哈。
0: 对，
1: 而且我感觉给我们所有人，就是哪怕你不懂中医，哪怕你不懂医学哈，你好好睡觉跟没有睡好这个觉，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自己的身体是最诚实的答案哈。
0: 对，
1: 第二天就会觉得睡好了觉得神清气爽，没睡好觉得哪哪都不好了，
0: 头昏啊，
1: 对，
0: 然后眼色呀，
1: 而且你可能
0: 对没劲，
1: 头天晚上因为想各种各样的事儿，觉得我第二天这个也没干那个也没干，我一定要去把这些事儿干完，但是没
0: 有
1: 睡好觉，对，第二天就会觉得有心无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长期的睡不好，包括我们说到睡眠质量差，除了让大家觉得没精神，它是不是还会诱发一些身体的其他的问题呢？
0: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也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的。睡眠呢没有小事，它呢是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守门人。长期睡不好啊，绝对不是一个没精神这么简单。那么首先呢，它容易导致高血压。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的下降，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的心脑血管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要是长期失眠，这个时候我们体内交感神经会兴奋，然后呢它会激活我们体内管理血压的这么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激活了之后呢，会让我们体内水钠储留，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高血压。第二个问题，如果夜间要是打鼾的话， 那么一直是一个窒息憋气缺氧的过程，会导致我们体内呢有一种激素呢它也会上升，所以说还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和血压的管理不好，也就是长期打鼾的人们也容易出现高血压和高血糖。
1: 哦，这个打鼾跟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关系。
0: 是的，

0: 所以说高血压和高血糖它们的源头很有可能是失眠和打鼾。
1: 嗯
0: 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呢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他会心慌，他觉得心里暖不住，他觉得心跳的不行。
1: 嗯，
0: 对，那么时间长了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会真的导致这个心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有冠心病，有心绞痛，或者是有心律失常。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脑卒中。
1: 嗯，
0: 因为长期休息不好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代谢的问题时间长了呢，也确实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比如说血管的狭窄，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哎，咱们经常说失眠健忘，失眠健忘其实就这么来的。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些毒素呢它是可以代谢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不睡它代谢不掉，它就在大脑内不断的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脑神经，就容易健忘了。
1: 哦，是这样。
0: 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睡不好了，然后会免疫力下降，比如说熬几个夜之后特别容易感冒，就像感冒那种感觉。
1: 对对，您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睡不好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特别容易打喷嚏哈。
0: 嗯，
1: 就好像因为本身有过敏鼻炎，第二天就会觉得鼻炎好像加重了，这个可能也是跟免疫力有一点
0: 关
1: 系哈。
0: 是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慢性病，像那个肿瘤，
1: 嗯，
0: 其实长期休息不好，对于肿瘤的这个触发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类不可以忽视的就是精神心理的问题。
1: 嗯，
0: 你看长期失眠的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更时间长的容易抑郁
1: 啊，老睡不好。
0: 对，
1: 情绪也受影响。
0: 对，甚至有人一躺到那儿然后睡不着就开始着急，
1: 嗯，
0: 然后能把自己急哭了。
1: 往往这种情况是越着急越睡不着的哈。哎，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见的一些事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睡眠不好的话，而且还见到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变容易变胖了。我们说这个变胖它其实也是跟身体的这个激素有关系吗？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嗯，
0: 当我们失眠的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些激素啊它是发生变化了，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肥胖，包括一些血脂高。因为人这个睡眠的这个大脑里头睡眠的这个区域啊和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区域呢它很接近。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啊，它会导致这个食欲相关的这个激素呢它会紊乱了，然后就容易吃一些高热量的食品，然后就容易肥胖。
1: 嗯，啊，所以大家到了晚上不好好睡觉，夜里总想扒拉两口吃的，炒点夜宵吃哈，这真的是要想减肥。而且接下来马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马上就要迎来夏季了哈，大家更应该早点睡觉，好好睡觉，把这个睡眠问题给解决好哈。我们身体真的就像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一样，我会发现这个牵一发动全身，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或者说没有休息好，它都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张主任探讨一下，我们来拆解拆解这个睡眠的难题。很多朋友他是长期顽固性的失眠，老失眠人了，那究竟怎么来去解决它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 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解答睡眠难题。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哈，接下来要跟张主任探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被失眠来困扰的，像入睡难呀，半夜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啊，天不亮就早醒了，那这些算失眠吗？
0: 嗯，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还有早醒，这个都是失眠的典型的表现。如果偶尔一两天这样子的话，大家倒不用紧张。如果真正是说从医学上去诊断这个失眠障碍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标准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需要看频率和持续时间。如果每周至少有3次这个出现上述的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呢持续了3个月以上，那么就符合慢性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优质睡眠呢，我们需要的是30分钟之内能睡着，夜间呢醒2次，然后呢很快能睡过去。嗯，第三个呢就是比预期早醒呢要小于30分钟，比如说我预期6点醒，结果我现在4点就醒了，这个呢也属于失眠。嗯，最后一条呢，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夜间睡眠睡几个小时，睡得好与不好，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看白天的情况。
1: 嗯，
0: 日间的功能包括比如说我的精力是不是充沛，我的身体的体力是不是好，
1: 嗯，
0: 我是不是在状态等等啊，包括我的记忆啊认知啊等等的。如果白天没有这些困扰，哪怕我就算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
1: 嗯，
0: 它也是好的睡眠。
1: 哦，
0: 我们第二天的主观感受这个更重要。
1: 哦，您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边就在浮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家里的亲人哈，我婆婆，她就是属于您说的这种，晚上她自己说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但是她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我感觉她每天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这种属于有睡眠问题的吗？
0: 这个倒不一定是真的失眠症。
1: 嗯，
0: 这个呢叫主观性的失眠，就是他自己觉得是3-4个小时，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老人家弄到医院里头，然后去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会发现他比3-4个小时要多，
1: 要长。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处于一个特别浅层次的睡眠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没睡，但实际上呢他也属于睡眠里头其中一部分。
1: 嗯，这种现象多吗？在老年人当中？
0: 嗯，老年人还有焦虑的人多，焦虑的人们形容起来就是我整晚没睡
1: 啊。对对对，
0: 经常会听见这句话。
1: 是，您说的太准了，太准确了。
0: 嗯，
1: 那你像比方有一些这个有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大家都往往会想不到要去挂哪个科室来去看这种问题，是应该针对性的就来到脑病科来看吗？
0: 嗯，现在国家应该有好多的3级医院2级医院会有这个睡眠的门诊。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呢会有这个睡眠中心。
1: 嗯，
0: 然后会配备有这种多导睡眠检测的一些设备以及治疗的一些设备。
1: 嗯，
0: 当然呢这些设备呢有可能在神经科下，也有可能在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老年科、心理科等等吧。
1: 嗯，
0: 大家可以找找看看，如果这个医院里头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这个是呢比较好的一个就医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来到医院之后，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困扰哈，应该先去咨询清楚，具体应该挂哪个科室来去针对性的看一看哈。
0: 对，
1: 我们说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所以大家也应该去观察一下自己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还是说自己这个作息乱了，还是说身体本身的问题它就会导致睡眠不好呢？
0: 从睡眠医学的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其实睡眠障碍的原因呢，它是多方面的，而且可能是个综合因素导致的。我们在睡眠医学上呢，有一个三 P 模型，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三 P 模型的 P 呢，第一个指的是易感因素，那么有的人呢，他天生他就是个易失眠体质，比如说来就诊了，他说他失眠，然后看完他了，他说，哎，我改天带我妈也看看，因为我妈也失眠。我说你再往上倒倒，也许你姥姥也失眠。对，
1: 祖传失眠吗？
0: 对，这个呢，它有一个易感因素，遗传易感因素。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性格特点呢，也会有关系。比如说敏感型的，多愁善感型的，完美型的，哎，这类的人呢，他是容易失眠的，或者说。一类人呢，他对外界极其敏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就醒，就睡得特别浅，然后没有动静我自己还醒。那么这类的人们呢，他是容易失眠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遗传易感因素。第二个呢，是一个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呢，也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个导火索。那么现在的这些诱发因素太多了，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然后夫妻感情不好，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我明天需要出差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眠的一个导火索。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导火索的前提下，我有对睡眠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处理办法，一般呢也不会失眠。但是呢，往往有导火索之后，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能自我调节过来，但是如果调节不过来，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办法，这就是失眠的第三 P 那个三因素，叫什么呢？叫维持因素。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人昨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就睡了三个小时，那么呢，第二天我不需要上班，好了，我就白天的时候快把昨天晚上那觉补回来，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呀，我今天白天我能睡了，我赶紧睡睡。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处理办法，因为你今天白天睡的这个不是补昨天晚上的，而是透支的今天晚上的。那么你白天睡了，今天晚上接着睡
1: 又睡不着了，
0: 睡不着明天还得补，
1: 开始过美国时间了。
0: 对，所以天长日久呢，就是越睡越紊乱。我最近这几天在门诊接到的病人，然后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包括一些老年人抱着个手机，然后晚上
1: 关了灯躺床上看，
0: 躺到床上就去玩手机，然后玩一会儿眯一会儿，玩一会儿眯一会儿，他那个睡眠呢就都被打破了，他就是一个片段化的，然后第二天白天反正也退休了，也不需要干什么活，
1: 对，
0: 然后就白天也是这种状态，也不下床也不运动，然后呢他说我特别失眠，我说来你跟我住几天院，我一定给你扭回来，我一定能给你
1: 先把手机上交了。
0: 包括他女儿就在那说，天天抱个手机，然后叨叨叨叨，就是叨叨他的妈妈。我说现在有点反了个儿了，过去的时候是妈妈叨叨我们，现在是我们叨叨老人。挺逗的。对，就这个三 P 因素吧，它是对于我们失眠呢，一个是遗传易感，一个呢是诱发，第三个呢就是导致我们的维持了。所以呢这样下来呢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问题。
1: 那长久以往可能就是不是就会累积出身体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的慢性病，它跟我们的睡眠呢都相关
1: 啊，高血压、高血糖、
0: 高血糖，
1: 情绪也不太好，
0: 肥胖呀、高血脂啊、情绪的问题呀、脑卒中呀，然后包括心脏的问题，
1: 对，
0: 肿瘤等等。
1: 哎呀，越说越严重，我们都说上肿瘤了，所以老年人朋友听到这个之后，应该尤为重意一下哈，注视一下这个。那不少人睡觉，其实您那会儿也提到了，说这个打呼噜的问题哈，这个打呼噜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普遍，尤其在男性朋友当中，或者说身材比较肥胖的人群当中哈，好像打呼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大家往往有一个误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睡得多香啊，这呼噜震天响，吵醒了所有人，只有自己还在沉浸式的睡觉哈。那您觉得这个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他睡得特别香呢？
0: 大家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吧，好像打呼噜就睡着了，睡香了。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一说就是，哎，我睡眠绝对没问题，我躺那儿秒
1: 沾枕头就着，
0: 对，沾枕头就着，然后呢，呼呼的可香呢。然后我说，那你第二天的感受呢？他说第二天还困呀，开着车都会犯困呀。然后我说那也不一定是好的睡眠。这个真正健康的睡眠呢，呼吸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平稳的， 安静的。但是我们打鼾的人们啊，他这个气流通过他狭窄的气道的时候，这个松弛的一

0: 这个软腭，还有我们这个上颚的一个塌陷，以及这个整个这个咽腔的一个结构吧，它就会产生不自主的这种震动，然后呢就会出现了鼾声。如果这个气道狭窄的太明显了，甚至闭塞了，那么气流不能通过了，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对，所以我们管打鼾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的一个打鼾，单纯性打鼾呢，我们能听见鼾声，比如说咱俩要是玩太累了，也有可能会有个小呼噜，这种呢它对健康没有多大的危害的话，我们不需要处理。第二个呢就是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气道，包括鼻腔、咽腔，那么这个任何结构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比如说鼻部的这种肿瘤呀，或者是鼻炎呀，或者是鼻中隔偏曲呀，鼻息肉呀等等。那么到我们的咽腔，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厚啊，腺样体的肥大呀，然后还有咽腔的结构啊，悬雍唇啊，舌体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第三个呢是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什么叫中枢性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启动我们去呼吸的这个中枢呢，它现在不启动了，我们该呼吸的时候不呼吸了，那么这一类病人呢大概多半都会有脑血管的问题，这也是很严重的。
1: 好像说起来睡眠问题很简单哈，大家猛地一听觉得睡眠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但是我们今天细拆讲开来，感觉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哈，而且深深地牵扯到我们生命健康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更是应该去好好的去重视它。我们说到这个中医讲这个肝郁脾虚，包括心肾不交，这些问题跟睡眠不好它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们中医看失眠呀，核心呢就是一个辨证论治。我们有时候呀除了辨证，然后呢还需要辨辨体质，那么不同体质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失眠症状呢他也不一样，治疗起来也不一样。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临床的类型吧。第一个呢是肝郁化火型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压力山大，然后脾气也比较急躁，容易发火，躺到床上的时候呢睡不着，就翻来覆去的闹大病，然后甚至从这个床上倒到另外一个床上，来回来去的倒腾，脑子里头呢病人自己就会

0: 类型。然后第二类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想太多，想事儿太多，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好多病人说，我躺到那儿，我九点多躺到那儿，我就开始想这些事儿。我一般会打趣儿的问他，我你想的是不是都特别高兴的事儿？他说哪有高兴事儿啊？我说你白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晚上你在那躺，你就能想出好办法来了吗？
1: 对，
0: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中医上讲呢，思伤脾，思虑太多了，伤了我们的脾了。脾呢又是主运化，然后呢它又是化生气血，不能化生气血，白天的时候就看起来没劲儿。然后呢它主运化，运化不动的话，消化功能不好啊，然后产生湿气啊等等的问题就都来了。同时呢，心脾两虚这类的人群呢是多梦眠浅，比如说夜间就是频繁的醒。
1: 跟做电影梦一样哈，
0: 是
1: 过会儿就连
0: 一
1: 集，
0: 过会儿就醒一下。对的。那么这些人呢，白天的时候心慌呀、乏力呀，你看他面色就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就看起来整个人特别没精神。
1: 嗯，
0: 对，这是心脾两虚型的。第三个呢是心肾不交型的，老百姓自己也说，我属于上热下寒，我上面发热火，但是我腰以下是凉的。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有这个腰膝酸软呀，然后口干呀、咽燥呀等等的。那么也就是上边其实有火，底下呢但是还属于这种有寒的这种。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表现为肢体的冷凉，尤其是脚底下生凉气儿。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是上边有火，底下呢这个水呢它又不能去浇灭那个火。
1: 嗯，
0: 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火给它移到下边，
1: 引火下行。
0: 对，
1: 什么？我怎么感觉您在说我？您一边说脚冒凉气儿，我就觉得我在冒凉气儿。
0: 然后我们把那个水呢让它上济于心，把那个心火呢给它引到下边来，这样子才能把这个失眠给治好。临床上其实这三类型呢还是很常见的。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这个在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找到医生去看的时候比较能听到的一些因素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失眠也不能够去一概而论，要具体的人来说具体的病症，而且去找到专业的大夫给您去辨清您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咱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更科学的调理身体。好，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后台留言，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失眠问题啊，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呢？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淑媛张主任，帮助朋友们来告别睡眠烦恼，帮助大家解锁中医的助眠良方，让您安享一夜好睡眠。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有朋友来提问了，说每天都要躺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睡着，那这算严重的失眠吗？应该去怎么调理呢？张主任。
0: 嗯，一个小时才睡着，刚才我们提到了入睡的时间呢应该是30分钟之内，所以呢这个可以叫做失眠。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属于过早上床的那个就不算啊。
1: 嗯，
0: 我们指的是我现在不玩手机了，不聊天了，不想事儿了，然后关灯了，如果躺到那儿30分钟睡不着，这个叫失眠。
1: 嗯，
0: 第二个呢，关于说严不严重，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呢看频率是不是每周大于等于三次。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不是超过了3个月。第三呢对白天的影响程度，如果白天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睡5-6个小时只要我第二天够用，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
1: 嗯，
0: 我们好多朋友就是太纠结，我就是这个时间不够您说的那个7-8个小时。
1: 嗯，
0: 我就是不行。其实也没必要啊。
1: 嗯，
0: 那么至于说调理吧，我给这位朋友一点建议吧。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建立床和睡眠的一个条件反射。
1: 嗯，
0: 我们大部分人很早就上床躺到那儿睡不着。

0: 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聊天啊，看书呀、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不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床就是用来睡觉的，如果你现在不想睡觉呢，请你不要去床上。如果上了床也不要跟干和睡觉无关的事情，就刚才说玩手机啊，然后浏览网页呀、看书啊，看报等等，这些都不行。那么该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首先不要过早上床，在正常的需要睡眠的那个点儿去上床。第二个，躺到那儿，如果20分钟、30分钟睡不着，起来干点什么事儿呢？干点儿我自个儿感兴趣的事儿里头的不感兴趣的那个部分。大家听起来有点绕，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喜欢看电视，那么我睡不着的话，我起来我去打开电视，我看电视呢，我要看一个我不喜欢的频道，就是那种让我往那一坐，然后就开始
1: 打哈欠的频道，
0: 打哈欠流眼泪，然后眼皮子发沉。好了，如果有这个困意来了之后，接着上床，躺在那之后呢，两种可能性，睡着了，没睡着，如果没睡着还起来还看这个频道去，这样循环往复，然后
1: 肯定能睡着。
0: 建立床和睡觉之间的关系，以后呢，让我们的大脑一看见床就知道，哦，这是睡觉的地方，而不是我们的大脑记住这个床是用来玩手机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1: 对，大部分人都已经把床等于躺床上看手机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好像在听您刚刚说这个建立条件反射，有一点像说我们养小宝宝的时候给他说制造他这个睡眠环境哈、拉窗帘啊，睡眠仪式，把窗帘拉上，然后开始给他放上他这个熟悉的东西，让他躺到那儿哈，好像小孩从小月孩就开始这样筹备睡眠条件反应了。
0: 是的，这个睡前的仪式感确实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啊，光线呀，声音呀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仪式感呢会让我们有这种一个规律性一个调节，而不是打破它。其实我觉得想把失眠治好，更多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我们好多的朋友星期一到五还行，哎，到周六日那就别说了，
1: 对，放飞自我，
0: 放假了就更甭说了。
1: 对，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除了建立这个睡眠的条件反射，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睡前可以做做放松训练。我们可以试试4-7-8的呼吸法。然后怎么做呢？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再憋气7秒，然后用嘴巴呢慢慢的呼气8秒，反复做几次。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也是比较有效的。
1: 大家传统的用到说什么数羊啊、数星星啊这种数数的有用吗？
0: 数1000个然后也没睡着。
1: 越数越明白啊，越数大脑越兴奋了。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说觉得自己的老伴睡觉打呼噜特别厉害，有的时候还会憋气儿，就可能是您提到的这个呼吸暂停哈、这是不是病？他需不需要去治呢？
0: 这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然后如果中间呢会有打着打着然后暂停的现象，这个还是需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个病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做多导睡眠检查，在医院里头睡一晚上，然后带上各种各样的导线，然后呢看看这夜间总共发生了多少次的呼吸暂停，然后每次大概多长时间，然后有没有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以及体内的二氧化碳的储留，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如果确实确诊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呢它对我们健康呢还是危害很大的。我们说失眠是一个常见病，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它的危害性很大。它会导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啊，或者说这个脑血管问题，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夜间的猝死。对，
1: 他可能睡着了忘记呼吸了啊，
0: 就是那一口气没喘上来。
1: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2: 您好，是我的电话。我想请问一下主任，我那个现在吃那个什么阿哥美他汀那个，还有那个舍曲林，还有右左匹克龙，右左匹克龙哈，反正就是睡觉，反正觉得还能睡个4小时左右吧。但是就说我还有没睡着之前，就到闭上眼睛，呀，好像是就演电视剧一样，
0: 刚才我们也提到，对，提到这个过电影这个事情了。根据您现在吃的药呢，有阿格美拉汀，还有舍曲林，是舍曲林对吧？
2: 叫左匹克龙，一样都是一片
0: 儿。还有一样。
2: 因为我吃的那个，什么劳拉那个是什么那个？
0: 啊，
2: 吃那个觉得效果不怎么好，我就换成右左匹克龙了。
0: 行，这个阿格美拉汀呢，然后包括劳拉西泮呀，还有这个右左匹克龙。
2: 啊，劳拉西泮，对。
0: 对，然后呢，按您吃的这个药啊，应该是在睡眠问题的基础上呢，应该合并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因为您吃的这个药里头有这类的成分。那么像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找医生呢给评估一下，到底是失眠呢，它合并有焦虑和抑郁了，还是说失眠是焦虑抑郁的一个临床表现？
2: 我有焦虑或者抑郁，我知道，但是我自己调整吧，还不那么明显。有一阵儿就是这个老伴儿住院，前年就是六月份吧，他住院做胯关节这个手术置换。在医院住着呢，我待了一晚上，我也睡不着这觉，觉着我原先就也睡不着觉，反正家里有特殊情况吧，造成我这种情况。但是老伴儿住院好了，后来我就觉得呀不行，我抑郁了，太厉害了。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这个那个光想哭没有泪，什么也不想干，而且就说不愿意说话。
0: 阿姨听
2: 还光想我妈，老妈早死了，可是就想妈。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都可能抑郁了，或者焦虑，这种情况都有。我也上一大医院看过。
0: 对，听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三P因素里头，首先呢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个
2: 大一点声音我听不见。
0: 哎，好，那我大一点声音，就是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家里头的情况呢，正好符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三P的一个模型。第一呢，我们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呢，家里头因为老伴生病，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在这个诱发因素的基础上呢，您又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现在用的这个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如果这么吃着，然后能保证自个儿睡眠状况可以，情绪也还比较平稳的话，可以这样吃。如果现在吃上这个药之后呢，能睡4到5个小时，自己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您还可以到医院里头找我们，然后中西医结合配合着一起来，就是西药该用还用，然后呢我们配合着中药，然后再调理调理身体，可能睡眠状况就会好一些，您说呢？
2: 行，您是哪个医院的呀？我一开始没有听清。
1: 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您可以到脑病医科来找张淑媛主任来咨询一下您的情况。
2: 就是这个东院区呗。
0: 对的，是东院区脑病医科。哎，您带上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有以前在医大医院做的量表的一些检查结果，咱们再面诊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了啊，
1: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你好，主持人好，主任好。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是那个每天晚上，就是3点半到4点这之间哈，就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点就行，到是那个待一会儿，他就又能睡着。
0: 说一下您的睡眠规律吧，大概晚上几点上床？
3: 一般11点左右。
0: 很快能睡着对吧？
3: 对，很快就能睡着。
0: 做梦多不多？
3: 不怎么多。但是4点以后睡着了，那个做梦。
0: 那是对的。前半夜都是深睡眠，后半夜做梦多，这是符合咱们睡眠规律的。这个3、4点钟醒，然后一般醒多长时间才能再继续睡呢？
3: 到时间不太长，
0: 20-30分钟。
3: 对，他 们有的跟我说是估计是心脏不好，是这么回事的。
0: 理论上来讲，3到5点这个时间呢是肺脏的一个时辰，这个时候睡不好呢，有时候免疫力容易下降。当然呢，也得结合着您的舌呀、脉呀，然后。

0: 整体的个人的体质，然后来看，也会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点儿容易醒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的肝寒，有时候我们用乌梅丸呢效果也挺好，但是呢您需要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详细的看看。不过要是照您刚才说的3到4点钟醒了之后大概20-30分钟还能睡着，如果白天也不怎么难受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纠结，
1: 嗯，影响也不大。
0: 如果想详细看的话，然后可以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诊诊脉。
1: 嗯，
2: 可以
1: 好的，好，感谢您的来电，好，祝您身体健康。这位朋友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飞雪这位朋友的留言差不多啊，他也是说半夜3点经常会突然醒，然后要听收音机，有的时候甚至要听2-3个小时才能睡着哈。刚刚可能这种情况应该也是跟我们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您觉得呢，张主任？
0: 2-3个小时就有点时间长了，这个到
1: 他这个会受影响比较大一点，
0: 因为要是到那个点醒，然后后边呢就几乎就不能睡
1: 不着了。
0: 对，
1: 那这个情况可能要建议您，这个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咱们来到医院去找张主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看看需要做哪方面的调理跟治疗。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1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主任全程的干货分享。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聊，我觉得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可以分成2期甚至3期来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聊一聊。如果今后有时间的话，也请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些，哎，这个中医方面的小的调理睡眠的这个技巧或者窍门，大家方便在家里来去调整哈。那再一次感谢张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睡眠方面的科普，感谢您。
0: 嗯，感谢主持人，也感�ие各位朋友的守候。3月21号呢是我们的世界睡眠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优质睡眠，美好的生活。
1: 好，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

0: 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简单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宋腾奥。腾奥呢是9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左臂，但是他以顽强意志直面人生啊，求学期间3次援疆支教，而且毕业后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扎根边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聊一聊，腾奥他在边疆的在新疆啊支教的，以及他做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好的，那我们请到陈奥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腾奥在线吗？
2: 我在呢，我在呢。
0: 好，欢迎。
1: 嗯，好，欢迎腾奥啊。腾奥，你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其实我刚刚还想讲一下你的一些荣誉哈。你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现在是在哪里服务，以及
2: 好的
1: 之前取得一些荣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好，凯曼老师好，我是宋腾奥，我是2001年6月出生在河北安国，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44团第二中学。一路走来，我先后获评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好人、沧州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河北省三好学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对我而言呢，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从求学阶段的3次援疆支教，到如今参加西部计划，正式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算下来，其实我在新疆服务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新疆呢，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基层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我做了自己认为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嗯，腾奥很年轻啊，00后，就是作为一个就大学生，可能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去支教了。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腾奥，你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左臂可能缺损了，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残障的状况，以及我也是坐轮椅的，所以可能这么小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波折吧。有没有给你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比如工作上、生活上面，就是学习上、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可以跟节目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呢？
2: 好的，
1: 嗯，
2: 其实现在回头看呢，其实那段时光确实很难。其实对于一个对我来说9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嘛，只是两只手做惯的事情，其实到最后突然只剩下一只手，其实我的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当时日常的起居、穿衣、系鞋带、吃饭、洗漱，其实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费力起来。
1: 嗯，
2: 然后一开始呢，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单手做一些事情，比如经常当时呢会经常手忙脚乱，而且衣服也穿不整齐，鞋带也系不紧，吃饭起来也因为不能扶碗嘛，然后也会经常洒出来。其实当时心里其实很着急，而且很失落。
1: 嗯，
2: 但是经过练习了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也是从就是各种都熟练起来之后，我就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学习上呢，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其实更大，就是写字呢，一开始就是扶本子也扶不稳， 然后呢，写字也歪歪扭扭，写不了，就是太久，然后就会不舒服。体育课，然后活动课间呢，然后其实看着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不会让我参加，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卑，甚至有一，当时也不愿意和同龄人去交流，然后其实当时性格也变得非常敏感。
1: 理解。就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平常，惯用。

0: 用的就两只手来去做一些事情，但突然可能让你左边这个手臂缺损了，我没有办法用左手了，可能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右手。那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上其实这个困扰还蛮大的，就可能我觉得比，就虽然我是坐轮椅啊，但我在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会儿可能还能拄拐走， 但也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参加，就是你刚刚讲的，腾奥，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体育运动上面，可能上体育课，对吧？或者下课了，同学们在一块玩，就可能老师会怕说，哎，你这个情况万一撞到你了，磕到你了，然后怎样怎样，就会让我们留在教室里面，可能，哎，你自己在旁边待一会儿或者怎样。但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小伙伴们一块玩，
1: 去参与进去，对，
0: 想要参与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提倡融合教育嘛，就是很多残障的学生他也能够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习惯了，就是说好像体育课都是我要自己留在办公，留在那个教室里面坐着等着。但是老师那一天就会说，我们那会儿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呀，你也是我们集体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参加。 然后就会说，哎，那一起，然后让我在那个操场里面坐着，然后跟同学们玩一些我能玩的游戏，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力上面真的融入不了，而是有时候是意识上面的问题。就借着可能腾奥刚说这个，我觉得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观念上面的一些束缚。
1: 转变，对，
0: 对对。 转变观念了，可能这些方面也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腾奥是这样一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然后这样就学业一路看是你在考入了沧州师范是吗？嗯，
1: 对对对，
0: 考入沧州师范之后，这个大学生活来了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援疆支教啊，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事情。
1: 当时怎么考虑到说，哎，我想要去报名援疆支教？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大胆的。可能对于当时的你是怎么一个契机想到要报名呢？其实我对就是援疆支教是在我高中学地理课的时候，就是在看学地理，然后看到了天山，就是特别美嘛。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接触到了 我们学校的援疆支教，但是我们学校援疆支教当时是指面对大三、大四的，但是因为我在大一嘛，然后我就和我的舍友做了约定，就说以后刚好23年就疫情解封了，然后就接触到了，然后我们学校就发了援疆支教报名的这个通知，然后其实一直以来呢，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当其实我当时了解到，其实边疆地区这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很多乡村的孩子们都渴望优质的教育，但是却缺少优秀的老师。然后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就决定了我要去新疆，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但是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和家里边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因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家里的意见嘛，然后我的父母，我的母，妈妈就不是很支持，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印象里边，印象里边新疆这边又远，然后可能还不安全，然后我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是来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还照顾不了我，然后就 然后就没有同意我来新疆，但是呢，我内心的我是非常坚定的，然后我只是听了一下意见嘛，然后我就给学校报了名，给学校报了名之后，然后老师就问我们家里边都同意吗？然后我们都说同意，结果后来我们的辅导员给我家里边打了电话，然后我的 我妈妈就又开始劝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当时就非常努力的在和给我的妈妈就是说一些就是安慰他们的话，因为其实，这么20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我已经就是非常可以自理了嘛，生活上。然后
0: 对，
1: 加上我的舍友也帮我说，就是劝我的妈妈，因为我们当时

0: 约定一起来的嘛。然后呢，
1: 嗯。
0: 我妈妈就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就说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还是就是对有点不
1: 放
0: 放
1: 心，
0: 心嘛。
1: 嗯，
0: 然后其实，在当时第一次报名学校报名的是70多个人，然后就是到出发的这一天只剩了30个，就一直会有人退出嘛。然后我当
1: 嗯。
0: 时也会犹豫了，然后再加上我自身的身体条件的特殊，最后呢，犹豫归犹豫，但是其实我一想到边疆的孩子们，他们这种渴望知识的眼神呢，然后再其实想到我作为一个就是青年应该担当的责任，我还是下定决心，我告诉自己，怎么说呢，其实。这么多年的难关都闯过来了，其实就是来新疆，这点挑战其实并不算什么。就这样，其实我就在第一次踏上了我的援疆之路。对，
1: 嗯嗯，所以其实这当中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嗯，比如可能先是跟妈妈这边，有好好
0: 对。
1: 去沟通，但是其实我们能想象到父母肯定是担心的，对吧？就像那会儿我上大学，我妈妈也会说，呀，你自己在那边可怎么办？也不是很远，虽然不是很远，就在保定，但是也会担心说，哎，你这个自己在那边可万一有什么事情啊？学校里面有什么，就是你生活上面需要照顾的部分，你可怎么办？就其实我觉得父母肯定都是为孩子去担心，但是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是我，还包括腾奥，我觉得很多我们走过这个路的，残障朋友都有一个体验，就当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多，就是你是有很多方法的。你是可以有很多借助的资源也好，力量也好，来去实现你的梦想。比如像腾奥，可能就跟室友先去沟通了一下，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做个伴儿，然后可能跟妈妈再讲，妈妈就好接受一点，放心一些。可能我们去做做工作，然后以及向他证明说，哎，我是能够自理的。你看现在我在学校里面生活的也很好，那我到那边我也能把自己照顾好，他们也就放心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做这样一个工作，在这儿也是跟很多残障朋友去讲，就包括一些听我们节目的，可能还有一些家属，比如说父母啊，可能家里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不放心，觉得说出去了可能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呀，遇到什么困难呀，但是只有你愿意去放手，让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去试一试，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行。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在后面能够去给到一些支持啊、鼓励啊就可以了，然后也不需要太过于保护孩子，因为当你过于保护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哎，我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嗯，这也是我们想要去说的啊，也是觉得，你看一路走过来，腾浩的父母也是很支持啊。老师这方面有没有担心啊？你之前说辅导员跟你们，跟你家里打电话。辅导员放心吗？觉得你过去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对你有担心的？
0: 其实，我的老师也非常担心。他其实我的老师对我过也非常好嘛，然后也担心我，心疼我，其实怕我远赴新疆，然后吃苦受不了。而且也会考虑到我繁重的教学工作，然后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嘛。但是其实我没有急着和他们去争辩这些事情，而是就是慢慢的和老师沟通，然后去和老师们沟通，然后老师们其实后边也很支持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会自律委的学生干部，老师们对我的这种工作能力也是非常认可的，对。
1: 对，就是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吧。但是我觉得腾浪可能就是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向他们证明，向家人呐、老师来证明，我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的。嗯，
0: 对。
1: 那我们说，可能那会儿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啊，然后出到新疆真的是挺远的，离我们这边也挺远的，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新疆那边的气候啊，对吧？时差呀，可能都会跟我们这儿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刚到新疆，感觉怎么样呢？还记得当时那会儿 的感受吗？
0: 嗯，其实我刚到新疆的时候，我也内心还是产生了一些波动，因为我们当时是在轮台县支教嘛，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了库尔勒。库尔勒其实，在新疆已经算发达城市了，但是从库尔勒到轮台，我支教的地方的那一路上3个小时，然后一直就是坐大巴嘛，然后就是各种，因为还是春天，戈壁。沙漠，还有那种特别破旧的屋子，我当时我心里我就其实已经还是慌了。我说我来了这个地方，他如果这什么地方，连个人儿，这一路3个小时连个车连个人都看不到的那种。当时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慌张的。后来到了服务的轮台县，然后轮台县。进了县城，感觉也还可以，和家里面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有一点接受。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在轮台县分完岗之后，我还不是在轮台县支教，我还是在轮台的乡下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去那个小镇又走了1个小时路。当时接我们的是学校里边的老师嘛，就和我们说这边学生不好管理，然后特别容易就是反抗。然后就是说，就给我们指导经验。当时我就第二次害怕，我说，这如果我管理不好的话，他会不会打我呀？当时也是有点夸张嘛。
1: 有
0: 然
1: 担
0: 后，
1: 心，
0: 对，后来其实，真正来到学校看到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淳朴，而且热情。然后见到我们也会主动打招呼。然后其实我一下就放。不是很紧张了，然后也就是感觉，支教非常好，对，也不是很紧张了，
1: 就真到那儿了，看到了，其实就放松了。但是这一路上可能确实有一些波折，可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对吧？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听到老师可能讲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担心。但你真的开始去上这个课，第一堂课有做什么准备吗？觉得，哎，我要怎么样去把这第一堂课来讲好？当时有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在上第一堂课，其实怎么说呢？教学上的挑战其实也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学生，他们的学习基础都非常的薄弱，理解能力，而且课堂互动呢，他们都非和我们，我感觉和那一届学生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其实也是明白嘛，第一堂课至关重要。而且他其实第一堂课呢，不仅是知识的一个学习，而是更多的是和孩子们去建立一个信任。其实那段时间，我就把我所有的什么课余时间都用在了什么备课上，基本上。当时我去学习研读教材，然后其实把很多复杂知识点都拆解成了容易理解的内容，然后。更贴合一些就是新疆孩子们的一些认知水平了，然后为了调动新疆孩子这边课堂的氛围呢，我其实也准备了好多趣味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视频素材，还有互动的小游戏，然后我还和我的同事就是模拟就是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然后来提前应对就是。出现的情况嘛，其实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第一堂课上好，然后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待。而且呢，其实当我真正站上讲台之后呢，其实看到孩子们非常专注的听讲的时候呢，其实我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
1: 所以这个经历应该也是还蛮特别的，第一次肯定印象会很深刻啊。那当时，比如说跟这些孩子们接触之后，孩子们会好奇吗？会说，哎，老师，就可能他们看到，哎，你的就是是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会不会有小朋友比较好奇来询问你？
0: 其实一开始就是刚上课的话也有，但是其实我更多的就是 把我积极的就是情绪去带给他们嘛，因为我感觉我的就是性格也去影响了他们，后来他们就会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老师，然后我的学生也会非就是非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上我的课，就是见到我老远的就和我打招呼，然后之前他们还和我就是给我写信，就是说。虽然我就是一只手嘛，但是上课上的也好，打游戏打的也很厉害，然后他们就非常就是喜欢我，
1: 崇拜
0: 对，
1: 你，崇拜你，喜欢你，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的一个，就有一些残障朋友自己会有的一些担心，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份工作，对吧？那别人会不会去关注我的残障？其实我自身的体验跟刚刚唐浩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真的不把这个残障太当一个，好像是我的一个标签一样，对吧？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啊，我是一个残障的，就老师，或者我是一个残障的员工啊，我就会怎样怎样。我们自己可能预设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投入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热情，用你对这份工作的一个认真、踏实、负责任的态度，可能身边的人也都会，就是也都不会太过于关注残障本身，而是只是会觉得哦，那你跟其他人是。就是跟其他老师是一样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多残障朋友可能要迈过的一道坎，就是我们心里的给自己设的这道坎，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残障的部分太过于就是让他觉得哦，他对我好像有很多限制，因为我残障了，所以我就不能做到什么什么。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残障的一些青年啊，就工作了的或者创业的，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可能就也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所有能够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能够做得好，能够把日子过得好，都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并没有觉得残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唐奥就是有，之所以评为我们自强之星啊，那就是在于我们没有把残障当作束缚我的一个原因，而是我知道，它可能只是我的一个，也甚至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勋章。就我知道了，哦，我会经历比别人更多的一些磨砺，比如从小可能要经受这样的一些考验。那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可我们更能够比其他人有勇气，或者说有这样的耐力去面对、去经受这样的考验，这也是带给我们，磨砺的这一面，好的这一面，是的，
0: 对。
1: 对这一点上也是，我觉得挺好。就我们把第一堂课讲好了，其实慢慢的，可能学生们也就觉得这个老师挺好的，能够
0: 对。
1: 跟他们对玩到一块儿，对吧？然后越来越就这个师生关系越来越好了。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可能确实是初次去哈，有当时有什么困难吗？有没有为他们这个提高学习成绩呀，去做点什么样的努力呢？
0: 其实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来到新疆嘛，我来的就是我去的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学校，其实那边的条件就是远比我想象的要艰苦。然后呢，七年级的孩子们呢，他们其实手里的好多课本就是因为都翻阅，然后就显得特别破旧不堪，然后甚至他们是因为。就是书写嘛，书写的汉字歪歪扭扭，然后甚至还会有许多学生，他们都是用左手写字儿，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对学习就是非常的一种渴望嘛。然后当时为了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的兴趣呢，其实我也设计了很多就是小游戏。当时我设计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设计了充满趣味的诗词飞花令和一些故事的分享会。其实，在诗词飞花令上呢，然后孩子们一部分孩子们从最开始的就是羞涩不敢发言，其实到最后能够积极的踊跃参与进来，然后比拼谁说的诗词更多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些进步和潜力。然后呢，因为当时环境嘛比较简陋，然后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嘛，然后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孩子们呢，就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当时没有很多资源嘛，然后我就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手动创造，然后我和我学生呢，就利用课余时间呢，收集了一些废弃的纸箱，然后精心打造了很多就是充满创意的科技角，然后我们在纸箱上绘制了各种科学的图案。摆放了一些简单的实验器材，其实也能让孩子们从动手，还能探索一些就是科学的知识嘛。然后还当时利用就是树叶编织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还布置了很多特色的手工坊，然后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1: 就其实是花了蛮多心思的，对吧？为了提高
0: 对。
1: 他们的学习兴趣啊，丰富这个课余的活动，想了很多小妙招，对吧？其实对，其实在这个制造过程呢，我们肯定知道，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就肯定有乐趣，但是也会不是特别容易。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或者说觉得比较感动的这样的时刻呢？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回忆的话，
0: 我认为就是在新疆，我第一特别难忘的是。时刻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援疆支教结束的时候，其实当我第一次援疆支教要结束要返回就是学校的时候，然后已经通知我们的时候，我的内心当时已经和学生们还有我们老师们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就是感情吧，然后就不舍得回来。当时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我最后一天就是上班最后一天呢，然后下班之后。我都不敢，就是不舍得吧，也是一种，就是早早的收拾东西回宿舍，然后我就是等我的学生们上完晚课之后才收拾东西，然后从办公室回到我的宿舍去收拾。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知道我要走了，就非常舍不得，然后就给我送了一个特别小的呃特别一个小小的玩偶，然后就找不到我，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就是见到他们，就是我就不想走了。其实当时我一直在和学校这边沟通，我说能不能自己回去，然后晚走2周，就是等我的学生们期末结束之后我再回去。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嘛，就是统一来的，也要统一回去，最后就只能这样。其实当我最后我那学生呢，他给我送玩偶没有找到我，最后是我的同事给我带回来了，说你的学生。给你送玩偶，我找不到你。当时其实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下定了决心，等第二学期我一定要再来支教，再去就是教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就是小男孩的转变吧，就是令我非常难忘，就是他在我的课上就是非常的调皮，上下课呢，就是上课之后他就开始。下座位，他就开始在班里边走动。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就是他可能就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后来我就在偶然就是特意的，就是在他的体育课上去找他，然后和他说，就是讲嘛，踢球也是要有什么规，也有规则的，就是什么时候该踢，就是。足球的规则嘛，然后就是告诉他，就是在课堂上其实也有课堂的规则。后来呢，其实我和他就是也聊了很多，然后他慢慢的就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在我的课上也就是也不下座位了，就很认真的就在他的座位上，就是可能就是去看一些书或者写写作业，然后不像那么调皮了。其实。他的一个转变嘛，就是更加坚定了我就是在新疆这边支教的一个决心，对。
1: 是的，这2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忘的瞬间啊，尤其是你讲第一个部分，就你走之前的那个状态，第一次支教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一共，就具体下来
0: 是一个
1: 待
0: 学
1: 了多
0: 期，
1: 久？
0: 是从3月到7月，但是还没有期末考试，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当时已经。
1: 所以能感觉你当时是很不舍得离开学生们的，
0: 对，
1: 也是想 在最后可能陪伴他们几天，让他们考完这个期末考试再分别，对吧？
0: 嗯，对，
1: 所以对，就是跟见

0: 是的，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也讲到了，其实你在教学之余还做了蛮多事儿的，在当地也开展志愿服务啊，组织文艺活动啊，就这些可以给大家具体说说吗？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些工作的呢？对，它对当地新疆当地的发展或者说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嗯，
1: 是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就一直
0: 胳膊嘛，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摄影，然后我一直在练习摄影，然后我在大学之后就买了相机，然后来记录，然后来到新疆这边呢，其实在学校的日子呢，我还就是参与了许多志愿者宣传的拍摄工作，包括我们市这边，就是我在第三市嘛，我们市这边的好多就是领导老师呢，他们都知道我就是摄影非常强嘛。
1: 然后其实当时我在就是作为摄影师呢，我也用镜头记录了很多志愿者们在各个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一些瞬间。其实无论在学校里边，还是在无论是他们在学校里边就是为学生们辅导功课的一个耐心嘛，还是在社区里边为居民服务的一个热情的场景，其实我认为其实我拍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一些温暖和力量嘛。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深入了解到了其实每一位志愿者的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怀揣着一个同样的梦想，就是为这片土地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吧。然后呢，这些故事和画面也成为了一些就是宣传的素材，然后深深的影响着我，感染着我。
0: 让我其实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群体的一些伟大和无私，也让我其实更加珍惜了自己现在作为志愿者，作为其中的一员的这个身份。
2: 就其实做这些，一个是你的，就相当于把你的爱好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了。本来我们也很喜欢摄影，我也看到你发的一些照片，就是拍的特别好。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一个摄影的特长，然后我们又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里面，可能更多的去宣传到我们的志愿服务的精神，对吧？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者说精神力量的一种传递。其实这些工作，我觉得可能做下来，你在新疆也待的时间，我们说三次，这应该是第四次了，是不是？对，第四次入疆。
0: 去新疆，我现在已经在新疆6年的现在6月嘛。可以足以见得我们对那片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啊。我们说大美新疆，就是它是有很多可能承载的，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看到当地的孩子们，就是去支持他们。我们说教育就是民族的未来的嘛，可能真正扎根当地的基础的教育。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当代青年应该有的一个责任感。我现在就是有很多大学生都会去西部支教啊，对吧？去援疆、援藏，然后做这样的一些志愿服务的工作。我觉得这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可能一辈一辈就是我们这样一届一届的学生过去，然后给当地的小朋友们种下一颗种子。 或许我们在的时间可能有的在的时间服务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像唐奥就已经在那边待了3年了啊，虽然是换不同的地方，但可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播下一颗种子，让当地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哦，外面可能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我需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可能我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份工作一个非常 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价值，也是为所有这些我们在西部开展志愿服务然后支教的这些朋友们点赞啊，就是我们都是做了一些对于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很多对可能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 好奇啊，有的可能我们去一次两次啊，就可能觉得哎，我可能就要毕业了。就现在，滕老师已经毕业了，对吧？就是又参加了西部计划到这边。
1: 西部计划，对。
0: 嗯，对，那是。

0: 怎么样的，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当是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在支持你一直扎根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呢？嗯，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动力是什么？让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其实我现在真诚的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嘛。其实在新疆，
1: 在西部的广袤的土地上呢，其实有无数个偏远的乡村，还有许多的孩子，他们都渴望知识，渴望有人去能给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其实好多人都会给我，好多朋友都会说，就是去西部条件太艰苦，然后继承的待遇也不高。其实我想说，在这里收获的其实是在繁华都市里永远 无法体会到的一些宝贵财富吧。其实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第一次用不太流利但是充满感情的普通话朗诵诗歌时呢，其实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它是远远胜过任何物质上的奖励的。其实当我带领着我的小孩们去参加科技比赛，然后经过努力之后最终获得优异的成绩时呢，其实那种成就感我认为是比升职加薪 带来的喜悦更加持久和深刻的。其实当我教过的许多学生现在已经联系我的时候，都会够激动的给我发来消息说，现在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然后希望未来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在那一刻，我真实的感受到了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传承吧。其实这种回报
0: 我认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对，嗯嗯，陶老师，我特别好，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也是就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对吧，我们这些学生们可能需要有，就我们慢慢的要一些信仰，一些理想，就我不仅仅是当下追求就可能我有一份好工作，然后就可以了，可能我还需要看一看我能够 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好年华，对吧，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觉得像腾奥这样的一些我们的青年人走到西部去支持当地的教育，去为当地的发展尽一份力，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还有很多残障朋友啊，就是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残障朋友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啊，之前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你看我都身体都残障了，然后我这个很多事儿我都做不成啊，我可能就只能在家里面或者说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小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在追求我的理想梦想了。嗯，那我觉得腾奥，你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去坚定自己的理想，也现在还在为你的理想去 持续的去付出努力，去践行当初可能我们内心当中这样的一份坚持和热情。那你想跟这些朋友们，比如他们可能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实现梦想，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1: 其实我想说，就是不要让这些残障的这些标签就是成为束缚我们的一个枷锁吧。
0: 就我认为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应该充满冒险与探索的，就是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渴望，然后我们应该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去拥抱不一样的生活，去挑战自我，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更加优秀的自己。嗯，其实也是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就比如你可能腾奥你走到当地是给当地的学生们打开了一扇外面的窗，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那其实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去突破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枷锁束缚，然后给自己打开一扇窗，那走出去。就比如可能如果没有当时没有去到新疆支教的话，可能或许这会儿我们这个腾奥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可能走出去了，你就会发现说，哇，外面的世界好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可能你在当地我看我们背着这个镜头，对吧，走了很多地方，然后你的摄影器材拿着可能走了很多地方，新疆有什么那么美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新疆当地的这样的美景，然后我们能看到 那么广袤的一片土地，然后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和我之前没有见识到的这种景色也好，人文也好，其实都是能够扩充我们的世界，然后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打开一些，对吧，拓展我们的视野，嗯，
1: 对，
0: 去看到更多。对，所以这儿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残障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它都不是 可能你等到的就是说你好像哎来了，然后你等到他来了，而是我们主动去把握去争取的，就像藤奥能够在新疆然后一直去做这样自己喜欢的事业，也是我们当时积极的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去报名去争取，对吧，去跟家里人去跟学校去争取，然后能够获得的。所以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有机会来的，我们也要主动争取主动把握， 然后去创造这样的机会，给自己也打开一扇窗，这也是我们借着节目想跟大家去讲的。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也要说一下，就取得那么多的荣誉啊，不仅仅是我们今年当选了河北省的自强之星，之前也获得河北好人，然后河北省三好学生，对吧，还有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样的荣誉称号。这些属于你的荣誉时刻，有什么就
1: 每当这个时刻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对于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想法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其实我就是虽然获得了这些荣誉吧，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实实在在做一些就是能对这边学生 有意义的或者是事情，甚至是通过我这些就是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吧，甚至这些荣誉去影响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去努力，去不再就是去认真的学习，然后让他们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可能觉得会更多一些。嗯嗯，就是也
2: 继续扎根在教育这一部分，对吧，帮助更多的学生。然后未来呢，我其实我的想法是可能会留在新疆，然后去影响或者去帮助更多需要就是帮助的人。其实在新疆呢，我也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来到新疆之后呢，其实我从一个被照顾的就是学生到一个照顾学生的老师的，我认为 也是一个成长吧，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财富，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甚至影响更多的人去来到新疆，或者是扎根基层，去服就是去到我们祖国需要的一些地方和岗位吧。嗯，好的，谢谢藤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凯曼，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嗯，好的，谢谢。好的，再见。
3: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就像一台小型的复印机，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特别的头疼啊，就会发现好的习惯啊，我们说了可能得有800遍孩子也学不会，但是呢一些坏的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教啊，孩子一学就会。还有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个坏习惯呢，我们要提醒

0: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批评，但是会发现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很头疼，有的时候开始焦虑，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在调皮捣蛋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深度的解答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模仿坏习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哈。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就家长通常会感觉到说怎么就学好不容易学坏就一秒钟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小朋友像个小复印机，其实小朋友就是家长的复印件，那复印件出了问题就要在原件上找原因。
0: 嗯，那其实孩子模仿比如说一些坏习惯吧，是我们大人的一些坏习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和定义说这孩子他就是变坏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孩子幼儿阶段这小朋友他模仿坏习惯绝对不是因为孩子他变坏了，而是3到6岁这个阶段呢孩子他最核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天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他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
0: 嗯，
1: 他们学习的方式呢就是看见什么学什么。
0: 嗯，
1: 对一些特别新鲜的呀、夸张的、新奇的这些行为和语言，就容易很刺激到他，他就会感兴趣。你反而一些比较乖巧的好习惯呀、平淡无奇的这些啊，对他来说，不像大喊大叫、说脏话、打闹这些行为来的这个冲击力更强。
0: 嗯，
1: 所以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0: 那确实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最先模仿的是语言，而且呢家长也很头疼的就是最先模仿的是语言的一些坏习惯，是吧？这是我们幼儿园比较普遍的情况吗？
1: 会有，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呢他会就无意间呢说出来这样的脱口而出一些不文明的口头语啊，甚至是我们说大人说的这个脏话，老师呢也会很多次的去提醒和纠正，那孩子呢他当时可能答应了，那转过头来又会去说。有的时候家长也特别疑惑，就说哎呀，一跟家长一沟通，家长就说哎，我们在家没人教也没人说呀，孩子到底跟谁学的呀？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其实经过我们再跟家长的这个了解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说脏话的行为之后呢，我们就跟家长沟通，就发现这孩子的爷爷哈带着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他跟邻居聊天，然后呢邻居之间会有一些特别习惯性的比较粗俗的这个口头禅，偶尔呢也会说这个脏话，那大人他听着可能就习以为常，他不避讳孩子，但是孩子的听觉他是非常，他敏感度是极高的，那每天耳濡目染就模仿下来了。
0: 所以这个不是家里没有人教是也有人教，
1: 一定在一个环境下他听到了然后习得了。
0: 对，这个环境可能是容易被我们大人忽略掉的
1: 环境。就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处于一个语言的一个爆发期，他对所有的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呀，他都会去主动的记忆呀、模仿啊。但是孩子他又没有分辨这个好或者坏，他没有这个能力，
0: 他不知道说那个
1: 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他只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熟悉，就是不是大人经常说。这个他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人觉得有的时候无伤大雅的一些口头禅啊，随口的一些吐槽的话呀，还有包括现在看好多短视频里也会有一些特别魔性的一些
0: 一些
1: 粗话啊，听着特别粗犷的话，在孩子眼里这些可都是他觉得可以学习的语言。
0: 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听到孩子说了我们就会制止他，但没听到我们就觉得说孩子他可能他不会说，但其实他也学到了，是吧？
1: 对，就没有从根源去杜绝就是环境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家户户的家长应该都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老人在说方言，
1: 对，
0: 然后孩子他就这个时候你
1: 就
0: 会发现对满口都是方言然后特别可爱，那这个就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对孩子
1: 起到一些引导的作用。
0: 对对，而且是一种强刺激，是吧？那我们如果发现了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语言的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孩子，怎么样来给他进行这种纠正呢？
1: 就是首先我们

0: 一定要全家人啊统一语言的底线，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全家人所有人要杜绝说脏话呀，或者说一些比较低俗的口头禅啊，包括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吐槽，就是我们全家人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干净的语言环境。
1: 嗯，说到这个负面的吐槽，其实在这儿也想跟爸爸妈妈来提一提，就是我们回到家，我们通常觉得家很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会吐槽工作呀，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家里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个事儿，
0: 要回避孩子啊，
1: 不然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些吐槽你看上去孩子他没听，或者是对他没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他就会学到你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事情。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全家来进行统一的。好，这个其实不难做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0: 态度一致就可以了。
1: 对，好，第二个呢，
0: 就不能夸张的去回应，也不用反复的去说教，就是你发现孩子他有这个说脏话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情况的时候啊，也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很严厉的去吼叫他。这种过度的反应，尤其是对小一点的孩子，反而会让他觉得，哎，这句话是不是很有趣啊？我说了就会引起大人的注意。
1: 他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大人的想法是这样，孩子反而是那个想法，
0: 尤其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啊，两岁多的小朋友，
1: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0: 就是平静的告诉他，这句话不文明不好听啊，小朋友不能说，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
1: 不用说夸张的过度的强调说这件事情很糟糕，你不要怎样怎样，
0: 你跟哪儿学的呀，你在哪儿听着的呀，你说就必须让孩子说出来。
1: 明白 OK， 这是我们大人需要做到的。
0: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正向代替这个引导，就还是要日常呢多和孩子说一些礼貌的语言，用文明的这个对话呢去覆盖一些不好的语言的记忆，这样孩子就会养成一个正向的一个语言习惯。
1: OK， 这个日常的耳濡目染的这个状态太重要了哈。那我们除了语言，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行为模仿，其实家长仔细看也会发现，就是有迹象可循， 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就是说一件事儿特可爱，说他家孩子每天回来脱鞋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右脚踩左脚的后脚跟儿，他特纳闷儿，说这谁家里谁是这样呢？他就开始观察，后来发现原来姥姥是这样。
0: 其实模仿大人的这个行为在幼儿园是倒是我们经常能发现的，还是挺普遍的。
1: 是，那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其实看上去就是比较温和吧，但是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一下子比如说变得这种爱吵闹啊，爱大喊大叫啊，然后也变得爱推人啊，爱打人啊，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我们分析一个，有一个我见过的一个中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这个小男孩他刚入园的时候孩子很乖巧，但是呢一遇到和同伴交往的时候就会和小朋友抢玩具，抢不过了就直接推人，然后自己会跺脚大喊，然后这样发泄自己的情绪，生气了还摔东西，甚至呢对老师也有不尊敬的行为和语言，然后老师也是很多次的去引导，但是孩子好像依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和家长呢深度的沟通以后了解到呢，就是孩子的爸爸在家情绪就特别急躁，遇到事情之后就会大声的这样吼叫，发泄情绪，然后平时在对孩子家庭的教育当中呢也是比较暴力的。在接送员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过家长和孩子这种沟通方式通常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孩子在这个长期的观察学习，他自己他就慢慢学会了，不开心或者是想要东西大喊大叫发脾气，他觉得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就是他其实不会别的方式方法，
0: 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是这样对他的，
1: 就是大人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就也就只会用这一种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说，就是孩子他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就是他会像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学习的，会模仿的特别完完全全的模仿过来。
0: 幼儿情绪处理的方式100%是来源于模仿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啊，全部都是
0: 孩子不会天生他就懂得就是温柔包容。 大人如何处理负面情绪，那孩子就会复刻一模一样的方式。就是很多大人都会只纠正孩子的暴躁行为，比如孩子脾气不好的时候发脾气，大人就会制止啊，纠正啊，甚至是训斥啊，其实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一定是孩子习得的。这也是孩子一些坏习惯屡教不改的核心原因。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自省和自己改正的这个状态，我们需要首先来调整。那首先我们要做好孩子的榜样，那我们对于情绪，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吧，是吧？
0: 对，家长要还是要做好一个好情绪的榜样。当然家长也是普通人啊，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对，
0: 凡人都会有情绪。我们只是说在当着孩子的面儿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克制尽量的当着孩子的时候去克制，或者是遇到矛盾啊不顺心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做到轻声的沟通，冷静的去处理问题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情绪的榜样。
1: 对，我们不是说大家情绪稳定就是没有情绪
0: 啊，
1: 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量
0: 的去控制一下。
1: 对对，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啊，我在孩子面前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会这样对其他。
0: 一定会的，他一定看到学到了，并且会复制，然后用于他解决情绪的这个方式。
1: 是的，我们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是这样，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也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你就是对着吵的时候叫青春期很生气，那为什么呢？可能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原来是那样对孩子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绪榜样这个事情吧，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尽量控制。OK， 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当孩子有了这种暴力情绪啊，或者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会不冷静啊，很急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先训斥他，因为很多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有这么一部国产电视剧，名字叫猎兵，猎是捕猎的猎，兵是冰毒的冰，这是讲述警方坚持不懈地追捕贩毒集团的故事。
3: 咱们先用渔船来做场子，废水往江里一排，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一旦是走漏风声，有什么事情马上把船停岸，就地转移，警察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干干净净的渔船。
2: 说实话啊，这部片子我没有看过，但是刷抖音的时候啊，有各种的解说，这种解说类的抖音号真不少，好几十集的内容他这就给你简单概括了，甭管他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一上来一惊一乍的，快看，这个男孩叫小帅，他旁边的姑娘叫小美，这个女的已经劈腿，他们在荒郊野外遇上了鬼，反正之后就开启剧情了，小嘴叭叭叭，两三分钟一集内容就说完了。不得不说啊，就这种快餐式的解读，忽略了很多原剧集的细节，原主人公的名字都懒得说，什么小帅小美啊，就这种玩意儿就我还挺爱看。哎呀，不得不说这个大数据分析啊，把人性给看得透透的。国外名著像什么飘啊、简爱啊、呼啸山庄啊，你只知道名字没看过是吧，好，三五分钟我把这主要内容啊给你解说一遍。五星级酒店的八大名菜给你改成预制菜了，快餐式的。完了我这种土鳖我还挺喜欢，

0: 了看完之后啥也没记着。这类的解说呢分两种，一种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快餐式的，尤其是一些韩剧啊，也包括咱们的国产剧，那剧情里里拉拉，还不如听听解说呢。而有另外一类是深度解析的，比方说有解析大明王朝1566的，解析潜伏的，解读雍正王朝的，有的人家做的这个深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提高不了咱们的认知维度，但是它可以多一个侧面，让咱们对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国产的列兵我没看过，但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美剧也是禁毒内容的，不是绝命毒师啊，它是叫毒枭。这部美剧有一个故事原型，它是根据哥伦比亚史上大的贩毒集团的头领巴布罗·埃斯科瓦尔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
1: Soy el fuego que arde tu piel, soy el agua que mata tu sed.
0: 今儿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个大毒枭巴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故事。因为他这个名字太长了啊，我们就管他叫巴布罗老八。反正就这个老八呀，被人誉为是向美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短短几十年呢，他就成了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毒枭。一个人能占据一个国家 GDP 的2/3，$2,000,000现金啊，说烧就烧了，只为为女儿取暖，还曾经开着飞机在天上撒钱。这么一个疯狂的大毒枭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呢？咱们打头说起。
2: 他是一个出生在哥伦比亚贫民窟的穷小子，衣食不饱，却发誓要做最富有的人。从盗墓到偷车再到贩毒，他如何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建立自己的贩毒帝国后，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钱代替政府为哥伦比亚穷人改善了生活？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
0: 话说呀，那是1949年的时候，这巴布罗呢出生在哥伦比亚德林市的一个穷镇子上。他呢是家里边老三，他父母一共七个孩子，他排行在三。他父亲是种地的，他母亲是教书的。作为南美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之一，哥伦比亚确实很穷，而且那时候哥伦比亚还在打内战呢，通货膨胀高到爆炸，老百姓的日子那可真是咖啡泡着黄连，要多苦有多苦，能吃上一口饱饭，那幸福感就爆棚了。那巴布罗呢，他知道他们家很穷，但是他邻居呀、同学呀，家里边日子也一样穷。虽然穷得很平均，可是穷的滋味，吃不饱饭的经历，这可是太难熬了。13岁的时候啊，这巴布罗呢就决定我要做点什么来帮助身边的人。于是他竞选了生活委员会主席，学校里边的啊，不是国家的。他是用学校的名义在大街上筹款，当成班级的车费和伙食费。但您想吧，大家伙的日子都穷成这样了，而且你一个13岁的半大小子能筹集多少钱呢？看着手里边可怜巴巴的这么几张纸币，通货膨胀之下，这点纸币就让人欲哭无泪呀。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听到哥伦比亚电台里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对民众的苦难是避而不谈。年纪尚幼的这个巴布罗呀，他已经意识到政府软弱成这个德行，一点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穷人和富人的感受是完全不相通的。那么后来呢，再去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给赶回家了。老师说校规里边规定啊，上学你得穿鞋，可问题是他没鞋呀，太穷了。那时候的巴布罗就立下了他人生最大的誓言，他要成为有钱人，再去帮助所有穷人。列位，这是他的初衷，只不过后来变了味儿了。他当时这个目标呢，是要在而立之年，就是当我到30岁的时候，挣够100万比索，否则呀，我宁可不活了。比索那是哥伦比亚当时的官方货币，也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100万比索，当然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倒不是说这100万比索有多大的购买力，而是说他挣不着这么多钱呢。可是谁也没想到，当这个巴勃罗30岁的时候，他将拥有整个世界都望而兴叹的财富。就这么跟您说吧， 还别说商人了，就连印钞机见了这哥们儿，那都得叫声大哥。当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儿了。且说当时少年的巴布罗定下了100万的目标以后，搞钱就成了他人生的信条了。既然想要挣钱，挣大钱，就不能上学了。他琢磨的是，上学有什么用啊？将来找份工作，挣着的钱也就够糊口。他就辍学了。可这下就更惨了，一没学历，二没经验，三没有启动资金，这钱打哪儿来呢？巴布罗这儿灵光一现，他就操持起了一门古老的生意，或者说古老的技艺。翻译成中文的话，好听一点，叫摸金校尉。如果说大白话，这小子盗墓去了。哥伦比亚的盗墓啊，跟咱们看的中国的盗墓电影不一样啊，什么先看风水呀，然后往下边捅洛阳铲呢，进去以后角落里边点上灯啊，然后再念口诀呀，什么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
3: 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坎离震对分四象，乾坤艮巽含八方，八方有生有死门，山泽通气风雷跑。
4: 八卦代表的是方向，走西北，进。
0: 我们想说的是，巴布罗盗墓啊，没有说像电影里边这么麻烦。他干盗墓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盗墓，盗墓，盗的就是墓，或者说盗的是墓碑，他根本就不是咱们想象的啊，刨坟掘墓。而就是大半夜的跑到墓地里边，看谁的墓碑好啊，把这墓碑给挖出来扛回家，然后用这个小铲子啊，用刀片啊，把那个字迹给刮干净，再打磨一遍，到市场上当新的卖去。一块墓碑能赚上一星期的伙食费，勉强的混口饭吃吧。但是这活呢，效率是真不高，钱太少，活太累，赶上有守墓巡逻的，一天晚上全白费。于是巴布罗这儿就扩大业务范围，我不去盗墓了，我偷车去吧。哎，这车呢倒是挺值钱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无本的买卖，偷来的车转手一卖就挣不老少钱。可问题是，您琢磨琢磨，他是1949年出生的，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车还是一稀罕物呢。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私家车的数量都不多，大概骑的情况跟很多70后80后一样，如果村里边来辆小轿车啊，很多孩子都去围观去。我小时候就围观过，有那年纪比我大的孩子就指，这是伏尔加，这是桑塔纳。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个汽车呀是存量市场，偷来的车呢也不太好出手，那怎么办呢？不搞存量，搞增量啊，就是搞走私生意。哎，这个巴布罗呢，开始跟这个当地道上有名的走私犯叫阿尔瓦罗，他俩人合作倒卖各种的生活用品，转手卖的时候是市场上或者说政府出价的一半，而且呢只卖给穷人。这一下啊，这巴布罗在平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穷苦的老百姓不但是支持巴布罗的生意，还帮助他躲避执法人员，因为巴布罗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惠。你看到这个时期啊，巴布罗他的初衷还没有改变呢，他要帮助穷人。就这么着，在不知不觉当中，巴布罗凭借着不坑穷人的原则，积累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用户和群众的拥护。22岁的巴布罗就攒下了100万比索，提前8年实现梦想了。可钱虽然有了，但是他就发现呢，就凭借这点钱想要帮助那么多的穷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于是呢，他更加努力地干活，几乎把市面上所有商品都给走私了一个遍，什么针头线脑，什么敲，什么镐。可有人赚钱就有人亏钱呢，哥伦比亚政府和当地盘根错节的富商们，他们坐不住了。本来他们是压榨老百姓，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现在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走私来的商品质量又好，价格又低，那这帮家伙吃谁去？他们恨不得呀弄死这个巴布罗。但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巴布罗呢，不但是能搞钱，跟这个群众啊也搞到一块儿了，当地老百姓都支持他。有的这富商一瞧，哦，你们搞到一堆了是吧，好，那我就加大刮地皮的力度。您比方说当地啊有一个富商 叫迪亚

0: 格埃查瓦里亚，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极度的压榨老百姓，让这个上班的工人呢一天干14个小时，给他们开最低的工资。说这14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早上8点上班，那得是晚上10点下班。这么辛苦的劳作，到月底的时候开那么一点钱。不仅如此啊，这个富商还上门搞拆迁，把老百姓从贫民窟里边给撵出去，然后在这儿呢开发房地产。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百姓们，只好是求助于巴布罗。巴布罗这也是恨得牙根痒痒，心一横，牙一咬，脚一跺，决定给这群狗东西点颜色瞧瞧。他和当地黑道联合，把这个富商迪亚哥给绑架了，向他的家人索要50000赎金，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贫民窟那儿不能开发了，让老百姓回去住去。迪亚哥这儿就照做了，让家里人呢给送来钱了。可就在这个巴布罗准备放人的时候，迪亚哥嘴角上翘，还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言外之意很简单呐，就你这种货，狮子大开口才敢要50000块钱，完了你让这些穷鬼们回到贫民窟，让他们回家是吧？钱给你，让他们暂时先回家，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九牛一毛的钱，但是你们都给我等着，羊毛会出在羊身上，我加大力度剥削不就行了吗？这钱到时候还会回到我的兜里。哎，就他这点小心思，就他这一抹微笑，可把这个巴布罗气坏了。行，那我就给你纱布擦屁股露一手，这么着，黄鼠狼子掀门帘，我先露一小手。这一小手怎么露的呢？你嘴角上翘讥笑我是吧，汤一枪把这富商给打死了，我让你笑，你一笑我就撕票。这富商还想惨叫，但惨叫有什么用啊，枪子贯穿脑袋死了。巴布罗也发现了，你甭管是把他放了还是把他杀了，好像解决不了问题呀。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看来还是我挣的钱少，帮不了那么多穷人，我要挣大钱。怎么挣大钱呢？他开始贩毒了。话说在南美洲啊，尤其是哥伦比亚，盛产着一种植物叫骨科，用骨科呢可以炼制出一种让人上瘾的白色粉末，这就是可卡因的由来。当时啊，全世界打击毒品的主要目标呢还停留在海洛因的身上。对于可卡因，大家伙了解的并不多。可卡因在输入美国以后，哎呦，在美国的当地市场那是呈爆发式的增长。巴布罗一瞧，看来比走私更挣钱的是往外出口毒品呢。哥伦比亚这什么都缺，但是唯独不缺可卡因。再一琢磨，导致哥伦比亚内战，老百姓受苦的原因是谁呀？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呀，而美国又有的是钱。好，他果断地抓住这次机会。以前呢，他贩卖过大麻不挣钱，这回呢，换成可卡因了。他用可卡因敲开了美国的大门，果断地加入贩毒集团，从最基层开始学习，开始做起。他打了一系列商业的组合拳，不但把上下游都给打通了，而且呀，极具创新，是以一己之力让毒品这个行业都开始内卷了。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贩毒界呢还在用老方法藏毒运毒，人这时候巴布罗呢就开始花样翻新了。您像后来被广泛运用的牛仔裤藏毒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先是把这个毒品粉末缝在牛仔裤里边的夹层里，送到目的地以后呢，把牛仔裤泡到水中，把毒品溶液再一晾晒，就成了粉末了，就可以卖给美国人了。当然，这还只是小儿科啊。为了能够让这个毒品呢打开美利坚的大门，人家指的是大门啊，不是这种藏着掖着，巴布罗是动用了超能力，这个超是钞票的超，他竟然是把哥伦比亚航空公司上下打点了一遍，直接把这个毒品呢藏在飞机的轮胎里边给运到美国，这算是对美国开启了鸦片战争了。而且呢，拿到钱以后在别的毒贩那儿啊洗钱挺困难的，但是呢，巴布罗愣是运用自己的这个超能力，让当时哥伦比亚的总统叫贝坦库尔公然宣布 和卡因交易合法，政府从巴勃罗那儿收税，并且在中央银行给他开了一个账户，走国家手段，正大光明的就把钱给他洗白了。那这样一来就无上限了啊！一个敢拿，一个敢给，就这么着运送了一阵子毒品。巴勃罗觉得还是有点慢，因为他们这边啊，原材料充沛，产品的生产速度过快，但是卖的还是有点慢。卖的慢不是因为市场小，而是因为物流太慢了。你用飞机轮胎藏毒，那轮胎里边才能放多少啊？巴勃罗就决定要升级一下物流，扩大一下市场。于是他花了400万美元买了一架波音727的飞机，然后把里边座椅全给拆了，这里边啊也不运送人，就拉毒品，里边全装满了，飞着一趟就是一吨的量。你看现在一说这个贩毒啊，都是论克算，定罪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克重，可是对于巴勃罗来说，克什么克呀，直接上吨吧。而且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顺畅，他又斥巨资买下了巴拿马群岛的诺曼礁小岛，这是中途的飞机的加油站。他动用了自己所建立的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人手，强势地垄断了毒品市场，从美国到西班牙、墨西哥、多米尼亚共和国、委内瑞拉、拉布里戈等各个国家呀，都有他的毒品。他成了旗舰店总供销商了。当然，这个巴勃罗的主要目标还是美国，于是他又安排了两条可以替代的毒品空运路线，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和南佛罗里达州，每天至少跑15次航班。列位，您听清了啊，是每天，不是每周啊，一天这就是运过去15吨呢。不光如此呢，他用私人军队开道，用了一个连的卡车装运毒品，从走私商品的路线直接开到美国的大本营去。好嘛，一个是空运，一个是陆运。完后呢，他又整了2艘潜水艇来装毒品，雇佣美国退伍的海军船长，一路偷运到美国。就这么着，海陆空都被他给玩明白了。一顿骚操作下来，他很快就成了全球最大的毒枭，而他所建立的麦德林集团轻轻松松啊，就占据了全球80%的毒品市场。
1: Pablo and his partners built super labs the size of small cities.
2: 巴勃罗和搭档建立起规模堪比小城镇的超级作坊，从叶子加工成粉末，一周可生产10吨货，售价50,000一公斤，每年有50亿的收入。
0: 但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为创新的骚操作还在后边呢。我们都知道，毒品这是一本万利的暴利行业，有多挣钱呢？当时啊，巴勃罗运送到美国的可卡因，1公斤就是1000克，能卖到6万美金。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的哥伦比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才10美金，在70年代的哥伦比亚能赚到6万美元，那就秒杀众生了。这还只是一公斤的量，您别忘了，他那个计量单位是 T， 也就是吨呐。还别说这个巴勃罗了，就连是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这一趟啊，就能挣到50万美元的佣金。这笔钱能把祖宗18代要花的钱都能给挣出来。你看，再对比一下啊，普通的哥伦比亚人月收入是10美金，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一趟能挣50万美元，一天是15趟。巴勃罗自己一天出货10几吨，每个月净挣20亿美元。他还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成吨的美元现金。我得给您解释一下，20亿美金有多沉呢？巴勃罗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式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这种成吨的美元现金。现金有多少咱都不说，就是捆这个美元的那个橡皮筋儿，一个月呀就得花费2500美金。当时给这个巴勃罗打工的财务们，数钞票的验钞机都已经冒了烟了，根本就清点不过来呀。到最后干脆就不点了，论斤腰吧。这美金呢都当成土豆了，用秤来称。反正直到这个巴勃罗去世，他一共赚了300个亿。如果算上通货膨胀，放到现在啊，那得是600多亿美金。这还是现金， 什么

0: 么叫富可敌国呀？这么说吧，从1987年开始，这巴勃罗连续7年登榜福布斯排行榜，而且直接干到了全球第7。邓通看了会沉默，和珅看了会流泪，太有钱了。那这么多钱怎么花呢？在巴勃罗这儿花钱也不成问题呀。我们都说土豪，土豪，土豪在他面前就只剩下土了。您看，他有一个连的私人飞机，配置都是世界顶级的。在波哥大附近，他花了63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面积足达7000英亩、名为那不勒斯的巨型豪华庄园。这庄园里边配备了全球最高规格的足球场、网球场，还有意大利翻版的斗牛场。此外呢，还有机场啊、人工湖啊，甚至还有1:1还原的恐龙的雕像。这庄园里边有数不清的古董老爷车。最为离谱的是，他在这个庄园里边啊，办了一个世界级的动物园，像什么大象啊、鸵鸟啊、斑马呀、长颈鹿啊、骆驼呀、河马呀，200多种，全球的风光汇集于一堂。所有的动物都是用飞机啊、用潜艇啊给走私过来的。这哪儿什么私人庄园呢？这分别是世博会、博物馆加大型动物园，一个国家公园也没这儿豪华。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全球各地买了350多所豪宅。至于日常的吃穿用度这种小事儿，那更不用说了，顶级的好莱坞大片里边的豪横，或者说咱们中国写小说的爽文里边的节奏，对于这个巴勃罗来说呀，那都是基本操作。说到这儿，您肯定以为这就是一个暴发户土大款，可是您别忘了，他发财之前不是有初衷吗？他的初衷就是帮助穷人，让老百姓啊能够体面的不愁吃穿的活下去。哥伦比亚这个弹丸小国，天天的受美国操纵，贫民遍地，饿殍遍野，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这时候巴勃罗发财了，他就从人群中站出来了，政府不干的活我来干吧，政府不管的事儿我来管吧。哎，这就是我们的麦德林集团，这是他的宣言啊。他怎么干呢？来直接的吧，让穷苦老百姓直接排队领成捆的美金，就是这么豪横。当地政府没钱发退休工资，老年人只能挨饿。巴勃罗一听，行吧，把钱一撒，所有的退休金政府不发是吧？我发。以前咱们说撒钱这个词儿啊，只是形容，但是对于巴勃罗来说呢，那就是真事儿。他直接开着直升机，把这个现金呢空投到当地没有领钱的穷人的这个房顶上，自个儿捡吧。即便如此，他还不过瘾呢。1979年的时候，他偶然来到哥伦比亚一个名叫巴沙瑞罗的地方。哎呦，这儿啊，到处都是垃圾填埋场，300多个穷人家庭就住在垃圾堆里，用纸壳子搭建一个房屋，吃的是剩饭剩菜，靠捡破烂为生。一到这儿，巴勃罗想起自己吃不起饭的童年了，他这不是眼眶湿润了啊，是直接哭了。于是他拿出6000万美金，找到当地的教会，建立了一个容纳12000人的巴勃罗社区，免费发放给当地穷人居住，而且水电费全免。这房子质量建得特别好，在当地来说呀特别体面。咱不得不说啊，巴勃罗给穷苦老百姓花钱呢，他上瘾。他发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政府太无能了，教育不被重视，贫富差距那简直离谱。3%的人拥有着97%的财富，普通人呢别说翻身了，连上学都成问题。于是巴勃罗大手一挥，不计成本的在老家恩维加多市大力扶持教育，捐钱建了32所幼�儿园、23所小学、11所私立中学、7所公立中学、4所夜大、2所大学，而且教师的工资他来出，学生在这儿上学学费全免。办完教育这摊活，扭头一瞧，再看这医疗，哎，更生气了。他入资了当地医院，专门给穷人看病，什么疑难病啊、进口药啊，只要能治好，不计成本。眼看当地人这个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巴勃罗呀又把目光盯在了体育上。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足球迷，看到哥伦比亚的球员就因为穷而衰落的时候，他头皮都有点炸了。于是他买下了哥伦比亚的国家竞技足球队， 包吃包住包训练，给平民建造了大量的运动场，培养运动员从娃娃抓起。这球员们呢也是真争气，两次干进了世界杯。而为了解决当地人的吃饭问题，他还一手搭建了食品安全计划，用影响力逼迫当地企业遵纪守法。他扶持修建了很多正规的食品加工厂，终于让老百姓不再拉肚子了。您看，这都已经不是撒钱了，这都是国家和政府该干的事儿，他自个儿给干了，每一脚都踩在了政府的工作展望上。解决了这么多民生问题以后，巴布罗呢又干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让哥伦比亚政府都想骂娘。那到底什么事儿呢？之后这个巴布罗他是如何由盛转衰，最后灭亡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1-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哥伦比亚这位大毒枭巴勃罗的故事。从客观上来讲，巴勃罗拼命地走私毒品，大笔的挣着钱以后呢，还真就是初心不改，解决了哥伦比亚很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但是咱们得有是非心啊，这些钱可都是贩毒得来的。对于哥伦比亚老百姓来说，我管你钱哪来的呢，有很多的富商挣了那么多钱，蹦子儿不给我们不说，还拼命地压榨我们。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的照片在家里边供着。除了解决民生问题呢，巴勃罗还改善就业问题，这事儿让哥伦比亚政府呢都是非常的火大。巴勃罗允许所有的失业贫困家庭到他制毒工厂里边上班，工资按时发放，到点就下班，女性来这上班产假都能休半年。如果说这个人小富即安，那你就躺平吧，靠死工资过日子，解决温饱是没问题的。你有事业心，愿意冒点风险，给你上升渠道，你就帮这个巴勃罗运毒，一次50万美金。就算是有人彻底想躺平当咸鱼，巴勃罗也不介意，反正他这招收的都是失业的贫困家庭，那你不愿意上班，我就养着你呗。好家伙，这慈善家的行为呀，很多人拿他的照片呢当财神爷一般在家里边供着。因为一个毒贩干了政府该干的事儿，巴勃罗他的这个威望越来越高。一个商人甭管他从事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意，尤其是非法的生意，那他肯定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巴勃罗来说呢，既然当官我就当个大的，他要杀入政坛当个总统。1981年12月2号，32岁的巴勃罗正式成为了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一把手。在他看来，这哥伦比亚政府这么腐败，这么软弱，这么无能，那不如啊让总统靠边站，这总统我来当好了。
3: 先生们，我就是巴勃罗，我的双眼可以洞察一切，我靠做生意谋生，你们冷静想想我的条件，或者付出相应代价，你们自己决定。
0: 当总统这个事儿比他想象的难度要大很多。自从他干贩毒这行以来，当地警察呢一直想方设法的找证据要把他给逮了。哥伦比亚的警察哪是巴勃罗的对手啊，哥伦比亚的民间全都是向着巴勃罗的。整整5年的时间，哥伦比亚警方还别说收拾巴勃罗了，就连他的贩毒小弟都很难找着证据抓得着。而伴随着警方越来越有压力，他们加大努力，终于抓着了巴勃罗的几个小弟，这让巴勃罗遇到了声誉上的致命的问题。

0: 最多也就活到22岁。只要你向巴勃罗证明你的忠诚，这条命在他们看来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少年们给这个巴勃罗当眼线，汇报情报，当杀手，当保镖，这些操作呢，就引来了吃瓜群众和政界的谩骂。巴勃罗这儿很苦恼，但很快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机，咔嚓就实现了。他不但是给自己洗白，还名扬万里了。巴勃罗的左膀右臂，奥乔亚家族里边，一个首领的女儿叫玛莎尼亚斯，被哥伦比亚游击队 M19 给绑架了。这是哥伦比亚一个武装游击反政府组织，但实际上这是一帮土匪，名义上反政府，实际上在当地烧杀劫掠，屠杀平民，洗劫村落，那是无恶不作的，而且还经常的搞黑吃黑，搞一些恐怖袭击。老百姓啊，政府啊，黑社会啊，都对这 M19 是咬牙切齿。可对于巴勃罗来说，你动别人行，你敢动我的手下人，那肯定就是活腻歪了。马上出动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短短12个小时就把这 M19 给干爆了。他还顺手呢，把另外两个祸祸老百姓的所谓的游击队给干熄火了。不但是营救了玛莎，还让 M19 打这以后啊，看到麦德林的市民就绕着道走，因为知道他们背后啊有这位毒枭。机会难得，巴勃罗赶紧让报社呢出通稿，给自己搞了一波营销。这回他在老百姓的心里边重回神坛，威望又有了，赶紧我去当总统吧。他首先用恐怖的超能力，用钱汤道，收买了哥伦比亚各大报社，发布了一连串洗白可卡因的伪科普的文章，传播毒品无害论。你别看我贩卖可卡因，这玩意儿挺好，它不是猛虎。哥伦比亚的报社能被他收买，但是受害者美国受不了了。上至名流，下至百姓，在资本和毒品的组合拳之下，钱财大量流失，身体一塌糊涂。原来哥伦比亚对美国呀只是出口一些咖啡，结果后来美国一瞧了不得了，可卡因成吨成吨的往自己国家里边运，美金也是成吨成吨的又被他们给运走。所以在1982年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全国大范围的搞缉毒，让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全权负责。
1: It's back to school time for America's children. It was time for America to suit up against a new enemy.
2: 毒品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威胁我们的价值观，根切我们的体系，毒害我们的孩子。
1: They're killing our children.
0: 巴勃罗这儿有点如坐针毡了，因为老布什啊跟哥伦比亚政府协商，要签署毒贩的引渡条约，这就彻底拿捏住了巴勃罗的软肋。是在哥伦比亚这儿基本上能够摊平一切事儿，可如果自己真的被引渡到了美国，哎呀，这花再多的钱那也是不管用啊。一般来说，美国政府介入以后，这毒枭啊毒贩子只有一条出路，就赶紧跑，隐姓埋名。可是对于巴勃罗来说，他是找这个政策的漏洞，当然这个漏洞一般人能找着啊他也实现不了，当总统。只要自己成为哥伦比亚的政府高层，就拥有了外交豁免权，你引渡谁去？在此之前呢，他早在1978年就当过麦德林市的议员，给哥伦比亚老百姓大刀阔斧地做基建，他积攒了一批群众的力量。1980年的时候，面对哥伦比亚国内混乱局势，自掏腰包扶持了前司法部长，组成了新自由党派。这党派的口号是一切以民为本。他玩政治玩的也挺溜，他是以麦德林市代表的身份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竞选国会议员。但不管怎么说，是你好事干了一大堆，但是你贩毒的污点，这可是实打实的呀。眼看自己选票垫底儿，算了吧，来点直接的吧，干脆给选民发钱，用钱买票。行，他这个选票呢一路上升，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落选了。他以总票数第二的身份失败了，没能当上这个国会议员。真正的当选的叫加里奥·奥尔特。结果这加里奥上任以后忽然宣布辞职，按照章程呢，排名第二的巴勃罗人家就继任了国会议员，那个加里奥只是他的一个傀儡， 从头到尾，一切尽在巴勃罗的掌控当中。

他这一上任国会议员，外交豁免权可就加持生效了。美国那边气得直跺脚，直骂娘，但你没用啊，你整天抡着民主的大棒，人家这是民主选出来的。而且老巴上任以后，在政坛上使用了银和铅的交往标准，银就是银子，就是花钱用钞票，铅呢就是子弹，听话的给你钱，不听话的给你枪子儿。巴勃罗继续给国会施压，让他们立这么一条叫反引渡条约，条条都是跟美国对着干的。为了持续的恶心美国呀，他竟然带着家人上美国的首都，到华盛顿那儿旅游去了。美国缉毒局 DEA， 哎呀，咬牙切齿啊，你这是啪啪打我们脸，就是打他们脸。巴勃罗呢，带着自个儿的儿子大摇大摆地跑到白宫的门口拍了照片了。在哥伦比亚政府内部，敢于和他正面硬刚的都被他杀了一个精光。刚上任，他就派人杀了哥伦比亚的司法部长以及他们国家的缉毒部长，死在他手底下的警察更是高达600多人。独裁者的作风让这个巴勃罗成为整个哥伦比亚最惹不起的人，一手扶植新党派，一手压制反对党。他决定要加快总统之路，免得夜长梦多。噩梦还是降临了。他在自己扶持的新的党派当中挑选了一个叫罗德里戈的作为司法部长。1983年8月16号，巴勃罗作为国会议员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日子，他准备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好好的表现，再发一波通稿，让自己平步青云。可是没想到他新扶持的这位司法部长呢，在所有媒体的面前细数了巴勃罗的罪行，像什么吸毒、怂恿群众，还公布了巴勃罗笑容满面的蹲监狱的照片。媒体瞬间可就炸了锅了，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巴勃罗的黑料。巴勃罗这儿花大价钱扶植了这么一位司法部长，然后被对方反咬了一口，差点被气疯了。怎么办呢？当务之急是平息舆论。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黑料是吧？没关系，他把全国的报纸都给买了，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效果是有一定效果，可是没等他缓过劲儿来，新自由党的领导人叫加兰，见缝插针又曝光了一轮巴勃罗的罪行，舆论又沸腾了。哥伦比亚政府顺理成章的把他国会议员的身份就给免了，然后美国大使馆也注销了他的签证。我让你跑华盛顿跑白宫这拍照来，就连巴勃罗曾经扶植过的一个教会也公开表示反对巴勃罗。巴勃罗政治生涯可就彻底熄火了，他前脚刚被踢出国会，后脚哥伦比亚政府就跟美国签署了引渡条例，他身边的毒贩一个接一个的被抓，巴勃罗这儿彻底坐不住了。他想要和哥伦比亚政府谈判，但是被政府拒绝了。谈什么谈呢？你什么身份呢？1984年10月份，美国缉毒局在哥伦比亚司法部长的授权之下，直接放火把巴勃罗一家可卡因工厂给烧毁了，超过10亿美金的可卡因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场大火将会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血腥10年的导火索。大火过后，巴勃罗一瞧，不给我活路是吧？我也不走政坛这条路了，我武力反抗政府吧。首先，他派人直接在车上把这个司法部长罗德里戈给枪杀了。我让你反咬我一口，直接把你给灭了口得了。又暗杀了当初报道自己的媒体记者，这些还不够解气，他派人呢在一个报社里边放了一枚炸弹，把这报社炸得稀烂，一时之间舆论又炸了，老百姓开始抗议，说这个巴勃罗残忍，举国上下民怨沸腾。为了避免被抓到美国去，巴勃罗呢逃到了巴拿马，他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决定和哥伦比亚谈条件，说只要政府你给我放弃引渡条约，我就把我瑞士银行里边几10亿美金上缴国库。政府直接给拒绝了。巴勃罗这一咬后槽牙，说我再讲讲价啊，我真诚一点，打这以后我可以不再贩毒了，把可卡因工厂还有我的飞机场全都上缴国家，销毁所有的制毒产业链，我可以代替哥伦比亚政府偿还100亿美元。

的国债，这个条件还是让人很上头的。哥伦比亚深受内战之苦，政府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外债的问题。巴勃罗所提供的条件恰恰是政府最需要的，不是这个政府想帮他，实在是他给的太多呀。哥伦比亚政府想答应吧，美国横插一杠子，不行，你们必须把他给抓了，引渡到我们美国来，世界警察的名号不是白叫的。迫于美国的压力，当时哥伦比亚总统贝坦库尔就放弃了这次和谈，对于巴勃罗只能是再降低底线，说我自首行吗？我进咱们这儿的监狱行吗？可是哥伦比亚政府又把他给拒绝了，反而是扣押了他100多架飞机、20架直升机、32艘游艇和140多个办公室，并且趁着这个巴勃罗逃亡的日子，还围剿瓦解了他的麦德林集团。为了让巴勃罗现身呢，哥伦比亚政府还挟持了这个巴勃罗73岁的父亲。事情发展到这儿，巴勃罗就彻底黑化了。我一再服软，我一再给你们条件，可是你们非得把我逼上绝路，竟然是连我老爹都给抓了，是吧？好，扭过身去就跟这个 M19 游击队合作。你们不是缺人缺枪吗？缺装备是吧？我出钱。枪口一致对准了哥伦比亚政府，巴勃罗这出钱， M19 这出人，开始跟哥伦比亚政府硬刚到底了。前面咱们可是说过啊， M19 这组织就是一帮土匪，打这起巴勃罗他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拉拢过来 M19， 他第一个目标啊就是阻止美国的引渡。1985年11月， M19 游击队在巴勃罗的指示之下杀死了4位支持引渡条约的法官，又用武力占领了首都波哥大的司法机构，当场杀死61名执法人员，销毁了麦德林集团的6000多份犯罪证据。眼瞅着全国法官都被杀得不成样子了，哥伦比亚政府也害怕了，政府宣布废除引渡法案，巴勃罗的怒火这才平息了一点。他这刚一收手，维尔巴科出任新总统，马上重新签署了引渡条约。巴勃罗一瞧，还是你们套路深呐，他也看出来了，哥伦比亚政府就是个傀儡，直接跟幕后大 boss 跟美国谈吧。为了表示诚意呢，巴勃罗反手就把手下给卖了。当时贩毒的三把手，有着哥伦比亚黑手党教父之称的卡洛斯，被他给出卖了，卖给了美国缉毒局。卡洛斯被引渡回了美国，被判了135年。他把这 M19 和其他游击队的情报也给了美国。这时候他为了自保啊，什么都舍得往外丢了。但美国虽然拿到好处，但反手呢就跟哥伦比亚政府联合成立了一支搜索集团，大范围的搜索巴勃罗。1989年的时候，新自由党换届，曾经曝光了巴勃罗的加兰也在其中。巴勃罗意识到，只要让这个加兰上位成为总统，那么自己被引渡就是板上钉钉了。他雇佣了赏金猎人，在政府大会上当着10000多群众的面，直接把加兰给枪杀了。这回哥伦比亚的老百姓也不干了，政府成立了一支军队偷袭了巴勃罗的庄园。但是巴勃罗呀还没死成，他只是一只胳膊中了枪。政府军趟进去以后，没收了巴勃罗的350套别墅，还逮捕了10000多名毒贩子，查获了价值3000多万美金的可卡因。因为动静太大，损失也太大，毒贩当中很多死去的也都是巴勃罗资助过的穷人家的孩子。国际社会也关注了这场闹剧，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说，哎，你看你们这出了这么大的灾祸了，我们国际社会提供6500万美元的小费给了哥伦比亚政府。这把巴勃罗气的，我要替你还100亿的国债，你不要，人家给你不到1亿，把你乐颠儿的。愤怒之下，1990年，他派人绑架了前哥伦比亚总统的女儿，还有国有期刊《时代报》的10位编辑，想以此作为博弈的筹码。彻底黑化的巴勃罗呢，也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复仇计划。加兰被杀以后，手腕更黑的塞萨尔·加维利亚担任了新一任的总统。哥伦比亚政府和这个巴勃罗呀，都是刺刀见红，杀红了眼了。巴勃罗载着新总统的飞机上安了一颗炸弹，万幸这个新总统啊没在这趟航班上，
但是炸死了110多个无辜的平民。然后巴勃罗呢又在黑市上以天价雇佣杀手，七次暗杀情报局的局长都没有成功。这时候的巴勃罗呀，他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儿啊，他命令手下开着一辆装有500公斤的炸药的汽车，冲进了哥伦比亚情报局的大楼，一声轰鸣，100多人当场死亡，直接的经济损失得有2500万美金。这是美国911事件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爆炸案，这已经不是人类干的事儿了啊！接下来的2个月里边，巴勃罗的贩毒团伙是专杀当地警察，巴勃罗还用天价悬赏警察的人头，杀一个哥伦比亚巡逻员给你100美元，杀一个美国缉毒局的警察给你30万。这时候巴勃罗都已经是一个恐怖分子了。而哥伦比亚的马丁内兹上校，他是最恨巴勃罗的人之一，他的手段就是以暴制暴，他把这个巴勃罗的手下从这个直升飞机上直接往下扔，但凡是贩毒被抓的，马丁内兹呢就把他们的手脚趾全砍掉，还曾经用电钻给他们钻脑袋开瓢，还有掏脊椎呀、挖膝盖呀，种种手段比黑社会更残暴。已经完全杀疯了的哥伦比亚政府后期也直接开启了黑吃黑的模式。可是甭管谁输谁赢，真正受到伤害的永远只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哥伦比亚每天都有超过20人因此死亡，光是麦德林市就死了450多个警察。作为弹丸小国，哥伦比亚的人口本来就不多，每天举办的葬礼呀，那可海了去了。眼瞅着一个一个的家庭破灭，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哥伦比亚政府最后受不了了，妥协了。他是不顾美国的反对，1991年6月19号，哥伦比亚政府接受了巴勃罗此前提出的自首，就是你可以来蹲监狱了。有朋友说，这政府让毒贩子来蹲监狱，这不是好事吗？这个监狱呀，是巴勃罗自己掏钱盖的，盖了一个豪华大别墅，监狱的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宫，房间里边是5星级的配置，墙上挂的是100万美金的名画，里边像什么酒吧呀、健身房啊、赌场啊、妓院呢、一应俱全，就连看守的狱警也是巴勃罗自个儿挑选的，这不就换个地方让他享福吗？光听这些你也知道，哥伦比亚政府很无奈，他们妥协了。他们只求着你巴勃罗别再整活了，不要再牺牲无辜的平民和警察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儿就结尾了，也算是不太圆满的结局吧，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吧。但是巴勃罗呀不领情，还是偷偷摸摸的干这个贩毒事业，哎，还在割美国的韭菜。而这回哥伦比亚政府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本事美国人你们派人把他逮了得了。哥伦比亚政府不想管了，只要求对方啊明面上配合，咱双方别再撕破脸就行了。但是这份和平呢也很短暂。1992年夏天，巴勃罗怀疑有人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亲手从平民当中扶持起来的两大家族的代表一枪给崩了。麦德林集团开始了内讧和分裂，一大批人呢决定要向巴勃罗复仇。政府一瞧，你们快整死他吧。政府这边默许，巴勃罗以为啊政府也在背刺我，于是巴勃罗当着400个警察的面大摇大摆的从监狱里边就溜了。400多名警察没有一个人敢拦着，400多警察算什么呀，他派人杀过的警察那比400多多了。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巴勃罗一周以后啊又找哥伦比亚政府谈条件了，因为这次越狱，哥伦比亚政府在国际上都被笑话的裤衩子都不剩了。这时候的哥伦比亚政府一咬牙，要不惜一切代价弄死这个巴勃罗。巴勃罗一听，行啊，来吧。双方又不计成本地打起来了。1993年1月30号，一家全是儿童的书店被100公斤的汽车炸弹给炸成了灰了，21个孩子当场死亡，70多人受伤。这时候的巴勃罗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了。那你背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不顾一切的毁灭这个巴勃罗。老巴就因为一个怀疑，把两大平民家族把代表叫过来一枪给崩了吗？
好，人家这两大平民家族啊，整合一切资源，成立了一个组织。

到将军下到妇女只有一个目的，要杀这个巴勃罗祭天。他的豪宅被烧了，他给家人买的房子被炸了，他的古董车砰被砸成啪啪饼了。巴勃罗也恨极了，用300公斤的炸药在总统府前引爆，炸死11人，炸伤200人。巴勃罗的律师一家四口就被折磨致死。在疯狂的报复中，巴勃罗度过了自己41岁的生日。到了1993年的12月2号，警方通过巴勃罗的电话信号定位到了他的藏身之处。在惊心动魄的追逐战以后，一颗子弹彻底让他闭上了眼睛。史上最传奇也最富有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场纷争终于落下帷幕了。他下葬的当天呢，有25000多名因为受到过巴勃罗的救助，这些老百姓呢来给他送行。被巴勃罗杀死伤害的哥伦比亚的民众比这人数还多呢，人家是欢欣鼓舞。所以说这葬礼场面您就瞧去吧，有一边是载歌载舞，另外一边撕心裂肺。有关于巴勃罗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挺复杂的。他虽然这么有钱吧，可是对于爱情呢还算是忠贞。他爱上过他朋友的女儿叫塔塔，俩人私奔了，后来结婚了，这一辈子也没离过婚，始终相爱。后来他这有孩子了，他不要求子女继承他的事业，也不在乎接班人，他知道这份事业不光彩，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但是他的孩子经常因为他受到拖累。1988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被卡利集团偷袭，他女儿马努埃拉的一只耳朵直接被炸弹给炸聋了。巴勃罗是疯狂报复，直接挨个的扔炸药，把卡利集团全国的连锁药店都给炸了一个底儿朝天。还有一回在逃亡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躲进了寒冷的山洞，他女儿冻得直哆嗦，为了给女儿取暖，他把手上仅有的200万美金当成纸就给烧了，烧钱也不让闺女挨冻。所以对于巴勃罗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事儿。时至今日，当地还有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称为英雄，在更多人眼中他是史无前例的恶棍。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没必要什么中立的评价他，既然是贩毒的，那就是作恶的，他所有做的好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也就没法称之为好了。行了，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四郎探母》的选段《站立宫门叫小番》。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欣赏王燕和赵华演唱的京剧《三击掌》的选段《小奴才说此话全部思想》。

0: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红玲、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三击掌的选段，叫一声宝钏，你太倔强。
1: 请三姑娘吃糖，
2: 有请。

啊，儿啊，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小女不遵父命，就为不闻孝。

那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齐花坦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

情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儿，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施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除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
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

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俊植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2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

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西矿。这个西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西，缺了西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西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西，后来是给他们用了西，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西，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西。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西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西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不是没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

0: 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 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 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 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 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 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1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他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 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 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 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65-7155，400-665-7155，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

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儿，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施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

0: 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 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不是没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 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十米，小溪左右两岸十米外就没用了，十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十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十米，超过十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十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三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十几二十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三十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 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秦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临秦叶。那这临秦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临秦，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 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 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 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十个月7万，那两个月14000，一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 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他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 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 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

0: 这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我们肥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林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

0: 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

0: 刻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0: 异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2: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未来3天我省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3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渡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教育宣传，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 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御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北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2: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4: 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5: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4: 沧州县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6: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4: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7: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4: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驻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8: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渡汛。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9: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 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一、二、三、四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2: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100年前，厦门大学囊萤楼内，三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青年，为了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出路，组建起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百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一直在解同一个题：时代需要什么，他们就往哪里去。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10篇，爱解难题的青年人。
1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拼我国发展和人民。
10: 宁夏海原县海原二中初二19班的教室里，24岁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一年前，他选择远赴西部，登上三尺讲台。在朝夕相处中，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的人。
12: 那天，班级有几个小孩拉着我要去食堂，说是要请我吃一顿漂亮。

0: 饭。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就是嘴甜，但是坐下来之后，他们就一个劲地招呼我。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黄老师，我想考厦门大学啊，以后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小孩。其实那一刻，我作为六盘山党支部书记真的感觉很骄傲。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届一届研制团来到宁夏的意义。
1: 黄子欣和他的学生们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解一道关于教育和希望的难题，而这个传统在厦门大学已经延续了100年。故事要从厦门大学囊萤楼说起。1926年2月的一天，三个年轻人在一楼一间宿舍里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罗阳才担任首任支部书记。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讲解员陈淑颖，
2: 他在厦门创办平民夜校，为工人和农民教授新知。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校的鲁迅为夜校上了第一课。当时鲁迅对学生们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智慧。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1: 创办平民夜校，罗阳才要解的难题是让劳苦大众有学上，不被奴役。1927年，22岁的罗阳才被捕入狱，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就义书。
2: 这样的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各位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1: 跨越近一个世纪，一群同样年轻的厦大党员把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原。
0: 刚刚发下去的感谢信，我们就每个人扫描完，一个压缩报的形式发给我。
1: 在宁夏海原二中，除了上课，黄子欣和支部党员还负责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的对接工作，每人要对接近100名被资助人，确认身份，分发物资，拍照，写反馈。从1999年至今，这个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发起的项目，募集的善款已经超过2000万元，资助了近3万名困难学生。
0: 那有的孩子他们住在山里面，车开不进去，有时候要走半个小时的土路。我们也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像我们海原二中今年有600多个孩子拿到了这项奖助学金，孩子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1: 这条翻山越岭的家访路，厦大青年党员已经接力走了27年。首届支教团成员张秀丽至今难忘这样一幕：
3: 每天晚上批改的作业都会比较晚，结束了之后要去拉窗帘嘛，还是窗户外面都是那些学生们，他们连蜡烛都不舍得点，就着你的那个窗户的灯光在那看书。看完了那个画面之后，就觉得要拼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1: 时间在变，那些被照亮的人也在成为光。厦门大学法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田立群就来自宁夏海原县。
4: 读初中的时候，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宽广，大家上完初中就可能一眼望到头。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来自于厦门大学，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感受，你就知道天地其实很广阔，你就觉得读书在此刻也变得非常有用。
1: 从被善意照亮的受助小鱼，到传递温暖的助人小鱼，如今的田立群也是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投身支教志愿活动。
4: 就是怀着这种理想和憧憬，我要把这种希望或者把这种可能延递下去，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四川。厦大百年就是如此，从以前深耕这种平民教育，然后在后来投身于公益支教，所体现的这种青年担当、青年责任。
1: 这份拼尽全力的劲头，在黄土高原上有，在东海之边也有。
5: 我们在宁德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鱼排上漂浮着大量的死鱼，感觉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现象。
1: 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这里的大黄鱼产量占全国70%多。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周涛教授说，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大黄鱼近海养殖密度过大，导致鱼病多发，死亡率高达80%-90%， 种质改良需求迫切。2016年，厦大科研团队来到宁德三都澳。
5: 渔民在养鱼的过程中呢，病害来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措施，也没有抗病的良种得到应用。因为我们是做遗传育种的，所以呢就想有没有办法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这个产业的痛点。
1: 大黄鱼抗寄生虫育种是世界性难题，周涛团队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方法去攻克。
5: 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确定这个技术路线到底可不可行，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呢就想去自己的这些科研技术啊，去这个为产业做一点贡献。
1: 考验不仅来自科技攻关，也来自长年累月的付出和坚持。
5: 过春节的时候刚好是繁育春苗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一线盯着这些大黄鱼，所以过年也不能回家，我们老师们呢也是非常揪心。
1: 团队熬过的每一个春节都没有白费。2020年，团队成功研发出宁星一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随后培育了大黄鱼抗病新品系。大黄鱼实现从盲目养殖到精准育种，团队为大黄鱼产业走出困境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5: 很多这个养殖户啊，专门去找到我们，要这些新品系的苗种成功率得到了大的一个提升，直接呢增加了这个渔民的经济收入。
1: 2025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30多万人就业。
2: 1944年，厦大党支部与爱国师生以航空救国为目标创办的航空系，70余载薪火相传。
6: 3、2、1，给我！
1: 从海上到天上，从鱼苗到火箭，两个看似无关的战场被同一个身份连接。厦大青年党员。2019年4月23号，西北戈壁大漠，厦门大学自主研制的加更一号带翼回收火箭直冲云霄。当时还是博士生的施崇广全程参与了加更一号的研制。
7: 研发加更一号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经验可以参考，没有完善的实验平台可以依托，一切从零开始，大家埋头实干，极限攻坚。
1: 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团队，在火箭回收技术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火箭成功回收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此后，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团队独立开发南强一号验证机，并成功首飞，改进定型翔安一号500千克级自转旋翼机，完成技术验证。时光跨越百年，创建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时，罗阳才21岁，在宁夏支教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24岁，加更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3岁。从平民夜校到西部支教，他们破解民生难题；从浩瀚海洋到广袤星空，他们书写强国答卷。100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每一道考题面前，始终以服务人民、奉献祖国为宗旨，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之歌。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 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356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4: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1至5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0: 昨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4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5: 这十三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一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十二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十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两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十二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6: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7: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8: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7: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六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刘明：
9: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7: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到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10: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7: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11: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7: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科副科长李林：
12: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7: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 1.5 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 37% 降至 5% 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 15%， 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
3: 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

0: 圈。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0: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季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4: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5: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4: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6: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4: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6月持续到8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7: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4: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8: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3: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到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季汇聚文创首座、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2: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9: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2: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9: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0: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1: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0: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繁森路”。
1: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0: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0: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 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9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见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 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壁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2: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

0: 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1: 住建部日前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防水排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0: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床、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今年1至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杰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1: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备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当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产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